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毕，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Energy，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威廉。今天要介绍的是喜欢戴着大大的帽子上台演出的帽子歌后。

凤飞飞。凤飞飞的本名叫做林秋鸾，她早期的艺名叫做林倩。那凤飞飞在她14岁的那一年离家到了台北县的三重市租屋，并且在参加了民生广播电台的歌唱比赛后，她以一首《王昭君》获得了冠军。那从此也开启了凤飞飞的歌手之路。凤飞飞不仅是70年代台湾最红的歌星，她所主持的综艺节目《一道彩虹》更是当时电视台的收视常胜军。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是由凤飞飞所演唱的《燕儿在林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首好歌吧。

这首歌曲收录在凤飞飞同名专辑《燕儿在凌霄》中，它也是琼瑶的电影《燕儿在凌霄》的主题曲。轻快动人的旋律配上凤飞飞出色的歌曲诠释，更帮了这部电影加了不少分哦。

除了燕儿在凌霄，凤飞飞为琼瑶电影诠释过的歌曲也包括了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我是一片云等。那琼瑶的电影呢，多半由林青霞主演，由琼瑶编制，再配上凤飞飞的歌声，这样的组合成为了当时电影票房的保证。谈到琼瑶电影对台湾流行歌曲的影响，就像当时的观众轻而易举就能料到琼瑶的女主角非林青霞莫属一样，琼瑶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插曲的最佳诠释者也属凤飞飞为第一人选。我是威廉，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推荐。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2: 欢迎来到美乐蒂。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泰尔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前面第十二句呢，可以说就是介绍这个移民类，就是移民者在移民台湾的过程当中啊所掉的眼泪。那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二个部分，是肯拓的时代。这个肯拓的时代就是移民者在台湾怎么样奋发，怎么样工作的情形啊。所以今天首先介绍的是第十三句啊，还那台。下面个还那台就是被原住民拿去杀了，拖去还那路，拖去还那路波哒哒地。这种话就是表示你丧命在原住民手中了。那过去这种事情我们都叫它翻害，就是被原住民

0: 害了，叫翻害。像这个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在过去那个政大那个门口呢，有个地方过去的名字就是杂运米啊，那有个杂运米啊，就是一条人命在那里不见了，所以有个杂运米啊，原因在那里就被原住民出草杀了。那我们过去叫翻害，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怎么叫翻害呢？至于有原住民害你吗？他跑来害你吗？是你自己跑到台湾来，你侵入人家的领域里面，是旱害。怎么叫翻害呢？你自己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地盘里面去，侵入人家、抢夺人家的、掠夺人家的，这个还有脸叫做翻害。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文献里面，看到翻害都觉得非常的没道理，应该叫旱害。何况现在我们听到了原住民怎么样称呼汉民，他们称呼汉民叫白浪。白浪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原住民的语言，以为是大浪滔滔那个白浪，其实白浪是拍浪。他们学的汉人的语气来叙述汉人是什么？是拍浪。拍浪结果音一变就变成白浪。那你想想看，我们是拍浪，我们是汉民族，是为非作歹的人，他们把我们视作虎狼。所以说，如果说翻害，实在是有点没道理，应该是旱害才对，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 review 一下，环拉台，这个是在噶巴烂流行的，那个黄春明老师都曾经介绍过环拉台，另外就是拖去环拉萝卜。搭搭地，有人讲紧就拖去翻那无萝卜搭搭地，搭搭地就比较是游戏性的，那搭搭地那就不一样了，那是雪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啊，翻那台，拖去翻那萝卜搭搭地。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3: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2: 是
3: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2: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的主角呢，是阿提密斯，看似冷静独立的狩猎女神呢，背后却藏着精彩到不行的故事。从双胞胎哥哥阿波罗，到她最终拒绝的爱情，再到厄里翁的神话，这位女神的故事呢，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一起来看看阿提密斯究竟藏了多少的秘密吧。如果提到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掌管婚姻的赫拉，代表智慧的雅典娜，又或者是象征爱与美的阿佛罗代蒂。但是啊，说到了阿提密斯，她的形象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呢，很少出现在宫殿、宴会或是城市的中心，她真正的领域啊，是森林、山野、溪流以及荒原。她身上呢，也没有华丽的宫廷女神那种气质，取而代之的呢是弓箭、猎犬、野生动物以及一种不容侵犯的自由。阿提密斯啊，她是希腊神话里的狩猎女神，也是荒野、

野生动物以及少女的守护神。他的形象呢，经常与弓箭、鹿、猎犬以及森林联系在一起。到了后来的希腊与罗马文化中啊，他又逐渐与月亮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呢，现代人如果提到阿提密斯的话，往往会把它跟银白色的月光、夜晚以及森林放在一起。但如果只是把它理解成月亮女神的话，其实啊会忽略到阿提密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啊它真正代表的呢，并不只是月亮，而是荒野。在古希腊人的世界里啊，荒野并不是单纯的美丽浪漫的自然景观，森林跟山区呢，同时也是未知、危险以及人类文明尚未完全控制的地方。而阿提密斯她正是掌管这个世界的女神。他可以在文明世界之外自由活动，与野兽共存，也可以带领着自己的狩猎团队穿越森林。他呀，不像雅典娜那样子代表城邦的智慧与战略，也不像赫斯提亚那样子守护家庭中的炉火。阿提密斯呢，代表着是一种更接近自然本身的力量，不受城市的规矩限制，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力量。因此啊，在理解阿提密斯之前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她不是单纯一位拿着弓箭狩猎的女神，她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整套与自然、生命、成长以及界限有关的概念。那么说到阿提密斯的出生呢，她其实是宙斯跟勒托的女儿，也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她的母亲勒托啊，原本是泰坦神族的一员，而她的父亲呢，宙斯则是奥林帕斯众神之王。因此，阿提密斯从血统上来说，本身就是奥林帕斯神族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他跟阿波罗的出生故事啊，也让两个人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过阿提密斯呢，在神话中的地位并不是单纯是因为宙斯的女儿而来。与其他年轻神士相比呢，他拥有非常明确而独立的神格。他不是某一位男性神士的附属角色，也不是只负责某一项日常工作的次要神明，他拥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象征以及自己的信仰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在古希腊世界里面，阿提密斯呢拥有非常重要的崇拜传统，尤其呢是一些与自然、狩猎以及年轻人成长有关的地区，他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敬畏与崇拜。除此之外啊，说到阿提密斯，最直接的标志就是他手中的那支弓箭。她呢，通常被描绘成一名年轻的女性，穿着适合行动的短装，肩上背着箭袋，手中拿着弓箭，身旁可能跟着猎犬或者是鹿。这样的形象啊，与当时许多坐在王位上的女神非常的不同。因为阿提密斯不是一个等待人们前来朝拜的女神，她是会走出去的女神。阿提密斯呢，会进入森林，穿越山地，追逐猎物，与自然环境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呢，阿提密斯所代表的狩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阿提密斯他既是猎人的保护者，也是野生动物的守护神。换句话说呢，他同时站在猎人与猎物两边。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啊，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古代的狩猎呢，并不是现代娱乐意义上的活动，而是人们与自然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人类需要自然取得食物，但同时呢，也必须承认自然拥有自己的秩序。因此，阿提密斯并不是鼓励人类毫无节制征服自然，相反的，它象征的是人可以进入荒野，但是不能忘记荒野拥有自己的规则。其实这也解释为什么阿提密斯在神话里面啊，常常与界限产生关联。森林啊，是人类世界与野生世界之间的界限。而阿提密斯呢，正站在那条界线上，他既不是完全属于城市，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野兽，他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神士。阿提密斯最常见的象征动物之一呢，就是鹿，尤其是鹿这种动物啊，本身就非常符合他的形象，优雅、敏捷，生活在森林之中，同时呢又具有野性。那么除了鹿之外，熊、野猪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都可能与阿提密斯的崇拜产生关联。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阿提密斯呢，他并不是把动物当成单纯的资源，在他的神格之中啊，野生动物本身是具有神圣性的，因此对自然的侵犯有时也会被理解为女神本身的侵犯。这种观念啊，

让阿提密斯与单纯的狩猎女神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她真正守护的呢，就是野生世界的本身，森林里的动物啊，山中的生命，自然的繁衍，都属于她所掌管的范围。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阿提密斯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她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统治自然，而是站在自然之中守护自然的秩序。那么除了狩猎与荒野之外，阿提密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现代人比较容易忽略的神格，那就是他与少女以及人生不同阶段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希腊社会中啊，从童年走到成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转变，尤其呢对女性而言，少女时期啊与成年婚姻生活之间存在非常明确的社会隔阂。而阿提密斯啊，恰好处的在这个过渡的位置上，它代表年轻、自由、尚未进入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女性，因此它不只是保护女性这么简单，它象征的是少女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这也让阿提密斯啊与许多其他女性神士产生鲜明的差异。她不是婚姻中的妻子，也不是家庭中的母亲。它代表的呢是女性在成为妻子跟母亲之前，仍然拥有自己身份与自由的阶段。因此，阿提密斯的年轻呢，并不是单纯的外貌象征，它本身就是她神格的一部分。阿提密斯啊，永远保持着青春形象，也象征一种不愿被固定成为某种社会角色的存在。那么在艺术作品中啊，阿提密斯呢，通常被描绘成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不像阿芙罗黛蒂那样以美貌与诱惑作为核心，也不像赫拉那样以王后般的庄严为主要特征。她的美感呢，更接近就是身体能够自由行动的力量。她可以奔跑、攀爬、射箭、狩猎。她的身体呢，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行动。因此啊，弓箭在她身上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弓呢，是一种远距离的武器，需要准确、专注与控制。这也很符合阿提密斯的形象，他不是靠力量直接压倒对方，而是保持距离，观察目标，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呢采取行动。所以啊，阿提密斯的力量不是混合的暴力，他更接近一种精准、冷静，而且具有控制力的力量。那如果要找出一个最能概括阿提密斯形象的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择自由。因为啊，他的生活空间呢不是宫殿，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的，是森林。而且他的武器呢也不是象征王权的权杖，是弓箭。他的同伴啊更不是宫廷贵族，而是猎犬以及自然中的生物。所以呢，他不需要依靠某个人的身份来建立自己的地位，他本身啊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神士。因此阿提密斯啊在希腊神话中的特殊性呢，不只是他很会打猎，而是他代表了一种非常独立的女生神格。她呢不必透过婚姻获得地位，也不需要成为某一个人的妻子或是母亲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她的存在啊本身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也让她成为希腊神话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位女神。最后呢，我们还要谈谈一下这现代人比较熟悉的阿提密斯，那就是月亮女神。但是啊，在这里其实需要稍稍做一点历史上的区分。在比较早期的希腊神话传统中啊，真正与月亮直接对应的女神呢，其实是一位叫塞勒涅的女神。而阿提密斯最核心的神格呢，仍然是狩猎、荒野跟少女。但是随着希腊宗教跟文学传统逐渐的发展啊，阿提密斯啊开始与月亮产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到了后来的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期呢，这个连结才变得更加强烈。这也让现代流行文化里面啊，常常就直接把阿提密斯等于月亮女神当作固定的设定。这样理解不能说是完全的错误啦，但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她的话，就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了。因为啊，月亮只是她后来形成的一个重要象征之一。真正让阿提密斯成为阿提密斯的呢，依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荒野、狩猎、少女、野生生命以及自由之间的关系。她像月亮一样出现在黑暗的森林中，但她并不是那种温柔、安静、只负责照明夜晚的那种存在。她的手里啊，始终握着弓箭。如果把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元素都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就会发现，阿提密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女神。她是猎人，也是猎物的守护者。她呢属于自然，却又维持自然的秩序。她代表着少女时期，却同时拥有神士般强大的力量。她年轻、自由、敏捷，却令人敬畏。她可以是温柔的

守护者，也可以成为让人不敢轻易挑战的存在。而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啊，其实全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那就是阿提密斯代表的是一种不愿意被驯服的生命力量。她不需要成为王后，也不需要成为谁的妻子。她不住在城市的中心，而是选择走进了森林。她呢，不依靠别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是自己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啊，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阿提密斯的话，我应该不会说她是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我可能更想要说她是站在文明跟荒野之间，守护自然、青春与自由的女神。而当我们真正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再回头看她后来就在神话里面做出的那些选择，我们就会发现啊，阿提密斯之所以会成为阿提密斯，从来都不只是因为她手里有那一把弓箭，而是因为自始至终啊，她都非常清楚自己要守护些什么，以及什么事情绝对不能越过她的界限。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前面有说到阿提密斯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神，那么在整个希腊神话体系里面呢，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神是，毫无疑问就是她双胞胎弟弟阿波罗。现代人呢，通常会很自然的把这两个人理解成是一对双胞胎神士，毕竟阿波罗与太阳、音乐、神域以及秩序相连，而我们的阿提密斯呢，则是跟月亮、狩猎与荒野相连。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古代文献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比太阳、月亮双胞胎这简单的说法来的复杂很多，甚至可以说阿提密斯与阿波罗之所以会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那种神圣双胞胎，本身就是希腊神话长期发展的结果。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他们真的是双胞胎吗？这个答案呢是没错啦，但早期的文献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明确。在赫西厄德的神谱中，阿提密斯跟阿波罗都是宙斯还有勒托的孩子，这建立了两个人亲兄妹的关系。但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早期的诗歌传统啊，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描述他们两个人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荷马史诗传统以及荷马歌颂，那其中呢，也有最重要的就是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这首诗啊，主要关注的呢，其实是阿波罗自己的出生、成长以及他如何建立神格与圣所。诗中呢，就有提到说，勒托生下了两个神圣的孩子，分别是阿波罗跟阿提密斯。然后啊，他们两个出生的地方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岛屿。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见啦。这首诗其实并没有把双胞胎这件事情当成是叙述的重点。甚至在不同的古代传统中，两个人的出生地就像我前面讲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啊，把阿波罗的出生地与提洛岛牢牢的连在一起，而阿提密斯呢，则被放在了奥提加岛上。后来的作者啊，才逐渐的把两个人的出生故事整合起来，变成就是更加一致的双胞胎神话。阿波罗神话的古典资料中也指出啊，关于两个人的出生以及出生顺序呢，古代传统其实存在很多不同的版本，通常传统会把两个人都放在提洛岛出生，但是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则保留了不同的地点安排。所以当我们说阿提密斯跟阿波罗是双胞胎时，我们最好理解成说这是古典神话非常稳定，最后成为主流的传统，但是呢，它并不是从最早的所有文本开始就以完全一致的形态存在。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完全一致的故事书，不同时代、不同城市、不同的诗人可能都会保存自己的版本，而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出生故事啊，正好就是这种希腊传统逐渐整合的例子。说到这边啊，如果真的想要理解这一对双胞胎的话，其实啊，不能只看阿波罗跟阿提密斯本身，还必须看一下他们共同的母亲勒托。勒托呢，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神士，他不像雅典娜、赫拉或是阿芙罗黛蒂那样经常成为故事的主角，但是他重要的是神话身份，就是阿波罗跟阿提密斯的母亲。在赫西厄德的神谱中啊，勒托呢是泰坦神族出生的，他是科厄斯跟福伯的女儿，那他与宙斯结合之后生下阿波罗跟阿提密斯。因此啊，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双胞胎身份呢，并不只是两个刚好一起出生的神，他们共享一个母系来源。而勒托呢，本身也成为了连接两人的核心。这一点啊，其实在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开头非常的明显。诗人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单纯在赞美阿波罗，而是先描写他进入宙斯的宫殿时，众神对他的敬畏。然而，勒托呢却留在宙斯身边，他替阿波罗卸下弓箭，整理他的武器，再让他坐下。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啊，他不是单纯在介绍说，哎，阿波罗超级厉害耶，而是在展示说，阿波罗呢虽然是个非常强大的神士，但是啊，在家庭关系里，他始终就是勒托的孩子。而诗歌接下来也提到说，勒托呢生下了阿波罗，也生下了喜爱弓箭的阿提密斯。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老诗歌传统里面呢、啊，两人的身份呢，从一开始就被放在同一个母亲的生育与家族脉络中。但是啊，我们要理解的是，虽然他们是双胞胎，但他们不

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而是高度互补的一对。这可能是理解两个人关系最重要的一点。阿提密斯跟阿波罗之所以被后世视为一组非常重要的

像的双胞胎一样，就是可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或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更像是一种互补的神圣力量。如果阿波罗代表是人类试图理解命运以及建立秩序的世界，那么阿提密斯则更接近那种仍然保有神秘性、不能完全被人类掌控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人的形象虽然差异非常大，但是又经常被放在一起。毕竟他们不是单纯的姐妹，而是一组具有结构性对照的神事。除了这一点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细微，但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注意的共通点，就是呢，他们两个都是使用弓箭的。这不是单纯因为他们都是会打猎的神。其实，在古希腊宗教跟文学中啊，弓箭呢本身就是一种神力的象征。阿波罗呢，在《伊利亚德》中就曾经以弓箭带来神事的惩罚。他的箭呢、可以跨越距离，直接将神的力量投向人类。而阿提密斯呢，同样也用弓箭。因此，兄妹两个的共同武器啊，其实建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格连结，那就是他们都能远距离施加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阿波罗经常被称为远射者，而阿提密斯同样具有与射箭密切相关的称号。两人的弓箭呢、并不是完全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却让兄妹在视觉与象征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对应，就是啊，同样的武器，不同的神格跟不同的世界。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呢，如果啊我们去看古代的文献，会发现一个现象，阿提密斯呢，他有自己的神话，但他也经常作为阿波罗的姐妹存在在阿波罗的故事背景中。这并不代表说就是阿提密斯的地位就低于阿波罗，反而反映出呢古代神话叙事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同神事拥有不同的叙事中心。在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首诗的主角呢就是阿波罗，所以呢阿提密斯只需要被简短地带出。但到了后面呢，致阿提密斯的歌颂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呢，叙事中心换成了阿提密斯，而这个时候呢，阿波罗又反过来出现在他的神话世界里面。其实啊，这非常有趣，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说，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关系啊，不只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亲属关系，也是古代文学传统里面的一种互文关系。诗人写阿波罗的时候呢，就会想到阿提密斯，在写阿提密斯时，也会回应到阿波罗。两个人的神话呢，因此像两条互相交错的线一样。除了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很冷门但值得讲的一个细节，就是呢，我们现在都习惯说阿提密斯是姐姐，阿波罗则是弟弟。但是啊，这个顺序其实并不是所有古代传统都完全的一致。某些后来的传统呢，会说，阿提密斯先出生，因此她成为双胞胎中的姐姐。甚至有一个流传于后面神话的文献故事，说到阿提密斯出生之后啊，协助母亲勒托生下阿波罗。这个版本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其实不是谁出生就是谁算姐姐或谁算哥哥了，而是他试图在解释宗教上面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阿提密斯这位年轻的处女神呢，会与女性产生特殊的连结。阿波罗神话资料整理中啊，保存了这个神话。阿提密斯呢出生之后协助阿波罗出生，后来作者呢将这个故事与阿提密斯受到产妇祈求的传统连结在一起。换句话说呢，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替阿提密斯的宗教功能找出神话上的理由。虽然她被视为永远青春的少女神，但是在神话故事中，她却可以成为协助生命诞生的神事。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希腊神话现象，就是呢，神话不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啊，也是古代人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崇拜这一位神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现在回头再看阿提密斯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关系是个非常特别的，因为呢有阿波罗的存在，才让阿提密斯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阿提密斯她不是孤立的女神，她出生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圣家族，拥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双胞胎弟弟。而这对双胞胎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们不像，他们完全不一样。虽然呢都是来自同一个母亲，却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神圣世界。阿波罗与阿提密斯啊，因此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互补关系，共享同一个起源，却不共享同一条路。他们呢共同出现在古代诗歌中，却又逐渐各自建立起自己的神话，甚至连谁先出生这件事情啊，在不同的传统里面都留下了不同的答案。这正好也提醒着我们说，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设定。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嘛。

可能会由诗人、祭司、城市的不同、信徒的不同、不同的时代等等，人们不断重新的讲述，去重新的诠释，而出现新的形态。阿提密斯跟阿波罗双胞胎关系啊，就是这种神话流动性最好的例子之一。他们不是因为双胞胎所以永远相同，而是因为他们从同一个神话源头出发，最后成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始终互相照应的神。所以如果前一段我们把阿提密斯理解成为一位拥有自己领域、自己力量和自己秩序的女神，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再往前一步说，她不是阿波罗的姐姐而已，她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而这个双胞胎的身份呢，不只是他神格的附助，而是理解他与整个奥林帕斯神族关系的一个重要钥匙。从同一个母亲的怀抱诞生，两个人却走向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成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神谕者，一个则始终在这样文明与荒野的边界。而这种同源而异途的关系呢，正是阿提密斯与阿波罗这对神圣双胞胎最迷人的地方。在我们简单介绍完阿提密斯这位女神的背景故事之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那么毕竟这里是八卦报嘛，阿提密斯有没有什么恋爱可以让大家知道呢？有是有的，但是啊，阿提密斯也很特别的是呢，其实啊，她是个拒绝恋爱的女神哦。至于拒绝恋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为大家解答。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呢要在奥林帕斯众神里面举办一场最不可能被恋爱拐走的排行榜的话，我想阿提密斯大概可以直接提前领奖了。因为别的神可能是我今天不想谈恋爱，但是啊，阿提密斯比较像是谢谢，但我连这个选项都不打算开启。而且啊，最有意思的是呢，他的拒绝啊，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喜欢他，恰恰相反。在后来的传统神话里面呢，阿提密斯身边啊，其实不缺少与他产生情感纠葛的人。但是呢，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为什么没有人爱阿提密斯，而是为什么阿提密斯自己选择不要爱情。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啊，其实要先把时间稍微往前拉一点。在希腊神话里啊，阿提密斯并不是长大之后某一天突然就宣布说，好了，我这一辈子都不谈恋爱了。她的永恒少女身份呢，在后来的文学系统里面呢，被塑造成是一种非常明确，甚至带有神圣契约意味的选择。其中呢，最精彩的来源之一啊，就是西元前三世纪希腊化时代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卡利马克斯，而他所写的诗呢，就是《阿提密斯歌颂》。这首诗啊非常特别，因为卡利马克斯从来没有从一位已经成熟威严的女神开始写，而是直接把镜头呢拉回阿提密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想象一下，奥林帕斯的宫殿里面呢、啊，一个还小小的阿提密斯坐在父亲宙斯的膝上，然后呢，他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其实就非常的惊人，他说：“父亲，让我永远保有少女身份，而且不是暂时哦，也不是说什么哦，等我长大以后再说。”他是说永远。在卡利马克斯笔下的阿提密斯呢，从小就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他向宙斯提出一连串的愿望，像是希望拥有永恒的少女身份，希望拥有弓箭，希望有自己的女伴跟侍从，希望能够在山野里面活动，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当然，宙斯的反应也非常的有趣，他没有说什么“女儿你还小，不用急着做决定”，也没有说什么“等你长大自然就会懂”，甚至也没有企图劝他。宙斯呢就只是笑一笑，然后答应了。卡利马克斯的诗中啊，宙斯对他的请求表示同意，甚至说他还可以得到更多。所以呢，从这里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阿提密斯的独身啊，不是别人替他安排的，而是他自己向宙斯提出的要求。这差别其实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再继续仔细看这个阿提密斯歌颂的话，你会发现阿提密斯的愿望其实不是单纯的就是我不要男人，他要求的东西呢是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拥有永恒的少女身份，拥有弓跟箭，希望呢有自己的女伴，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山野里面活动。他甚至啊也希望拥有自己的城市与圣地。换句话说，他真正要求的不是把男性排除在外，他要求的是我要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这就让他的独身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把他简化成讨厌恋爱的女神，其实反而把他的神话讲小了。阿提密斯啊，他真正拒绝的呢是一种他不愿意接受人生安排。在古希腊文化里面呢，婚姻啊对女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婚姻不只是两个人谈恋爱跟结婚，毕竟它涉及了家庭、血统、小孩、家族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从少女阶段进入成年社会角色的转变。因此啊，当卡利马克斯让阿提密斯要求永远保持少女身份时，这其实不只是在说我不想谈恋爱，而是在神话层面上的宣布我拒绝进入那个由婚姻所定义的生命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永恒的少女对阿提密斯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除此之外啊，这里呢是理解阿提密斯最重要的转折之一。如果用现代人的方式来理解的话，阿提密斯不谈恋爱，所以他是不是不相信爱情？这个其实不太准，因为啊，古代希腊神话里面的爱情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浪漫恋爱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古希腊人而言，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因此啊，阿提密斯选择永恒少女身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拒绝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角色，就是妻子。他不是说爱情很恶心他比较像是在说我不需要跟我不想要成为某人的亲子，这完全是不同的。

东西。也就是说，阿提密斯她的独生其实具有非常强烈的身份政治意味。她是一位神士，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追踪者。她不需要透过婚姻来获取什么神圣地位，所以啊，她的少女身份反而也成为了一种力量。说到这里啊，卡利马克斯呢，他其实写的也非常的可爱，因为啊，阿提密斯不是只跟宙斯说，哎，爸爸，我不想要结婚，然后故事就结束，完全不是，他连自己的单身生活配套啊，都规划的超级好。他向宙斯说，我要有女伴，而且还要求是要那种年轻的海洋女神作为自己的歌舞队，还要求要有宁芙来照顾他的猎犬跟装备。换句话说，阿提密斯他不是拒绝所有的陪伴，他只是拒绝了婚姻跟男性伴侣成为自己人生的中心这样子。这区别就很重要了，他身边啊一直都有人，他拥有自己的伙伴、侍从、宁芙跟追随者。他呢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躲在森林里面对着月亮说，哎，男的都给我滚哦。他其实还忙到不行，你知道吗？有自己的队伍，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行程。今天要去山里，明天要去狩猎，后天呢，可能又要处理一群人类闯进他领域的问题，行程满到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好不好？而且啊，在卡利马克斯的版本里面，阿提密斯甚至有明确的告诉宙斯说，我不想要待在城市里，我希望山，因为山就是我的居所。我呢，偶尔可能进入一下就是人类城市吧。这里啊，其实非常的有象征性，因为城市呢，在古希腊文化里面代表是制度、法律、家庭、政治跟社会秩序。这之前我们也都有提到了。而阿提密斯选择的却是山，他并不是因为山比较漂亮才住在那边。这个空间本身啊，就代表说他所选的生活方式嘛，代表他不想要被困在那种城市的社会规范里面，他要有自己的行动空间。所以呢，阿提密斯的独身跟他的居所其实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神格设定，就是他拒绝了所有能够被限制的东西，他拒绝自己变成那个传统的成年女性角色。讲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都会问说，哎，那阿提密斯到底有没有追求者啊？这里可是奥林帕斯八卦报哎。但是呢，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希腊神话，如果让一个女神宣布说我一辈子都不谈恋爱的话，接下来通常不会是说，哎，大家我们就尊重她的决定，故事结束。恰恰相反，神话世界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测试神明的界限。所以啊，在后来的故事里，阿提密斯呢，她身边逐渐出现各种追求者、婚姻啊或感情有关的传说，甚至呢，在卡利马克斯的《阿提密斯歌颂》里面，也直接举例了好几个与她产生关联的男性角色，其中包括阿洛阿代兄弟、布法戈斯以及厄里翁。那么在这边最值得注意的是啊，卡利马克斯呢，他不是在说什么，哎，阿提密斯其实偷偷的很想谈恋爱，完全相反，他是在不断强调说，阿提密斯已经宣告了自己的选择，而神话其他人物呢，却不断试图触碰这个界限，所以啊，他的不婚越是被挑战，就越凸显他的神格。那么既然都说到这边了，我们就来聊一下阿提密斯的八卦吧。在希腊神话中啊，如果要找一个能够真正跟阿提密斯成为朋友，甚至发展出感情的人，那么厄里翁几乎就是最合理的候选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名猎人，而且啊，他不是普通的猎人哦。厄里翁啊，身材高大，力量惊人，还有那卓越的猎人能力，他非常闻名于这些东西。在一些传统里面呢，他甚至是海神波塞顿的儿子，因此呢，能够在海上行走，这样的身份与能力啊，使他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非常的特殊。但真正让他和阿提密斯产生联系的是，两人都对狩猎有着共同的热情。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对阿提密斯而言呢、啊，狩猎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拿来讨好他的兴趣。真正能够让他同行的人呢、啊，必须理解森林，也必须有足够能力能够跟上他。而我们的厄里翁他是做得到，于是呢，一个非常罕见的组合出现了，一位女神与一位凡人猎人竟然能够在同一片森林里面并肩前行。关于厄里翁跟阿提密斯他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古代文献里面没有留下唯一的版本，这也是研究希腊神话时必须注意的一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阿提密斯爱上厄里翁，其实不是所有古代作者都接受的固定设定。有一些传统呢，只是把两个人描述为狩猎的同伴。到了后来的文学与神话传说里面呢、啊，他们的关系才逐渐被赋予浪漫色彩。但是呢，无论哪一个版本，两人呢、啊、有一个共同点都始终存在着，那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猎人。想象一下，他们两个第一次真正并肩狩猎的情境，

斯走在山路前方，忽然停了下来。地面上的泥土呢，还残留着野兽经过的痕迹。接着啊，他蹲下来观察，厄里翁也跟着停下来。他没有急着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地面，又抬头看向不远的森林。接着啊，他指向另一条路。阿提密斯就看着他，似乎有一些意外，因为呢，他的判断是对的。于是啊，这两个人呢，就朝着不同的方向绕过山谷，最后到另一侧重新汇合。这大概就是他们关系最自然的开始吧。不是谁拯救了谁，也不是谁对另外一个人一见钟情，而是两个人同样都熟悉森林，很快就会发现说，哎，原来这个人真的跟得上我。听到这边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听得出来，厄里翁不是一个需要阿提密斯照顾的人。这一点呢，让他和阿提密斯身边许多的人物都不一样。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呢，男性角色接近一位强大的女神，通常都会被写成追求者、英雄或者是竞争者。但是呢，厄里翁啊，至少在这一部分，在传说中并没有那么明显像是个追逐者的姿态。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猎人，不需要阿提密斯教他怎么使用弓箭，也不需要靠阿提密斯才能进入森林里面生存。两个人甚至可以互相较量，谁找到猎物比较快呢？谁的判断更准确？谁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在后来的一些传说里面呢，阿提密斯呢跟厄里翁经常一起狩猎，他们在森林里面追踪野兽，有时候甚至会一起讨论该如何追捕最困难的那种猎物。这种关系与一般男女的恋爱故事很不一样，他们之间很亲密，是从共同活动里面开始慢慢形成的。阿提密斯呢，可能欣赏他的勇气与能力，厄里翁呢，则可能对这位远比一般猎人更出色的女神产生敬意。而敬意与欣赏啊，有时候比直接的爱情更容易发展成亲密关系。久而久之啊，两人一起狩猎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件事情自然也引起了其他神明注意，尤其是阿波罗。阿波罗啊，其实不太喜欢这个人。这一开始呢，出现了非常多不同的神话版本。有一些传说认为啊，阿波罗担心阿提密斯与厄里翁的关系呢，会让他违背自己原本独身的身份。也有一些版本认为说，阿波罗只是单纯不信任厄里翁而已。不过最有名的传说啊，则是直接把阿波罗写成造成厄里翁死亡的幕后人物。这个版本的精彩之处呢，在于说阿波罗没有直接去杀厄里翁，他知道如果真的要让厄里翁死掉的话，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与这位巨人正面交战，而是利用阿提密斯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射箭。有一天，厄里翁走在海里面，因为他的身躯非常的巨大，即便站在远处呢，仍然能够看见他的身影。阿波罗啊，与阿提密斯那时候正走在一起。接着呢，阿波罗就指向远方说：“你看得到那个吗？”阿提密斯就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海面上有一个非常小的黑点。阿波罗就开始跟他打赌说：“如果啊，你能够射中那个远处的目标的话，就证明你的箭术依旧无人能敌。”这对阿提密斯而言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怀疑的挑战。他拿起弓箭，而且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兄弟嘛，所以呢，弓弦拉满，接着射出去。远处的黑影呢，就应声倒下。阿提密斯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完成一个普通的射击，直到他走进海边，才发现说那个被自己射中的人是厄里翁。如果啊这个版本成立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最令人难受的地方就在于说，阿提密斯并不是故意要杀死厄里翁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射中的就是他，等于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呢，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对于一位以弓箭闻名的女神而言啊，这或许是最残酷的命运安排。她一生都以精准的箭术闻名，可是有一天呢，她射出的箭却夺走了一个自己最珍惜的人。这也让厄里翁的死亡啊，不再只是英雄死亡的故事，它变成了阿提密斯自己的悲剧。毕竟阿提密斯没有输给怪兽，也没有打败什么敌人之类的，他甚至没有在战场中失去过厄里翁，他只是相信了阿波罗，然后就射出了那一箭。但其实呢，厄里翁的死亡啊，并没有唯一的答案，这里呢就必须回到古代文献了。因为如果我们只讲阿波罗设计阿提密斯杀死厄里翁的话，就会让人以为说这是唯一的版本，但其实不是。厄里翁的死亡呢，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传统，其中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呢，就是天蝎。厄里翁曾经夸口说自己能够消灭世界上所有的野兽，这种话在希腊神话里面几乎等于自己向命运发出的邀请。大地女神盖亚因此派出了一只巨大的蝎子，厄里翁呢与蝎子交战之后啊，最后死在蝎子的毒刺里面。而这个版本呢，里面没有阿波罗，也不需要阿提密斯去射箭。在另一个传统里面呢，厄里翁啊甚至因为追求阿提密斯遭到惩罚，所以我们不能说，阿提密斯

其实就是杀死厄里翁的人。比较严谨的说法应该是说，古代存在许多厄里翁死掉的传说，其中呢被阿提密斯射死跟被蝎子杀死是非常重要的传统。那说到这边了，他们到底有没有谈恋爱呢？其实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如果我们只看比较早的一些文献的话，并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说阿提密斯一定曾经跟厄里翁正式交往过。但到了后来传说中啊，两人的关系确实越来越接近浪漫故事。其中一个原因呢，非常容易理解，厄里翁啊是一个非常适合成为阿提密斯伴侣的人物，他是猎人，理解森林，他不需要依靠阿提密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且他的神话身份啊，与阿提密斯形成非常有趣的对照，一个是神，一个是凡人，一个呢是女猎神，一个是最著名的男性猎人。这种设定啊本身就非常具有故事性，于是呢后世自然就会开始说，如果这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呢，而这个问题啊就慢慢催生出来他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其实这算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又不太算是。如果我们采用后来的浪漫版本的话，那么阿提密斯跟厄里翁呢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感情。他们啊不是因为外貌或是权力而靠近，而是在共同的生活方式里面产生理解。然而从历史跟文献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必须保留一点距离。古代文献啊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一致的阿提密斯与厄里翁的恋爱故事。他们究竟是朋友、伙伴还是真正的恋人，在不同的传说里面都有着不同的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厄里翁这个人物如此的迷人。说实在话，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说他对阿提密斯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但我们知道的是他足够特殊，特殊到后世的人啊愿意让他进入这位拒绝婚姻的女神的故事里面。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版本都先暂时放在一旁，只单纯看这个浪漫故事的部分的话，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阿提密斯爱上厄里翁，而是他们曾经一起走在森林里面。因为那代表阿提密斯并没有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他依然是个猎人。厄里翁呢也没有要求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只是陪着阿提密斯走进他熟悉的森林。这种关系啊或许正是后世为什么一直喜欢把两个人写成一对的原因。只是最后呢厄里翁还是离开了，他死后呢变成猎户座留在夜空里。所以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猎户座会再次出现在天空，人们便能想起那位曾经在山里面追逐打猎的巨大猎人。至于阿提密斯是否曾经爱过他呢，我们没有办法给出100%确定的答案，但在希腊神话很少在意确定答案，他更在意的呢是故事留下来之后人们愿意怎么理解他。也许对古代人而言，厄里翁只是一个伟大的猎人，也许对后来的诗人而言，他是阿提密斯生命中少数真正能够与他并肩的人。而到现在啊，我们看见猎户座的时候呢，仍然可以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一位生活在森林中的女神和一位曾经与她并肩狩猎的普通人类，他们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结局，但其中一个人最后去了天空，于是啊，那段没有被完整写下来的关系也跟着星星一起留了下来。有些神话呢，没有要告诉我们两个人究竟有没有相爱，却偏偏让我们一直忍不住去猜想。我猜这也是希腊神话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吧。这一集一路聊下来啊，我们会发现啊，阿提密斯跟厄里翁的故事呢，其实很难单纯定义成一段爱情故事。古代文献留下了不同的版本，有的让他们成为并肩狩猎的伙伴，有的则让这一段关系带上一些恋爱的色彩。而厄里翁的死呢，究竟是如何，也没有完全正确的说法。但或许正因为没有唯一答案，这一段故事才让人感到这么的迷人。厄里翁最后成为了猎户座，而阿提密斯依旧留在属于自己的山林跟夜色之中。曾经一起狩猎的人呢，最后隔着漫长的星空彼此遥望。所以如果要问我，厄里翁究竟是不是阿提密斯真正爱过的人呢？我的答案是，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至少在后世流传的故事里面，他成为了少数能够真正走进阿提密斯世界的人，甚至让人开始怀疑说，这位一直拒绝恋爱的女神是不是也曾经心动过呢？这大概就是神话最有趣的地方。故事结束了，答案却没有。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抬头看看夜空，然后自己决定那个猎户座里的厄里翁呢，到底是在追逐猎物，还是在等待那位曾经与他并肩走过森林的女神呢？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来到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主持人小鹿。好久没有来楼上直播哈五楼，好紧张。那么大家一转眼，暑假已经快要到尾声了，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感觉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明明大概已经快要放了两个多月了。那么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暑假七月去芒果的一些实习的故事。那在这边想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歌单都会是芒果的综艺歌手2026里面抽出的歌曲播放给各位听哦。因为像刚刚的第一首就是 Bad Boy 的万妮达的 Bad Boy， 然后我特别挑这首，因为它里面有它非常厉害的 rap， 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要来抽这一首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把时间拉到我在准备这个面试的过程，就是我说我们参加芒果这个实习其实前面是有两个阶段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第一阶段是要先报名，然后缴交你要做大概两分钟以内的自我介绍的影片，当然是要越有趣越好，不是那种就坐在那边说大家好我是谁的那种，应该是要有比较有趣一点的评审才会比较有印象这样子。那我这个活动也是从我们电台这边的学姐听到的，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又是一个很喜欢看综艺的人，我之前还有专门出过一集就是我介绍给大家说我喜欢的综艺，所以一听到芒果这个我就想说那真的要去认真的做一下试试，想要报名这个芒果。那自我介绍影片是第一阶段，那我很荣幸的有通过第一个阶段，然后他就发邮件跟我说那我们可以开始准备第二阶段的面试，而且是大家一起人，大家全部人一起面，当着大家的面面试，真的是一个很羞耻。他给我们很多题目，就是先一开始要一

分钟的自我介绍在大家面前嘛，然后后面要有一个才艺表演，对，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欢乐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会说，在我们收到邮件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说，哎，我们面试当天要要有面试的题目，就是他有给我们50题的题目，他可能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名短影音拍摄博主，然后你今天来面试，你要拍一个影片，你会说什么的类似这种题目，然后有50题，他说从50题里面随机抽取一题，让你在上面在台上的时候要回答1分钟这样子。哦，我就好紧张，然后50题嘛，然后那时候身为 J 人的我，但是我把每一题的答案都写出来之后就开始背，然后结果要到面试前的一个礼拜，他突然跟我说 发邮件跟我们说，哦，就是因为他面试分2天，人太多了，然后一天只要25题，我整个傻眼，我想说啊，不早说，因为我都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是想说好啦，那25题总比50题要准备的少一点，那也更加有把握，所以我们就在第二阶段面试的时候，那我也就顺利通过了，所以我就顺利的有参加到芒果的这个节目，芒果的这个活动，对，然后那我们第一阶段结束，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出发，要到长沙了嘛，对不对？在7月的时候，然后结果那时候因为我6月底的时候有跟家人出国玩，因为那个时间衔接的很近，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回来台湾之后就跟我说，哎，我的护照跟台胞证都已经放好了，叫我不用担心，就是她都已经帮我用好了。因为正好就是出国回来就会把它放好嘛，我就说嗯，好好好，然后那等我们当天出发去桃园机场的时候，好，我都很放心哦，因为我想说我妈妈跟我说好，就护照什么全部都有弄好，而且我也确实有那个，因为我是有护照夹，所以我就把它夹在里面，然后我也没有检查，等到了机场，然后呢我也把，因为我们是团体嘛，所以我们要把护照交给我们的带队老师，老师再交给那个要那个柜台的人员，然后等交上去之后我就在那边等，然后老师就突然叫我的名字，我就说怎么了，结果老师就跟我说，这个护照是你妈妈的吗？哈，我整个内心我就是一片空白，我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赶快走过去看，我发现我的天哪，真的是我妈妈给我放错了，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因为正好也是我妈送我去桃机，然后她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赶快跟她说，然后她就跟我说好，她会帮我送过来，还好我们家离桃机没有很远，所以就是一个哦，很 trouble， 而且那时候大概是8点多，然后我们最晚的时间是9:20要办理好登机，然后结果我妈妈在9:10的时候拿过来给我，然后我就是最后一个去 check-in 的人，哦，就是一个很惊恐的过程，就是最后剩我一个人，其实我内心真的很慌张，但是还好有顺利的解决，所以就是第一个 trouble 在前面，其实后面就是整个都很轻松这样子。对，那我这个护照出包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就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我妈妈是说，因为那个护照上面的照片说因为我跟她长得很像，所以她拿错了，对，然后我爸爸说他看到他护照也是，哎，是真的蛮像的，好，是这个原因 OK， 但是我也从中学会说，好，我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再检查一次，真的是要认真的检查。好，那我们从桃园机场然后要去长沙，我们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们有转机到香港，晚上10点多的飞机到香港机场11点多了，对，然后就是一个很疲劳的过程，然后到长沙要等到早上9点才有飞机飞往长沙，我们就在香港机场的贵宾室
主办方说他们有买

贵宾室，但是我觉得贵宾室其实就是没有差多少，因为而且我们因为香港机场很大，我们要走很远才到那个贵宾室里面，然后贵宾室里面因为我们很大坨人，那贵宾室里面塞满，根本找不到，连就是可以躺着的，就是不是那种我们只剩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只剩下就是这种直立的椅子，连靠背都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休息，反正就是一个很惨，就是当天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睡觉。好，那我们后来还是有顺利到长沙之后，我们的到了旅馆，我们的其实住宿环境大概就是普通的旅馆，然后是两个人一间，有含早餐。顺带一提，他们的早餐是有现煮的粉，就是长沙的米粉，是真的蛮好吃的，他每天的浇头还不一样，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有去吃早餐，因为我觉得我超喜欢吃米粉。好，那其实这样转机就是没有怎么睡，就两天基本上都不可能怎么睡觉。然后到长沙之后呢，我们下午还要参加开幕式的彩排，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其实也是非常累的，你身心都很疲惫。然后那等实习开始之后，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听首歌再回来。这首歌是有长进的，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欢迎回到今天的哈五，我是主持人小鹿。那我们刚刚已经顺利抵达长沙，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芒果实习生活。那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集体有被去参加哪里的活动，基本上就是不能拒绝，然后提前跟老师请假，就是没有办法去芒果实习，没有办法去芒果上班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被安排的集体活动。首先就是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看歌手2026的彩排，所以我们是有真实的看到一场歌手的彩排，所以我才想说要播歌手的歌给大家听，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因为我亲眼看到现场版，炫耀一下。那我们也有实际参观，就是歌手的影棚哦。就是你其实我这样子看下来，他们的灯光、音效以及视觉呈现，不管是每个歌手他们的歌曲，都会配上符合他们曲风的视觉，不管是颜色或是灯光哦。像可能比较缓和的光，比较缓和的灯，比较舒缓的歌，就是配上比较暖色，像白色或淡蓝色的这种灯，你会感觉其实他们是非常用心在这些视觉呈现的效果上面的。那我觉得我们进去看他的彩排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哦，因为我们进去看它真的是要经过层层的检查，就是在外面你就要先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置物篮里面，然后那个你连手表都不能带。好，你先放完之后我们再进去会有人像在机场安检一样拿那个扫描的机器，然后他还用手会就是会触摸你这样子，看你有没有藏可能一些录音设备之类的，就可能就是节目组非常怕说音源会被泄露等等。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芒果的实习，这一次就是最重磅的就是看歌手的彩排，因为我们那一期是看到真的是觉得听的是很厉害这样子。对，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的团体活动。第二个就是去参观岳麓书院，在长沙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如果大家有听我上次的直播哈五直播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是有去过长沙玩的。那时候我就有去爬岳麓山，但是我没有参观岳麓书院，所以这次就是正好他就安排我们，主办方就安排我们说去参观岳麓书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那我们就在这边，我再大概搜了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岳麓书院。这个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它是始建于北宋，所以已经是有1000多年。

年的历史，因此也被称为千年学府。像历史上有名的朱熹啦、张氏等学者都在这里讲学过，所以这个岳麓书院也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旁边好像是湖南体育大学，对，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参观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大，我们真的只是走马观花，听他们介绍一下。他们可以看到，在参观的时候是能看到古老的讲堂啊、园林建筑，是能感受到中国传统书院的学术与文化氛围的。所以，但是天气真的很热，建议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晒，就是要带，就是我们那时候人手都带一个小电风扇，但是我就是出门那个包包装不下电风扇，我就想说算了，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夸张，但是就是真的很热，所以就大家都在扇，就我没有电风扇，就是真的很心酸。对，那我刚刚说到歌手，我们是有听到，因为听歌手我们是听彩排，是没有听到现场。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听彩排，像现场版，因为这次的歌手是直播，那直播在里面的听众是可以，在里面的观众是可以，就是按投票器投票说喜欢哪位歌手的歌。那我们礼拜四彩排就只是彩排而已。但是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那一期就是我选的，就是我觉得好听的歌手，真的就是最后结果的前几名，所以我就蛮开心的。对，那么这是前两个部分，就是大家团体的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下周兴哲的十一。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超喜欢邓紫棋唱的版本，所以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哈五。接下来迎来我们的第三个集体活动，就是去湖南博物馆。它是位于湖南省的长沙市，是一个湖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其实就逛，因为博物馆很大，我们其实逛的就是一个某一个展区，它展的就是长沙满文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其中就包括辛追夫人的遗体啊，什么锦画、素纱、禅衣等文物。那马文堆是什么？它是一个地名。那汉墓是因为它属于汉代的墓，所以叫做马王堆汉墓。不然我一开始也想说马王堆是什么，对不对？那他们在马王堆一共发现三座西汉的墓，主要的墓主人就是一号墓是辛追夫人，就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那么二号墓就是栗仓本人，第三号墓是不确定啦，就是可能是栗仓的儿子，也有可能是兄弟这样子。他们这一家一定是属于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哦，不是一般的有钱人。因为他们说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参观也有讲解的姐姐，然后那个姐姐就说他们是地方最高级的官僚跟家豪门家族，他们都那时候说一年的俸禄就几千万还是几个亿，照那时候算，所以真的是很有钱哦。所以他墓里的东西其实就在跟我们展示身家，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家族其实生前过的是非常讲究的生活。那为什么博物馆里面那么有名？他最厉害的就是辛追夫人。为什么他那么有名？因为他是一个遗体，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他是在1972年发掘的时候，考古学家发现辛追夫人的遗体保存状况非常惊人，皮肤、毛发等仍有保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目前中国考古史上非常著名的千年古尸。我们真的在最后是有看到这具尸体的，对对对，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真的很震惊，因为以前的技术竟然这么厉害，能从汉朝保存到现在，而且还只是一个平凡人的，就也不算平凡，但是也不是帝王等级的一个墓，竟然能保存这么久，而且就是，但是他那边是不能拍摄的，所以你只能自己去那个博物馆看才能看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团体活动是去炎帝陵，这是一个我觉得最无聊的行程，因为我们从我们住的旅馆搭车过去，大概就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然后参观两个小时不到又搭车回来，在那边吃了一顿饭，就是有点他们那有点像寺庙的感觉，也但是也没有吃素，但就是味道蛮一般的这样子。对，那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炎帝陵是什么。它是传说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的安葬地，这是被视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祭祀场所。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曾经教人种植农作物，发展农业并尝百草，因此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我相信这边这个也大家也不陌生吧，因为我之前回去中原普渡去拜公庙的时候，里面都会有就是神农氏这个可以就要拜拜嘛，对对对。那炎帝陵的历史文化意义很高哦，历史都有祭祀活动，所以现在也就成了了解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传说的重要景点，这也是为什么

主办方会带我们去参观这个，对对对。那这关于我们团体的活动大概就到这边，其实大概是占用了4到5天的时间，而且我们还要撇除一些彩排，所以实际实习在芒果实习的时间其实真的没有很多。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在长沙的生活，我自己的部分。对，那我们这首歌就是 Fruit Fly 豆镜头的，这首就是我当时在现场听到的其中一首哦，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哈五。那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我们的团体活动，那么现在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在长沙的我自己的生活。我把它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在芒果的实习工作，一个是想要自己跟朋友出去玩的一些体验。那我们先说正式的部分，就是芒果的实习嘛。我自己就是我们去芒果的人里面，每个人都会被分到芒果的不同综艺，像可能就是有些人会被分到好六或歌手，但是我是被分到一个美食节目，这个名称叫做家乡美食大赛，其实是比较没有听过的节目，但是它算是一个湖南卫视芒果 TV 新型的美食竞技真人秀节目。然后是由黄晓明担任首席掌勺官，李维嘉跟沈梦辰担任主持人这样。那我们节目的流程其实就是要先挑选各地的美食，假设我们定一个美食的地方在四川，那我们就要找出当地哪些特色的美食，然后再从这美食上面找他比较厉害的厨师，然后请他上节目，然后做给大家吃，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作为幕后的人员，我自己的老师是交代我是找下一集的节目，就是粤菜的一些菜色，关于做法的题目。因为目前节目好像还没有播出，所以我还应该是还不能讲是有什么菜色，对。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讲，找的东西是有逻辑的。他是一开始先跟我说是要找什么菜，然后让我去找他们的做法，但后面又让我找一些会做菜的这个博主，就是让我去找会做这个菜的博主或者是厨师可以参赛，在节目上面去参赛这样子。那最后是让我找一些菜品的题目，一些问题方便节目在录制的时候，不管是主持人或者是厨师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然后来解答这样子。所以我大概这就是我工作，其实是不会很忙，是大概每天是11点上班，上到下午5点半，然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6日是如果没有要录制节目的话，其实是没有要工作的。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会出去玩这样。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跟到一天的录制是在川菜的站，那正好在长沙，是在长沙的影棚里面。那时候我们就有看到一些明星，但是就是从眼前走过这样子，有看到李斯啊、黄晓明、敖子逸，对，那一集的节目有请。嘉宾有请敖子逸，然后就有幸能看到一眼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影片创作者，像大表哥，就是台湾人嘛，但是在那边他发展也蛮好，所以那一期节目也有找他来做一些评论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录制现场的工作，就是他不可能让我们去做什么很重要的工作嘛，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听节目组请到的粉丝比较多的影片创作者，可能像在台湾的话，可能例如是钟明轩那种的影片创作者，听他对整个菜品的一些评价，我们就会听到他说的话全部。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听到什么关于菜品，只要关于菜品有关，你就所有都要打下来。因为他老师跟我们说这样子会比较方便后期去做剪辑。就是我甚至听到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录制时间很长，就是一站一个美食站会有10道菜，然后一天要录5道，大概是从下午1-2点到

要录到可能8、9点、9、10点吧，就是你就能听到说，我自己反正就听到那个影片创作者就在跟另外一个，因为他们是3、4个人坐在一起，在玩圈圈叉叉。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蛮幽默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完了这一天，我们只有跟一天，而且其实我们就只是简单的坐在那边，没有真的要付出什么很辛苦的劳力。那，但是我其实有感受到那些幕后的人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录制一个节目的周期可能是3到4天。然后还不包括彩排，然后工作人员都要很晚才能结束，可能录制到8、9点、9、10点，然后他们还要整理，大概可能到1、2点，然后隔天又还要继续录。所以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可能就是短短的1个小时的节目，但我觉得背后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的心血哦，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去芒果实习，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深刻有体会到，真的是打工人真的是很辛苦。对，那我的工作其实差不多到这边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艾略特的《I'm Pretty Woman》分享给大家听。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长沙跟朋友们都去玩了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密室，我们有去玩恐怖密室，总共是5个朋友吧。然后因为他们都不害怕，但是我是很害怕，又菜又爱玩的那种。然后就是他们，我们那个有单线，5个人里面有4个人有，正好是4个人有单线，然后正好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去做，我一开始就说好了要保护我这样子，他们就说 OK OK 好。那我们那个密室其实是 NPC 演绎比较多，然后解谜的部分比较少。那因为我真的是还蛮害怕的，它是一个医院的主题，然后我基本上全程没怎么敢睁眼，就是 NPC 在演，可他可能就在你面前演绎这样子，那我全程是没有怎么看，对，但是其实是内心是蛮开心的，就是觉得有玩到，有玩到就好。然后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要就是有追逐，在密室里面有一段是要追逐，那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要站在中间，不是站在最前面，也不是站在最后面，所以那就是那个 NPC 不管是从哪个前面或后面来，反正我不会直接碰到，我只要跟着我的队友跑就好了，所以也是一段蛮开心的追逐过程，所以我也没有怎么看到 NPC 的脸，所以就是被吓了就赶快跑，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玩在中国玩密室，我觉得大家都要去玩玩看，因为那边密室真的比台湾真的划算很多，特别是台湾 有 NPC 的密室真的更贵，所以如果有去中国旅游的话，可以去玩玩看密室，真的很推荐。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剧本杀，这个真的有点打破我对它的初始印象，就是我原本以为说剧本杀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跟着剧本走流程抓凶手，但是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整个被吓到，我也是跟朋友们一起玩嘛。那我们那个 DM， 我解释一下 DM 是什么， DM 就是游戏的主持人或导航者，台湾有时候也会称为 GM， 他负责掌控游戏的进度，营造氛围，发放线索，他有时候也会扮演剧本中的非玩家角色 NPC， 是决定整场游戏体验好坏的关键人物。我们那时候第一场就被这个 DM 折服，拜倒在他的裙摆之下，真的他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第一次玩的那个本他真的演得很好，就是我们完全不怀疑他是剧本里面的某个角色，并且他这个角色他还是一个最终的反派 boss， 但是我这边就不透露说我是玩哪个剧本，因为这样会很影响大家的体验。就是说我们最后就是真的很就是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还去玩了4场，对，所以我们大概都玩到1-2点，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玩玩看。但是我感觉这个剧本杀也很推，也很挑剧本跟带的主持人，就剧本杀真的是什么类型都有，我们也有玩比较欢乐，然后比较偏解谜的，或者是有那种，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那我觉得真的蛮出乎我的意料，然后我们真的是都玩到1-2点，对啊，然后甚至我们最后一天要走之前，就是已经要结业式了，我们当天还玩到2-3点，玩到4点，对，玩到4点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彩排就是结业式彩排就排到凌晨1点，然后就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我们也不可能跟人家说不好意思我们取消，因为还有付定金，我们大概就玩到大概4-5点，然后回去宿舍，回去旅馆，然后睡到，因为我们

11点半要集合，所以根本最后几天真的没睡几个小时，就是跟朋友们一直出去玩。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大型的室内极限运动加游乐加电玩的综合场馆，就是我也是听其他组朋友推荐，然后我们一群朋友去玩。它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哦，可能是有蹦床、攀岩，也有一些电，很也有很多电玩呢，还有那个体验就是孕妇的那个设施，就是会痛的1到10级的设施。我们有一个男性朋友有去体验，他甚至连1级就觉得很痛，而且那还没有到就是月经等级的程度，我就觉得啊，是蛮夸张的这样子。对对对，那我自己跟朋友都是有玩那个比较大型的设施，像是蹦床或者是那个高空绳索，它甚至还有那个那种很像荡秋千，但它荡得很高，有点像是海盗船的那种。我朋友下来都想吐，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质的关系，我也不知道。那我们觉得玩下来觉得最恐怖的其实是高空绳索，就是它的场馆非常高嘛，它从上面最高的地方然后荡下来，然后我不敢自己一个人荡，他可以一个人荡，但是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因为我真的不敢自己玩。他是有点像从最高的地方放下去，然后在空中旋转旋转，有点像是蹦极的那种，但蹦极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蹦吧，那我觉得两个人比较有安全感，所以我就拖着我的朋友一起，那真的很害怕。但是我真的对什么都是又菜又爱玩，所以还好有我的小伙伴陪着我。那其实您说安不安全，如果担心安全的问题，其实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有问那个防护，就是那在那边的人在帮我们用这个防护装备的，他就说其实越危险的设施他们会越仔细，所以真的是不用害怕，是非常保险的。那我们在里面玩大概3个多小时吧，差不多500块，其实台币真的很划算。整体来说，我觉得去长沙的这一趟真的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跟朋友们一起尝试很多新鲜的东西，真的是一段很让人印象深刻的旅程。那么我的芒果实习日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再问我哦。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哈五再见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红总。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Soaring》是韩国男团 NEXT 推出的第四张迷你专辑《Soaring》的同名主打歌。这次的核心概念非常有趣，《Soaring》是由 Sauce 加上 ING 延伸而来，代表 NEXT 就像任何料理里加入属于自己的酱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音乐，都要加入自己的风格与味道。也就是说，这次 NEXT 想传达的不是单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而是要持续现在进行式的创造属于 NEXT 的音乐风格。歌曲本身是一首高速 Eurodance 风格的舞曲，带有非常明显的派对感与夏日氛围。快速的节奏，充满记忆点的旋律，加上适合大型舞台的编曲，让 Soaring 这首作品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感染力。NEXT 也曾经在发行前于 KCON LA 2026抢先公开这首歌的舞台表演，让粉丝们提前感受到了歌曲的现场能量。歌词则是把 NEXT 比喻成一道料理里不可或缺的酱料。有了 NEXT 自己的 sauce，原本普通的东西也能变得更加突出，这个概念其实很符合团体现在的成长阶段。他们不再只是展现年轻青春的形象，而是开始更加强

到自己的个性、舞台魅力以及音乐辨识度。在官方预告中可以看到成员们在温室里种植作物，接着将不同的食材与鲜艳的酱料结合，整体呈现出一种缤纷、搞怪又充满活力的气氛。歌曲的舞蹈也配合倒酱料、品尝酱料的设计动作，让 Saucing 的概念不只是停留在歌名，而是从音乐、舞蹈到 MV 都完美贯穿。他没有要模仿某一种固定的音乐风格，而是把 Eurodance 的复古感、K-pop 的舞台能量以及 NEXT 自己的青春活力混合在一起，就像一道料理中最后加入的那一勺酱料，少了它好像还是完整，但加上之后，整道菜突然就有了自己的味道。而这也是 Saucing 想告诉我们的：音乐可以有很多种味道，但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味。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NEXT 的 Saucing。

刚刚听到的是 Nexty 的 Saucing， 这首歌用 sauce 当作概念，就像是在说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音乐加上一点独一无二的味道。而 Nexty 又透过这首歌展现出了更加鲜明以及自信的一面，从节奏到舞蹈都充满了活力，就像一群年轻人不害怕尝试不同可能，勇敢地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味端到大家的面前。下一首要介绍的《Twenty Now》也是 Nexty 这次专辑中的收录曲。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记录的是 Nexty 成员们踏入20岁前后的心情。相较于同张专辑的主打歌《Saucing》，充满派对感与活力，《Twenty Now》则是多了一份青春成长中的思考：正在长大，正在学习，也正在摸索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歌曲由队长Tomoya参与作词作曲。Tomoya表示，他希望把自己在20岁时感受到的情绪保留下来，让未来的自己再次听到这首歌时，还能回想起20岁的我们当时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 Twenty Now 某种程度就像是一封写给未来自己的青春纪念信。 Twenty Now 这个歌名本身也很有意思， Now 代表的就是现在，所以它并不是单纯在庆祝我们20岁了，而是在强

忘掉此刻的我们正在二十岁这个人生阶段里。这种现在进行式的概念也和整张 Soulsing 的主题有所呼应。官方将 Soulsing 定位为 Next 季持续加入自己独特 Souls 的作品，也就是不断探索、改变、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味道。而 Twenty Now 则是把这个概念从音乐风格延伸到人生。现在的 Next 季还不是最终完成的样子，他们也正在成长，有迷惘，有不确定，也会犯错，但正因为还在摸索，才有无限可能。歌曲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单纯描述长大很美好，二十岁其实也代表开始面对更多责任、选择与未知。对 Next 来说，这个年纪既是青春的延续，也是人生逐渐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起点。也许现在的 Next 还在学习怎么成为更好的歌手、更好的表演者，但十年、二十年后再回头听 Twenty Now，或许他们就会想起，原来我们二十岁的时候是这样子看待世界的。而这或许就是这首歌最珍贵的地方，最完美的自己，因为现在正在努力成长的这个自己本身也值得被记住。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Next 的 Twenty Now。

刚刚听到的是 Next 的 Twenty Now， 这首歌和 So Sing 的活力感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封写给现在也写给未来自己的青春纪念信。 Twenty Now 里的 Now 就是现在，二十岁可能代表着长大，也可能代表着更多的迷惘、选择和未知，但正因为还在摸索，所以未来才有无限可能。也许很多年之后再回头听这首歌， Next 也会想起自己二十岁的这一刻究竟怀抱着什么样的梦想。韩语抽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我们前往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歌手 Klarna 的《螺神》。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动画《死神千年血战篇》霍靖坦最终章的片尾曲。而这首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和死神的故事核心有着非常强的连结。螺旋这个词本身就有不断旋转、循环、反复前进的意象。歌曲将这种感觉放进主角黑崎一护一路走来的故事之中。为了保护重要的人而一次又一次的投入战斗，即使受伤、孤独，甚至陷入绝望，仍然选择继续前进。官方也将歌曲定位为描写一护为了守护而战的轨迹，以及其中累积的孤独、觉悟、绝望和希望。在音乐风格上，螺旋也是 Klarna 首次挑战的直球摇滚作品。歌曲以快速推进的乐团声响为核心，再加入壮大的弦乐，让整首歌有一种情绪不断往前冲的感觉。而 Klarna 的演唱更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本身就以能够自由切换多种声线，像歌艺者一样透过声音演绎角色而受到关注。这次在螺旋里，他从几乎快要消失般的细腻声音，到充满痛苦与力量的呐喊，再到他标志性的嘶吼唱法，让歌曲的情绪像是一层一层失控爆发。也因此，螺旋并不是一首单纯热血的动画歌曲，他的情绪其实非常复杂。战斗带来的不只有胜利，也有孤独、伤痕和一次次的失去。但即使如此，仍然选择为了想守护的人而继续战斗。这种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是不能停下来的情绪，也正是螺旋最有力量的地方。而作为死神千年血战篇霍靖坦的片尾曲，它放在一集激烈战斗结束之后特别有意义。当战斗画面暂时告一段落，Klarna的歌声接着响起，就像是在替角色们整理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情绪，也让观众们重新思考一路走到现在，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即使命运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只要还有想守护的人，就还是会继续向前走。这就是 Klarna 的螺旋，也是死神最终章留给我们一股强烈的情绪。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larna 的螺旋。

0: その視線は望まない僕の世界を壊し始めた。
1: 刚刚听到的是 Kulana 的《螺旋》，同时也是《死神千年血战篇》最终章的片尾曲。螺旋代表着不断旋转循环，也像是黑崎一护一路走来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的面对战斗、失去与痛苦，即使已经遍体鳞伤，为了守护重要的人而还是选择再次站起来。人生其实有时候也很像一条螺旋线，我们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也会觉得有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但回头看看才发现，每一次跌倒，每一次重新出发，都让我们变成了和以前不一样的自己。而 Kulana 用充满力量的歌声，把这份即使痛苦也要依然向前的情绪唱了出来。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Tuki 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 Bubble， 而这首歌曲是由 Tuki 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藏在 Bubble 这个歌名里面，泡泡看起来闪闪发亮，漂浮在空气中的时候非常漂亮，但也有可能在下一秒突然破掉。 Tuki 就把这种美丽却又不确定能维持多久的特质拿来比喻青春与恋爱。歌曲描写的是一段正在发生的青春恋情，也许不知道这段感情最后会不会有结果，也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但与其一直害怕未来，不如好好享受现在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所以 Bubble 并不是一首经典的失恋歌曲，它反而更像是一首充满青春感的恋爱歌曲，即使知道爱情可能会像泡泡一样破裂，但还是愿意在它消失以前好好的喜欢，好好的相爱。歌曲里也有很强烈的现在只有一次的概念，青春本来就是一段无法重来的时间，恋爱也一样，可能会犯错，可能会害怕，可能会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正因为没有办法预测结果，所以此刻的心动才更加珍贵。而 Bubble 的音乐气氛也没有刻意往悲伤的方向走，反而维持着轻快充满活力的青春感，让人听起来就像是一群年轻人在夏天里奔跑玩闹谈恋爱，把所有的情绪都毫不保留地放进当下。有些青春，有些爱情可能不会走到最后，但它曾经让你心动，让你笑，让你期待明天，而这些瞬间就已经值得被好好的收藏。这就是 Tuki 的 Bubble， 一首把青春的悸动、恋爱的不确定以及只活在当下的勇气全部装进一颗透明泡泡里的歌曲。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Tuki 的 Bubble。

刚刚听到的是 Toki 的 Bubble， 泡泡看起来透明又闪亮，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掉。就像青春和爱情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段关系最后会走向哪里，但也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当下的心情的但也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当下的心动才更加珍贵。也许有些人最后不会一直陪着我们，有些故事也不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但至少在那个瞬间，我们是真的开心过、心动过，也是认真的喜欢过。所以不需要因为害怕结束就不敢享受开始，就算泡泡最后会消失，它曾经闪耀过的那一刻也依然值得记住。那么日文声音抽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我们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一样会爱上你》，是来自台湾乐团理想混蛋与饶舌歌手高尔宣首度合作的全新单曲。两组音乐人因为音乐节的合作舞台结缘，之后促成了这次被粉丝称为蛋糕组合的梦幻合作。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把温柔摇滚和饶舌放进同一首情歌里面。理想混蛋的主唱基丁以温柔抒情的唱腔唱出感情里的浪漫与坚定，再搭配高尔宣比较直接有态度的饶舌，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碰撞在一起，让整首歌多了一种很强烈的对话感。而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的浪漫，一样会爱上你想象的是平行时空里的爱情。人生很长，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选择下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如果重新来过一次，即使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改变了，还会不会再爱上同一个人？这首歌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是会。歌曲最初由理想混蛋成员可佩提出灵感与歌词片段，再由基丁共同编修，建立起了歌曲轻快悦耳的旋律与

骨架，完成之后再邀请高尔宣加入饶舌段落，让原本温柔的情歌多了一份帅气与力量。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虽然是在唱爱情，但并不是那种单纯甜蜜的告白，而更像是一种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我还是会选择你的爱情宣言。歌名一样会爱上你，也因此非常直接。

真的存在平行时空，那么在每一个不同版本的人生里，我想我还是一样会爱上你。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理想混蛋和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

刚刚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和高尔宣合作的《一样会爱上你》这首歌，把爱情放进了平行时空里的想象。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相遇，最后还会不会爱上同一个人？而这首歌给出的答案很浪漫，就是会的。也许我们的人生里有很多选择，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再回头，有些人错过了也不一定还会有机会再次相遇。但如果真的有另一个时空，让我们重新站在彼此的面前，我想那些心动或许还会再次发生。所以真正让人感动的不只是我爱你，而是如果人生重新洗牌一次，我还会选择你。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这首歌其实早在2025年年初的 Fan Concert 就曾经演唱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终于正式发行。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把打电话打不通变成了一种很具体的失去。我们平常打

电话如果没有人接，可能只会觉得是对方没空。但当那个电话从此再也不可能被接起来时，一通电话就变成了我还想跟你说话，却再也没有机会的象征。Gail 想在歌曲中描写的就是这样一段来不及好好道别的思念。歌曲创作于2025年年初，当时接连几起受到大众关注的离别消息，也让他重新思考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完成的约定，以及人生中那来不及道别的遗憾。所以，打不通的电话并不是单纯的失恋情歌，而更像是一首写给已经离开却始终留在心里的人。歌曲里有一段非常鲜明的画面。电话还在，号码可能也还存在，但电话的另一端却再也没有熟悉的声音。从打不通的电话、凋零的鲜花，到两个人曾经相遇的地方与没能完成的约定，歌曲把失去写成了一个个日常生活里仍然存在的痕迹。这也是这首歌最让人难过的地方。人离开了，生活却不会立刻把那个人的痕迹也一起带走。可能某一个习惯还在，某一个地方还会经过，甚至手机里还留着那个熟悉的名字。你明明知道不会再等到回复，却还是会下意识的想，如果再打一次看看呢？高友翔早在2025年公开 demo 中就已经透露过这首歌唱出失去之后的无力感，而正式版本则让这份情绪真正的被保存下来。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

0: 怎么去看透，怎么去看破，毁了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高友祥的打不通的电话。有时候一通没有接通的电话，可能只是对方正在忙，但如果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就成了我们再也无法拨通的思念。这首歌唱的其实不只是失去，而是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也许是一句谢谢，一句对不起，或是很简单的一句最近过得还好吗。而偏偏人生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有些话没有，真的没有下一次机会可以说了。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心里也有一个很想联络却再也联络不到的人，也许可以把这首歌当作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来不及说的话交给旋律替你转达。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吧，好心情，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优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Still》是哥伦比亚歌手 Karol G 与美国歌手 Bruno Mars 的合作单曲。这首歌延续专辑对拉丁音乐与不同文化声响的探索，同时加入了 Bruno Mars 擅长的复古流行与灵魂乐元素。歌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两位歌手在演唱上的互补。Karol G 带着拉丁音乐特有的情感与节奏感，而 Bruno Mars 则是以温暖细腻又带有复古色彩的声线加入，让整首歌呈现出浪漫却有一点伤感的氛围。而歌名 Still 其实就已经点出了歌曲的核心，仍然有些感情即使已经结束，时间也过去了很久，我们心里却可能还是留着那个人的位置。某一首歌，某个熟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那些还是会让那些回忆重新浮现。所以这首歌不是单纯在唱我想你，而是在描写一种很熟悉的情绪，人已经离开，但感情并没有完全跟着离开。而这种 still 的感觉也让歌曲多了一份成熟的爱情观。真正的放下并不一定代表完全忘记，有时候只是接受那个人曾经在自己的生命里留下过痕迹，即使现在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曾经爱过的那份感情却依然还是可以被好好保存。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刚刚听到的是 C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Still 这个字中文可以翻译成仍然。有时候一旦感情明明已经结束了，人也已经走远了，但某些回忆却还是会留在心里。可能是一首歌，一个熟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让我们突然想起那个曾经很重要的人。但也许还会想起一个人，不代表我们没有放下。有些回忆之所以留着，不是因为我们还要回到过去，而是因为那段感情曾经真实的发生过。所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 still 存在的人，也不用急着否定自己的情绪，时间会慢慢教会我们如何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瑞典流行天后 Robin 与 Zara Larsson 的合作单曲 Talk to me Zara。 这首歌其实是 Robin 在2026发行的 Talk to me 的重新制作版本，而这次邀请同为瑞典歌手的 Zara Larsson 加入演唱。两人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在 Zara 的专辑中， Robin 就曾经参与 Puss Puss 的合作。这次两人再次碰面，把合作延伸到 Robin 自己的 Talk to me 之中。音乐上， Talk to me Zara 延续了原曲的电子流行与 dance pop 风格，以闪亮的合成器、强烈的节拍与充满律动感的编曲为核心。两人的声音也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 Robin 的声线带有成熟性感又慵懒的气质，而 Zara 则是加入了更加明亮直接的流行唱腔，让整首歌的能量更加鲜明。歌曲的主题则是围绕着亲密、吸引与渴望交流。歌名 Talk to me 表面上是在说跟我说话，但是实际上这个 talk 并不是普通的聊天，而是两个人透过语言、声音和互动建立亲密感。歌曲里也带有相当明显的暧昧与性感气氛，描写当两个人互相吸引的时候，那种希望对方不要停下来继续和自己交流的感觉。这也让歌曲听起来不像是传统情歌，而更像是一场发生在舞池里的暧昧对话。 Robin 把自己熟悉的 dance pop 气息带进来， Zara 则是用年轻世代的声音加入新的能量。两个人的合作就像是把不同年代的瑞典流行音乐放进了同一个舞池里。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不需要说太多，只需要说一句 Talk to me 就足以让两个人的距离慢慢靠近。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Robin 和 Zara 的 Talk to me Zara。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Robin 和 Lara Loxton 的 Talk to Me Lara。这首歌把两个不同时代的瑞典流行歌手放在一起， Robin 的成熟性感加上 Lara 明亮又有活力的声线，让整首歌充满了电子流行的节奏感。而 Talk to Me 不只单纯是叫对方和我说说话，有时候当两个人互相有好感，一句简单的开口就可能成为拉近距离的开始。也许只是一句问候，也许是一个眼神，甚至只是一句你在干嘛，都有可能让暧昧慢慢发生。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有一个很想聊天却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人，或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Talk to me。 今天的收藏曲到这边就全部都结束啦，休息一下，我们准备为今天的节目做下一个完美的收尾。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给默契要送不要紧。
3: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会发现我们好像一起走过了一段关于喜欢的旅程。从 NEXT 季的 So Sing 和 Twenty Now 开始，我们用充满活力的节奏，感受青春里最直接、最没有负担的快乐。那种只要音乐一响起，就想跟着节奏一起。

动起来的感觉，也许是年轻最简单的模样。接着，理想混蛋和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让我们从热闹的节奏里慢慢走进感情里比较温柔的地方。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奇妙，即使我们知道对方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人，即使故事的结局早就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我们还是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再一次为同一个人心动。而高友想的打不通的电话，则是把这份心情变得更加具体。那个一直拨出去却始终没有人接起的电话，就像是一段关系里没有得到回应的情绪。有些话想说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有些人想联络却发现彼此之间已经隔了一段很远的距离。克拉纳的螺旋则像是带我们进入一场不断反复的情绪，有些回忆明明以为已经走出去了，却在某一个熟悉的场景、某一句话甚至某一首歌里再次被拉回原点。而 Tuki 的 Bubble 就像是一颗短暂漂浮在空气中的泡泡，漂亮轻盈却有可能很快消失。也许有些关系就是如此，它曾经真实的存在过，也曾经让我们感到快乐，但最后不一定能够一直停留在生命里。接着我们把音乐转向另一种节奏， K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即使时间往前走，有些情感依然可能留在心里。而 Robin 和 Zara Larsson 的 Talk to me Zara 则像是在提醒我们，有很多关系最需要的其实只是真心的一句我们聊聊吧。因为有时候感情里最让人遗憾的不一定是分开，而是明明还有很多话想说却都没有说出口。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心动、错过、等待和遗憾，我们才会更加的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类似的故事，可能你正在喜欢一个人却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你正在等待一个讯息、一通电话，甚至是一个简单的答案。也可能你已经走过了那一段故事，只是偶尔想起来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酸。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我都想告诉你，没有哪一段真心是浪费的。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曾经陪你走过的日子，甚至是那些最后没有结果的感情，都会成为你人生里的一部分。而音乐就像是一个很安静的收藏盒，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放进去，把那些不想忘记的回忆放进去，很多年以后再次听见熟悉的旋律，或许你会发现当年的自己已经走了很远。所以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不只是陪你听完了几首歌，也能让你在某一段旋律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也许是一首让你想起某个人的歌，也许是一首陪你走过低潮的歌，又或者是一首让你在今天听见却忍不住觉得这首歌我想收藏起来。谢谢你今天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义军，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尼泊尔洪灾袭击，松学校长果断撤离，拯救900条生命。美国大峡谷遭暴洪袭击，输水管断裂，园区进水禁止过夜。广慈奉天宫站通车3小时，涌进上万人。苗栗海钓船失去动力，海巡署出救，救回3钓客。北市开学日警力全动员，打造安心上学路。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尼泊尔与西藏边境日前发生严重暴洪与土石流，努瓦克特县一所中学的校长在短短几分钟内接获多通电话警告，得知上游村落已遭洪水淹没。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校长当机立断放弃当天的课程，即使洪水没有来，也只是损失一天教学而已。随即带领校内约900名学生迅速撤离至高处。就在师生撤离时，距离河边100公尺远的学校宿舍随即遭暴洪吞噬。校长事后受访时直言，若当时犹豫并延迟10分钟做决定，后果恐不堪设想。再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因高原剧烈降雨引发严重暴洪，泥流夹带巨石冲入河道，造成步道受损，并有约15人失联。当局已紧急撤离数10名游客，目前暂无伤亡报告。这场洪水当时破坏了园区唯一的供水管线，园方随即宣布实施禁水及禁火措施，并从明日起暂停旅馆接待过夜旅客。接着关心台北交通消息。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昨日起通车，全系统增至118站，淡水信义线全程车直达该站，直通北车淡水免转乘，尖峰班距维持不变。开通前3小时就吸引将近10000人，现场举行发春鸣笛仪式，即日起至9月28日，象山至广慈奉天宫站享免费搭乘，并举办机票抽奖活动。接下来关心苗栗意外消息。苗栗西湖西外海昨天发生船只故障意外，3名男子搭乘俗称波特船的浮具出海海钓，却在距离岸边约2海里处失去动力，由于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划回，加上天候转坏，钓客紧急求救，海巡署接获通报后随即派出救生艇前往，顺利将浮具与3名钓客安全拖回岸边，人人均无大碍。最后关心社会台北消息。今天是台北市的开学日，市警局动员各辖区分局与妇幼少年队全力展开护童勤务，警方不仅在各校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与违规取缔，也针对反毒防诈及妇幼安全进行宣导，同时特别推出家防官专属背心，提升辨识度，要在开学第一天给学生和家长最安全的通学环境。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天气概况。受低气压和西南风增强影响，今天全台天气都很不稳定，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要留意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南部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和东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北部气温约27至33度，午后受热对流影响，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含澎湖、金门、马祖也要防范短暂雷阵雨。另外，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容易有长浪，前往海边请多加注意。北部天气的气温约二十。

27至33度，多云时阴。午后受热对流影响，局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广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三忙打拼。
2: 那哈罗，我班长给
3: 嘿。目标。
1: 从下教育，冲高打最久。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一位客家歌手，他是来自于苗栗，然后过去呢曾经有非常多不管是演的创作啊，还是演出的经验，给啥人呢就教教了，然后他又想出来演的今天有抢到的是客家歌手江胜荣。
4: 大家好，我是共神庸，大家好，我是江胜荣。
1: 耶、yeah,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江胜荣、然后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对是有发行自己的全创作专辑，很多情豆，
4: 我第一张专辑，
1: 对，
4: 叫做寻者，就是找到的意思。
1: 其实在客家话里面它是情豆嘛，就是、找到，
4: 对对对，
1: 可是在国语里面它就是寻者的意思，
4: 就是还在找。
1: 对啊，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一张专辑。那我们待会也可以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小结。好，给沙哈人呢，就二老给你给听众朋友来小结一下阿勇姑。阿勇姑，你是来自没有列出吗？
4: 嘿，
1: 后来是到台南去读书。
4: 就是去台南读书的时间，刚开始然后发年转了。本来你没有列，可能平常阿公阿婆会讲。不过去读书以后就无机会讲咧。太年咧唔会同新年讲客，就变到唐先生无妈会讲。我去台南读书，才发现原来客家安提撇，因为顺风全部讲繁语，还有好乐。就开始上木卡嘅时节，用客家来下歌诶。咩同阿婆打嘴鼓。
1: 我估说啲台南几片是，泰噶是泰体是讲繁语韩国好罗吧？
4: 系。
1: 原来系暗涌型。估说唔平常时啊，喺穷些啲没有啲嘅时节，就会讲客话。
4: 新年时节，阿婆土矮嘅时节。我们家其实讲海陆腔，就是我妈妈那边几系讲过年就讲吸烟，不过阿爸爸那片阿公阿婆就讲汇丰。估说。当先去就是第一波卡讲汇丰，出去那边讲吸烟。
1: 真的啊，
4: 因为没有你大部分会讲吸烟。
1: 跟你去个敢不会讲残穷哈，就会讲你给汇丰然后吸烟，或者一些那种四海枪这样子。
4: 对啊，爱讲的汇丰就抹枪行走头烟，给有那个舌叶音啊。比如说我们说新竹就是信州，不会说信州。也不会说。偷烟，我们就说偷烟，就是偷烟，偷烟就是声调是海陆的声调，可是发音偏向四线。
1: 所以你们的海风就其实是四线的音，然后去套上海陆的声调就对了。
4: 大部分是这样子。
1: 不是很穷，所以第一步还是讲，阿公阿婆土台的，算黑暗用语吗？
4: 就是幼稚园的时节，可能喊妈妈会讲翻译。不过他投诉过世的过程过程就没机会说话，可能就没妈会说。
1: 我记得你说第一次没有下落说一开始是不会说翻译。
4: 对啊，幼稚园老师他就问我阿婆说他怎么都不讲话，他以为我不会讲话，但其实是不会说翻译，就是那个环境如果就没有办法沟通啊，如果我只会客家话的时候。
1: 所以后来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去把华语慢慢培养起来。不过客家是不记得的。
4: 三年时间讲台语，可能还有一点语感。但是真的很你就没有机会讲的时候就 就不会讲。
1: 嗯嘿，真应该是都语言这件事情它真的是要有环境。
4: 嗯，
1: 对，所以像你刚刚讲到讲你会大礼拜嘛，大天发准去分享阿婆。
4: 嘿
1: 嘿，
4: 太好
1: 个
4: 一开始因为想要写客家歌的又唔知要用一下，就是不知道怎么讲跟写，我就要一直问。
1: 嗯，
4: 那是同阿婆大嘴顾给世界慢慢老哈发娘转来。
1: 嗯，哦，那你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嘿，一开始就讲到就踢踢吐吐，就是不太讲得出来。
1: 嗯，
4: 后来就慢慢的一字一句就是问说，哎，这句话用一讲怎么讲？
1: 嗯，
4: 然后他再跟我讲，我再记起来。
1: 嗯，
4: 我慢慢记得一些词汇。生发底部的用到的也大部分就有机会用到，那我就会讲了。
1: OK， 所以你其实是不算是一直以来都有在接触客家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蛮好奇你后来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然后去把你给客家文化去念准了，你说嘿，你去把在台南生发以后啊，还说哎，你还是都说你还想不下的没有？
4: 有啊，一开始是上沃卡，就上的用客家写歌的，因为讲客家的时节就像真的沃卡腔
1: 用，
4: 读到一啥会讲客家，就拉近了距离这样。所以一开始用客家写歌的，就是从情感的出发了。那后来参加一些客家的活动，可能像夏令营啊，像有的文化的活动，就本来是都有懂到人。对你也有兴趣，不过大部分都是有点年纪的人，就是说发现说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还有上瘾懂事，应该就吃到懂大宋，很可惜啦，就是说因为如果都是长辈的话，那后面真的这个文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掉，或者语言就会不见掉，不说应该就有一些类似说找到一点使命感吧，就是说发现那既然没有人有这个兴趣或是很有赏你看某兴趣，那就吃宽了，我来做一点新的年轻人要做的事情，可能不会很有赏你吃到你得有客家话客家文化懂神奇，让他们觉得客家不再是老的传统的，也许很多很有赏你的生发底背，没做的。
1: 给你知道，因为你是通过了你给客家音乐，客家的音乐来结合客家的文化嘛，那你一开始是为什么会选这个音乐作为你的算媒介吧？
4: 音乐就是像是懂好唱歌的，还有表演，真的开始好在台后的时间就可以通应用音乐系，那本来高中各种就是都是普通的高中，也没有音乐科班，那完全是好冲高位啊，好就是弹吉他，还有高中的时间开始摸索一些创作，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也许我喜欢唱歌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东东人会弹歌曲，那不管他听的什么语言，有可能他喜欢 J-pop 喜欢 K-pop， 他也不一定听得懂这个语言，可是他还是会喜欢听，那客家歌曲没做对按钮，就是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也许还要努力一下，问泰嘎宁寿司，
1: 因为你刚刚讲，你是从唱歌开始的嘛，讲好唱歌、好表演啊、好舞台，哎呦嘿，那你有没有什么很喜欢的客家歌手？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一开始爱听到像邱连青老师的歌曲，或罗文玉老师的歌曲，那我后来近年比较常合作的是陈伟如老师的歌，我们还蛮常一起创作的，写新的歌曲，那

0: 你就懂，有一种共同的，就是说对于客家歌曲的理念，比如说要怎么让客家乡亲听得懂，当然我们可以创新，可是还是要尽量保持客家发本来的咪头，客家的咪头一滴客家流行歌曲底部还是要有维持这样，所以我们就比较理念契合吧，所以就一起创作比较多这样。
1: 哦 ，OK。好，所以你们是就是因为理念契合然后才一起创作，然后近年来也有蛮多的演出都一起在合作就对了。
0: 对对
1: 对。哦，最近去年的这种转世地位度啊，你们是不是有一起创作一首歌曲？
0: 哦，我们有一首合唱的歌曲叫做冲寸爱给爱。那这首歌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写的，就是好玩，没有为了什么写，就好玩记录那个旅游的感受啊，还有一些对客家文化、客家音乐的一种热爱。对，所以在那个转世地位，有这首歌曲是跟韦如一起合作的。
1: 好，给你来听呢 ，Andy 是讲到的盛荣他为什么会接触到客家音乐，还讲呢，从小都太好是合法给他的歌唱。接下来呢 ，Andy 是来谈，聊述来自龚生勇还有陈碧欣赏的《冲出爱的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安尼今日有请到给黑我们的客家歌手江胜荣冯阳基。
1: 大家好，我是共胜庸。
0: 好，那在上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说，其实 Andy 跟阿永固现在其实是有在从事按创作相关的工作嘛？
1: 就是以创作歌手为这个发展的路线。
0: 好，那因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啊，你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会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维如老师啊一起创作，然后是不是也有就是会自己创作的过程？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1: 我一开始都是自己写歌，因为下狗位有点算是比较私密吧，就创作有点像写你的日记或是你

0: 你要讲出你的心里话，
1: 嗯嗯，
0: 那就不喜欢被人打扰，或者说有人在的话可能会不自在，
1: 嗯，
0: 但是后来近年开始有跟别人共创，不管是参加创作营，就是可能有三四个人的，
1: 嗯，
0: 或是有两个人一个人一两个人这样子写歌，也可以写出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大三年就是某穷用的凶犯还有下狗位的风声，
1: 嗯，
0: 故事诶就会激励出新的火花吧。
1: 哦，跟你的老太家创作的歌唱地位多应该是有很多的经验吧，你有知道说有哪一个是特别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嗯，在创作的时候需要有几个角色吧，比如说有一个人要负责当 tracker， 就是做编曲的，
1: 哦，
0: 就他负责在电脑前面，然后去可能如果你需要录制 demo 或者是你要及时的做一些编曲，让这个创作比较完整，那还会要有人要唱，那唱歌的人，他也可能也可以想旋律，然后有可能有一个人要会弹一点乐器，这样至少有这样三四个人可以一起就是说分工合作，有人负责词曲的发想，有人负责帮忙完整或者是顺畅或者是编曲的完整度，那在创作营的时候就是要有点退让了，就是说不能说太多的自己的想法，你要去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去交流，然后去融合大家 的想法这样。
1: 哦，跟你刚刚有更多说像是 Andy 的作词啊，作曲还有编曲，还有你最常担任的是哪一个角色？
0: 我看在的那一个群体里面，如果是说年纪跟我相仿的时候，大部分我有可能我可以做编曲，就是做电脑，因为这还是有一点点技术或是说需要使用器材，那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那我可能会一些基本的这样，那如果说我是在跟比较前辈年长一点，也许他们的技术一定比我好，或者他们操作电脑的这个熟悉度比较好，所以我可能就是会弹一点乐器或者是负责想旋律啊唱的部分。
1: 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你是全能的。
0: 没有比较擅长或者比较喜欢做的可能就下狗诶冲狗诶，那编曲也是都对我来说有一点难，然后我可能会基本的，但是要说做的很出色就没有。
1: 哦，OK OK， 故说除了下歌的韩歌、冲歌的，是你的，没是你的创作地位度最重要的事情，是吗？
0: 嘿，对对对，哦，而且那也是一个创作在流行歌曲里面比较核心的，所以说大家弹到一条歌曲，一开始弹到注意到的东西，应该是人声，还有旋律，就是主旋律这样，所以那也是决定一首歌成功或是有没有打动人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这样。
1: 哦，好，跟你知道说创作这件事情，我知道创作这件事情对于某个人的创作者来说应该基本有某可用的意义啊，比如说我知道创作是我的好朋友啊，他可以听我的心声，非常会说，像你刚刚有说到它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东西，就是类似把我的心声写下来这样子。你知道说创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
0: 我知道是一个疗愈自己的过程，所以说你在很焦虑的时候，或者是你的一直输入，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或是资讯太爆炸了，你会很多焦虑，然后资讯太多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抒发，或者是你需要输出，把你获得这些感动或者获得的这些资讯去梳理出来。所以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有时候就会说有点像疗愈自己，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去弹我跳摆下个歌曲，会是一种重新找到力量，那这个力量是自己给自己的，而且是那个时候的自己给我现在的自己，就是有点像我被自己救起来，
1: 过去的自己救了现在的自己。
0: 如果我现在状态不好，或是我没有办法找到力量，那也许

0: 我在某首歌曲里面的一种能量，让我重新觉得好像找到一点自信，或者是不爱有一些某种用的激励吧。所以我觉得创作也有时候会有是这样的能力。
1: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说做出音乐作品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它算是一个疗愈而且带有能量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也是你希望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对， 我也很开心有赏识可能唐中朋友同来分享或是私讯我说某一首歌他觉得很感动，或是他觉得在他的生活中多了一点，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力量或是鼓励，或者是让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就觉得很有意义，或者是说原来应该给冲着应该勾扣有暗涌给成效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意外的收获了。
1: 所以创作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救了你自己之外，然后有时候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感动。
0: 对，或者是甚至也许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像你听一场讲座或是听一场演出，有可能你会被这个讲者或者是被这个演出的某些部分打动，不你有一些动力，动力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你被鼓励到，这个都是我觉得是往好的方向。也许有人听到我歌曲让他开始想要勇敢做一些事情，或是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都觉得很开心吧。
1: 那像你刚刚讲说有被打动啊，或者是说勇敢去做什么事情，你有收到来自听众朋友的回馈是他真的是听了你的歌之后然后出去勇敢做了什么事情吗？
0: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关系，但是因为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会分享，就是比如说他为了来听我的演出，可能他那个礼拜很认真先写完报告，他才能跑出来听，或是他就是有点像很期待听到我的演出，或是也许他觉得想要再多认识我的创作，或是在生活中可以听到我的歌曲给他一些力量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还蛮奇妙的感觉。
1: OK， 所以听起来你其实也在创作这条路上走了蛮远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路上可能不管是创作救了自己也好，或者是救了听众朋友们都好，它其实都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嘛。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在创作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它是怎么样被你创作出来的，因为我们讲万事起头难嘛，它其实是不是要经过一定的门槛啊之类的。
0: 如果说第一首的客家歌的话，是在升大学的时候，那条歌有很多佛风，然后是我写第一首客家歌。那时候其实客家话讲的没有很好，然后是我有一点像去问我阿婆怎么讲然后记起来，所以掌握度没有很好的时候，有可能很多是以旋律为主。那后来才发现也许可能有些声调怪怪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四线海路都分不清楚，所以就会以旋律为主在唱。那当然还是很多人喜欢，因为这首歌很轻快，然后我也觉得还蛮纯粹的，保有那时候不要想那么多，就是直接写直接唱。那现在写歌也许真的会多一点点包袱吧，就是觉得这样写是不是才对，或者这样会不会被人质疑什么的。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根本没有注意过或没有学过，所以我就是很纯粹的这架下出来这样子。
1: 所以佛风那条歌是会保有了你最纯粹一开始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0: 对。
1: 跟黑说啊，因为有不懂客语的人他想要听你的歌的话，你会推荐他从哪一首歌曲开始？
0: 推荐有一条歌的黑爱劳客家的撑船歌改编成阿卡贝拉的版本。然后那首歌曲前面是华语，后面是就是撑船歌曲，就是闽南也有叫做桃花过渡，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黑呀楼地黑的那个旋律。所以泰雅州的一堂那条狗 Q 很多小船情歌，那它是 Acapella，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清新，然后也有大家熟悉的旋律，不管你是客家人还是闽南人，可能都会有找到熟悉感。
1: 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首歌

去唤醒自己的共鸣，因为它其实结合了蛮多的元素。OK， 好，给地带特呢，安迪斯讲到阿永固他在创作上面的心路历程，给三人呢，安迪斯的唐艺术的是共生有给小船情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室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你今天有唱多个黑来自苗栗的客家歌手共生勇，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共生勇。
0: 刚刚呢，你是讲到关于创作这件事情，客家这件事情，它其实应该是有蛮多面向的，对。那我自己觉得说，可能小时候看到的客家跟现在的客家，他的印象可能会有一点模糊用。比如发哥，哎，这些时间是给喊出来啊，俺们滴给客家菜，俺就是说，哦，东后是阿勇一听听。我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客家菜。那对于你给阿勇过来讲啊，你知道讲，你这些时间看到给客家喊个俩哈，种菜生意了后，把头去看你给客家，敢不有模糊用给提风？
1: 其实这些时间就像你讲的，我们不会知道这是客家，因为你要做些你的省番，所以说我们不需要问客家是什么，我们就在客家的里面，就是可能在苗栗如果还住在比较客庄的话，可能省番里面吃到的东西还有看到也该还有感受到像金娜公婆啊，拜天公啊，过年过节长夜班，还有东多的客家的节庆，全部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东西，那后来太累以后张迪公原来有客家人家这样认同，或者是说这是一个一定是跟别人互动才会知道，如果你生活在客家里面是不需要说你是客家人，因为大家都是客家人，但如果你需要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张会迪公原来还有同配你某可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才慢慢知道说，哦，其实台湾的族群懂多年，有后来客家话、客家人，有新住民，有原住民，那客家虽然比例没有很高，但是也占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说他的客家话还有客家文化流失的蛮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就是说要怎么让客家存在生活中，或是出现的黑桑人的省番穷命路啊，或者是平常省番会出现的一种就是说大家会有觉得有趣的，比如说你生活中你会说阿牛哈 say 哦，但是你会不会说暗自 say， 你会不会说
0: 排 say 真的掉，
1: 或是是爆嘛这样，那也许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就是大家知道说，哦，这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语言，是在我们生活中本来就很自然的存在。对。
0: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把客家这件事情融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像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我开始做节目的初衷，因为节目都客制生活嘛，它其实就是要把客家客制化到生活里面，对，所以不管是像你刚刚说从网络啊，或者是说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从你的音乐开始，都会老客家去用业都你的生活底部都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那其实你刚刚有讲到说网络这个部分，你现在也开始在经营自媒体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做应该说为

0: 自己的音乐的创作的宣传，
1: 嗯，
0: 比如说去年在宣传专辑或者是募资的时候，
1: 嗯，
0: 就开始有一周短影音，就 Reels 之类的，
1: 嗯，
0: 那一开始就会知道说，虽然我不那么适应，因为对我来说有时候有点觉得哇，好像需要娱乐性很强，好像需要 去展现自己，有一种娱乐大家的感觉，有点不适应，但是后来发现因为他的时代面露或社群媒体的这个盛行，
1: 嗯，
0: 所以我本太给他糖豆你的狗狗，或者是要让大家认识你，就是，嗯，如果电视广播，
1: 嗯，
0: 已经是有点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了，
1: 哦，
0: 所以要怎么样被大家听到，也许真的是需要用网路，
1: 嗯，
0: 那短影音的方式，那虽然大家的注意力都变得很短，
1: 嗯，
0: 可是我还是需要有这个媒介，所以不能太给他音色爱，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就是比如说记录演出啊，
1: oh.
0: 或者是记录我的参与的活动等等。Oh. 那今年开始就还有记录拍一些客家话的影片，然后我觉得哎，原来大家很有兴趣。虽然说大家真的来追踪我，不一定是因为我的歌曲或者喜欢我的创作，是因为他想认识这个客家话的不同
1: 地区，看到那个 reels
0: 的发音，我觉得。也可以啦，就是重点就是说要怎么让客家还出现在生活中，出现在年轻人的视野里面，
1: 嗯，
0: 那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有继续想要做这个东西。
1: 嗯， 嗯，哦，好，跟你最近是不是有开始在做，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四线腔 VS 海陆腔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系列？因为据我所知，哦，一开始好像都是不管是像你刚刚讲到专场的 reels 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一些演出的记录这样子，
0: 嗯，一些演出的记录或是专场演音乐表演都是比较跟我个人有关，或者说同客家音乐客家创作有关系。那到七月的时候，因为我去印尼，嗯，我去印尼的时候，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或是我想要认识印尼在山口洋的客家话，嗯，那边的客家人是河婆腔，然后跟海陆腔有点像，
1: 哦，
0: 所以我就同我的朋友给这些山口洋的客家人，
1: 嗯，
0: 一起拍一个影片，就是比较说台湾跟苗栗的海陆腔，然后印尼山口洋的客家话的一个比较，
1: 嗯，
0: 那莫想到哎，大家懂有兴趣，
1: 嗯，
0: 知道懂神奇，因为可能某几非糖豆，
1: 嗯，
0: 那也会发现说其实台湾的客家也不是独有的，你会发现全世界有很多客家人，
1: 哦，
0: 那每个客家的地方都会很多不同的样貌，
1: 嗯，
0: 如果大家都只认识台湾的客家那种比较农业社会或是传统的样貌的话，你会忽略到很多，比如说南洋的客家，
1: 嗯，
0: 他很流动性很多元，因为你会读到马来人或原住民，哦，那他的这个客家人的身份或者他的这个人的不同的角度就会很多元，
1: 哦，
0: 对， 有可能他同时会讲福建话，同时会讲广东话，
1: 嗯，
0: 同时会讲马来语，
1: 嗯，
0: 印尼话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想的本台湾的客家人认识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说私家的客家，
1: 嗯，
0: 从台湾出发来跟别人互动的时候，然后客家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多元。
1: 嗯嗯嗯，哦，像我们的东南亚其实好像也是蛮多有客家的朋友，
0: 嗯，
1: 然后世界各地，你说云你特给提供去客家人嘛，对啊，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从台湾从东南亚的客家人，然后移民去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看得到客家这个文化的存在。
0: 嗯，
1: 对。
0: 嗯，
1: 给你大拜去都印尼啊，黑印尼，
0: 对对对，
1: 对你有没有演唱自己的歌曲在那边？
0: 有啊，我有从我去年给发行的歌曲，
1: 嗯，
0: 那印象我从藏业班来崩流，
1: 哦，
0: 那条歌曲在山口洋，
1: 嗯，
0: 他们其实元宵节的活动是很热闹的，
1: 嗯，
0: 就是以这个活动为山口洋的一个最盛大的

0: 时期，比如说他们会有很多的绕境游行、哦、那他们还有类似那种就是乩童神明上身的
1: 哦，乩童，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可是他们的神明不单只有客家的神明、
1: 哦、
0: 因为基德还有念出名当地的达雅族、
1: 哦、
0: 所以达雅族跟客家人在那里文化的融合或者是影响之后，基德给文化这边都懂神奇变得很不一样、嗯、就大家发现、哦、竟然这个绕境里面同时会有客家的神明也会有达雅族的神明、
1: 哦、
0: 那甚至一个人他可以同时被达雅族的神明上身也可以被客家的神明上身，对
1: 哈，
0: 对，
1: 一个人哦，
0: 就是说他不是同时啊，就是他可以同时被两个不同族文化族群的神明，
1: 嗯，
0: 对，
1: 比如说达雅族的神明上身完然后退嫁在客家的神明上身退嫁，
0: 就是有这种很特别的应该说连神明连文化都在那里可以有融合、
1: 哦、共融就对了，
0: 对
1: 对哦 OK， 所以他们的绕境也是会有这种炸龙的习俗吗？还是不太会有？
0: 我没有参加过，因为应该那个时间是青年、
1: 哦、
0: 不过他们的热闹的是就是这个绕境，然后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跳舞的、
1: 嗯、
0: 歌唱，然后有一些服饰非常的华丽，
1: 嗯，
0: 那也会看到跟台湾的客家同某区用的南洋的、
1: 哦、
0: 这些文化的味道、嗯、
1: 哦，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苗栗这边它是有各种不同的节庆嘛、嗯、然后其实最特别就是我们的崩龙这个文化、嗯给啥哈呢？来，安尼斯来，唐一树来，是共生有给长夜班来崩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来自苗栗的习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大家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你今天有唱到的是来自苗栗的客家歌手江胜荣阿勇姑。
1: 大家好，我是江胜荣。
0: 耶，刚才你是讲到的他很勇敢从苗栗然后开始他的创作之路，然后我们也聊到说其实他眼中的客家在现在要怎么去接触到年轻人这件事情。对，给的 V 类啊，我们会有一些想要挑战的目标吗？
1: 继续创作，那希望有某腔用的曲风。因为我去年发的专辑是大部分还是民谣摇滚，就是比较大家印象中的客家歌的样子。那希望明年做的有新的专辑，可以是新的曲风，更多元一点。
0: 所以会希望是比如说 每一首就是一个不同的曲风，我们挑战看看这样子。
1: 就是至少说有可能样貌上就不会那么还是以民谣的基础来写歌了。可能会有一些舞曲的。
0: 所以它算是一个跳脱舒适圈就对了。OK， 所以我们有没有机会一年一张专辑？
1: 今年是可能没有，但今年会有单曲。
0: 今年会有单曲。
1: 对 对， 對。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
1: 我在年初一月发了一首叫做矮冲这样。那接下来是九月的时候会发另外一首歌曲叫做迁徙。那那条歌也是去年第一团版演唱流行音乐台中得到佳作的歌曲。那它是张唐真老师写的歌词，然后我跟贾斯丁就是那个美国人他会讲客家话。那我跟他一起写的这首歌，所以底部有比较特别的和弦的进行，就是说同来平常下狗的逢生某穷用。那应该是在去年九月中之后就会发行了。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董神奇贾斯丁他是美国人，可是他在里面唱海陆腔。对，
0: 所以你在里面跟他都是唱海陆腔。
1: 对对对。
0: 好特别哦。那他会加入一些英文的东西吗？
1: 英文没有。但是我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想到几个米棍音，故事我爱做不用一系列美国的音乐元素，像是乡村音乐或是摇滚音乐。因为这些音乐都是从美国发源的。然后可能那种美国的乡村音乐的味道，比如说斑鸠琴的声音在里面，所以也是蛮特别的尝试。对。
0: OK。那我蛮好奇这首歌曲你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因为这首歌曲是跟像我们的张唐真老师一起来合作的嘛。应该是说怎么会促成这次合作？
1: 张唐真老师他可能被像贾斯丁或者说这些外国的朋友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然后学习台湾的文化，然后甚至像贾斯丁会讲客家话，不然你吃都懂感同，就是觉得有人真的很喜欢客家的文化，那或喜欢台湾的文化。当时张唐真老师应该就是想要为贾斯丁量身定做，就是说写一首符合他的心境。那所以迁徙这条狗的客家话都是讲到客家人的故事，因为客家人也是迁徙，但其实他讲的是台湾的新住民。就是有很多的不管是东南亚的或者是像贾斯丁这样他来到台湾发展，有像是有的就是彷徨的时候，可是他其实也有点期待，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不愿意留在家乡，是因为他可能为了生活或是为了梦想，那有很多的新住民的朋友可能是为了家庭的
0: 生计这种，
1: 所以有一种彷徨，可是又有点期待的这样复杂的心情。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跟你从苗栗啊去到不管是台南也好台北也好，就是它的心情上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所以我跟贾斯丁猜那条歌曲底部就是

0: 等于是两个有类似心境 的角色，我们在一起演唱这首歌。
1: 嗯，
0: 那虽然说在黑米贵雷多推班，我是苗栗到台北，哦，因为我现在住在台北，
1: 哦，
0: 所以也是离开家乡，
1: 哦，
0: 那也不是说不想留在家乡，是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努力看看，我们想要创造更好的生活。
1: 哦，嗯，，OK， 所以就是虽然不是说家乡不好，可能就是，欸，在外面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当然最终还是希望可以回到家乡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只是说有时候像我在做音乐的创作或是活动上，很多都在北部，
1: 嗯，
0: 就会常常要跑来跑去。以前在台南读书的时候也是，
1: 嗯，
0: 所以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跟贾斯汀有类似的一种心情。
1: 哦哦哦，
0: 嗯，
1: 哦，所以就是之前可能会这样子，哎，折返跑啊，嗯，这样子，然后就会有啊，好想回家的心情。
0: 嗯，对对对对，那其实最近也有一些合作的单曲有发行，就会说，
1: 嗯，
0: 从陈V行长给他有自己做一些类似把大家聚在一起，叫做 Made in Hakka，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他想要做的客家团体，
1: 嗯，
0: 但不是说固定，啊，就是说他想要做一个客家音乐的品牌，
1: 嗯，
0: 是专门在做客家音乐，
1: 嗯，
0: 然后会一直产出，
1: 嗯，
0: 像最近比如说中元节，比如说中秋节，
1: 嗯，
0: 然后就有发单曲，
1: 哦，
0: 所以我也有参与在里面，但是我就是唱歌了，
1: 哦，
0: 所以没有参与创作，主要是伟如老师在创作。但很有趣是你没想到中元节也可以出一首歌。
1: 哦，它是中元节还是中秋节？还是结合在一起？
0: 两首都有，就是一首是叫做好兄弟，另外一首就是叫做代替月亮守护你，就是关于中秋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也可以去追踪伟如老师，哦，或者是他的创作的这些歌曲已经上架了，
1: 嗯，
0: 那我自己的单曲在九月中之后会上架，就是跟贾斯汀合作的《迁徙》，所以大家想要追踪的话，就是看我的脸书或 IG，
1: 嗯，
0: 找江胜龙，然后 Vlog 没有表演，就会共在11月14号的时候会有一个演出，
1: 嗯，
0: 但现在的资讯还没有出来，但是先跟大家预告，就是这一场是有很多的演出的组合，刚才提到的某些人会出现，
1: 哎，欸，有神秘嘉宾就对了。
0: 对，所以在十一月的时候就会有这场共同的演出专场，
1: 嗯，
0: 那应该会在过一阵子会就有资讯被大家看到，
1: 嗯，
0: 但大家还是要追踪我才会看到。
1: 好 ，OK， 所以呢，有兴趣的好朋友就欢迎追踪 Andy 龚胜勇、江胜荣他的脸书跟 IG。然后如果有想要听到我们音乐两首好兄弟，还有我们的代替月亮守护你的话，都欢迎追踪，不管是我们陈伟如老师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 Made in Hakka
0: 对
1: 对的粉丝专页，都可以去追踪哦。
0: 对，
1: 好。那我们在自媒体上面啊，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或者是目标？
0: 嗯，我还是会想继续拍一些就是客家话的比较，
1: 嗯，
0: 但是我也想再拍一些更多关于我个人，就是比如说我去印尼交流的一些特殊的遇到的经历，
1: 哦，
0: 也许是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会唱客家歌的印尼人，
1: 嘿，
0: 那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神奇，就他看起来不像华人，可是他会唱客家歌，所以我可能会近期如果有这个素材，然后我也会想要把它剪出来，然后做成短影音跟大家分享。
1: 哦 ，OK， 那我们可以抢先听一下，在印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在印尼，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比如说山口洋这个地方，他在加里曼丹就是婆罗洲，它的上半部是属于马来西亚东马，那下半部是属于印尼的。那在这个地方山口洋 是很特别的，印尼大部分的客家人比较分散，就会隐身在都市里面，可是在山口洋这个地方客家人占了一半，所以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海外的客庄，那甚至说给片给我们说马来西亚人说演出名原住民，他也会跟客家人有互动，所以也许他们也可以听懂一些客家话，或甚至会讲，如果他有跟他们互动的话，所以 你会发现很神奇，是

0: 西都贵爱英文跟华语不一定通，
1: 嗯，
0: 要讲客家话才会通。
1: 哎、欸，
0: 对，
1: 嘿，我以为英文在国外都是通的、欸，因为像东南亚那边，据我自己所知啊，像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哎、欸，英文跟华语都会通，可是客家话反而是占少数的这样。
0: 对。但你在山口洋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区域，就是说这个地方他连市长都是客家人。
1: 哎呦，
0: 虽然说他在官方场合还是要讲印尼文，只是说这些族群很特别，就是客家人占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他的文化里面你会发现，比如说他被称为千庙之城，
1: 千庙之城、
0: 就是、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庙、
1: 哦、
0: 那都是八公庙，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1: 欸、
0: 对对对，
1: 都是八公庙，我们还像你刚刚有讲到，哎，说买
0: 达雅族
1: 啊、哦，达雅族，
0: 啊、对，达雅族是原住民，那他就是属于神灵的信仰。
1: 嗯，
0: 那在华人就主要是庙宇嘛、
1: 哦，
0: 那你会发现客家人有很多，就是在那边最多就是八公庙、伯公庙，
1: 嗯，
0: 然后也像我们一样，可能会有萨提八公，可能会有、
1: 哦
0: 这个太叔八公或者什么的。
1: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像这边啊，可能会有一块石头，然后上面那个有一块布这样盖着，
0: 对对对，
1: 哎，你给萨特八公是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个那个大树啊，有红布围着，就是那个太叔八公，
0: 对对对，
1: 哦，
0: 对，所以那边的庙宇很密集，就可以显现出那边华人非常多。
1: 嗯，
0: 那尤其华人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所以嗯，去吃饭，做那用哈法，用海陆腔可能卡唐的声，就是他们比较接近海陆腔、
1: 哦，
0: 但是他们也会在客家话里面掺杂印尼文，
1: 哦，
0: 这有可能你就会听不懂，可能卡肉跟你给掉讲的哈法比较纯，你就可以沟通，但如果卡黑嗓的哈嘎你给掉就可能哈法会罗罗嘎嘎，就会有印尼文或者是其他的华语或者什么，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它也不像那么都市、嗯、就有点像我们可能屏东啊或苗栗啊、
1: 嗯、
0: 这样子的地方、
1: 哦、
0: 所以它保存的客家文化还蛮好的、
1: 哦、
0: 就比起比如说印尼雅加达这些大都市、
1: 嗯嗯、
0: 华人可能都不一定会讲华语，就是因为记得有
1: 都会讲英文啊
0: 印尼文，就是排华的事件，就是以前印尼对于华人比较不友善、
1: 哦、
0: 所以也是有去这一趟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印尼的华人或客家人的辛苦、
1: 嗯、
0: 然后也感受到很多元的客家的样貌。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啊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了尾声，那盛荣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关于创作，关于他认识的客家，还有关于他飞到海外去飞到印尼我们的所见所闻。给在节目的最后啊也要邀请你，有没有一句话可以送给我们不管是想要接触客家文化的青年朋友、嗯、或者是说想要从事创作的青年朋友，有没有一句话可以送给他们？
0: 我觉得很重要是要勇敢。
1: 嗯，
0: 所以有一句客语的俗谚是说敢希珠一胆丑应该希珠我卡丑。
1: 嗯，
0: 所以你只要不要想那么多，
1: 嗯，
0: 就是可以是去做就做的
1: 哦、嗯、所以敢去手一单车不敢去手不下手也可以方便送本台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啦，今天非常欢迎这里有想到 Andy 给阿勇姑江顺荣
0: 什么台的
1: 耶，给大家记得下周礼拜空闲时间记得准时收听客制生活 Andy 长得了，拜拜，
0: 长得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大洋古给大洋，此类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4: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瑞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四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四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第九集了耶，我突然发现从第一集到现在，我们好像走了蛮远的一段路。一开始我们从一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出发，听见早晨里那些细细碎碎的声音，后来我们聊过经过等待，也回到过一个熟悉的地方，接着我们突然跑去踢了一场90分钟的比赛，聊了冠军也聊了亚军，然后我们安静下来，看看那些每天都在身边却很容易忽略的平凡。上一集呢，我们又开始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到底热爱什么？而我自己也顺便认真想了一下，结果发现好像真的有不少东西会让我一直一直的想靠近，电影、足球、朗读，还有那些突然让我产生好奇心的新鲜事。所以现在回看前面的八集，我觉得他们蛮像一段时间里不同的几个切面，没有一定要按什么顺序，就是一条路一路走，然后走着走着我们到达了八月底，也来到了今天这一集夏天。我觉得夏天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季节，它明明热得要命，但是大家好像还是喜欢它。有人想到夏天，第一个想到的是海边，有人想到游泳池，有人想到冰淇淋、饮料、夜市，也有人想到暑假。而我现在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冷气。真的，以前的我可能会说夏天就是要出去玩啊，就是要去那个冰冰凉凉的游泳池啊，然后去里面玩耍啊，而且多去一点地方玩，热热的一直腻在家里有点无聊，对不对？但是以前是这么说的，但现在的我可能会说夏天我就是要在房间把冷气打开躺好，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滑手机，不出门，不会流汗，那就挺舒服的、吹着冷气看一部电影，玩自己的游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干脆什么事情都不安排，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夏天。而且它不一定比以前差，只是我们会长大，喜欢的事情会变，生活方式也当然会改变。以前会觉得一定要出去才能留下回忆，可是现在我总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下午，也可能在很多年以后突然被想起来。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急着替夏天下什么结论，也不需要说它一定要多青春多浪漫多难忘，我们就单纯聊聊夏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是我们记忆里面跑来跑去的那个夏天，还是现在吹着冷气做自己事情的夏天，还是某一个你已经忘记是哪一年却一直记得的午后呢？而且如果你一路听到现在，我想今天也可以稍微回头看一下，因为从第一集到第八集，我们其实已经经过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们就让这些故事先暂时放在身后，我们看看外面的窗户，听听外面的蝉声，然后夏天持续。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聊聊夏天，每一个夏天都有值得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啦，那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聊夏天啦。我觉得夏天很有趣，它根本就不需要跟你打招呼，你只要走出门大概三秒钟就知道好啊，夏天来了啊、因为太阳很大，柏油路上面亮得有点刺眼，你的胳膊你的手臂可能已经湿透透了，还有你的背也开始流汗啦。手中的饮料如果不是冰的，感觉都对不起这个季节。而且夏天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啊，蝉叫、风扇、冷气运转的声音，还有傍晚街上突然变多的人声。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季节真的不用靠日历去提醒你，声音自己就会告诉你。尤其是蝉，它们根本就是夏天的官方配乐，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一路唱到下午。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他们到底有没有排班表啊？因为我们人工作不是都会排那个班表嘛，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按表操课，对不对？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标准吧？他们就没有今天谁值班啊？那下午呢，还是同一批蝉。但因为这些声音太熟悉了，所以他们就变成我们夏天独有的回忆。你可能多年以后，你再听到蝉声，脑袋里面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某个下午，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人，甚至只是一杯冰饮料、冰棒。我觉得这就是夏天很奇妙的地方，它总是很容易跟记忆黏在一起。而且夏天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大家好像都突然变有空了。至少小时候的时候是这样，暑假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太好啦，有两个月，那我们这两个月一定好好出去玩，然后跟朋友讲好要去哪里玩，去逛哪个商场，去哪个游乐园玩。因为两个月听起来很久，好像什么都做得完，可以去旅行，可以去游泳，可以去游乐园，可以每天跟朋友出去玩，甚至熬夜熬到天亮，再很有自信的跟自己说明天我要早点睡，反正今天可以睡到下午，没关系。结果第二天直接给你睡到下午两点，哈哈，你这一天完蛋啦。那个时候的夏天好像真的很长，一个下午可以过得非常慢，一场游戏可以玩很久，一趟游泳可以待一整天，去一次游乐园，回家之后还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再讲好多遍。可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现在的夏天我反而不一定会想往外跑，以前我可能觉得那放假了那当然要出去啊，你们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现在有时候反而会想今天待在家好像也不错，冷气开着，饮料放旁边，拿着自己想吃的，然后打开自己想看的电影慢慢看，想玩的游戏慢慢玩，有事情就做事情，没有事情就躺下去，甚至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去任何一个地方，就在房间里面，我也不会觉得今天浪费掉了。因为其实我以前挺喜欢追随那一种今天会发生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吗？可是现在的

我有时候反而喜欢今天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安排。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呀，因为我们常常会把以前的自己想得很神很厉害，会觉得以前比较爱玩，以前比较有活力，以前比较容易开心，然后说自己现在好像老了，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对不对？可是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只是以前的快乐可能来自于跑出去闯新事物，现在的快乐可能来自于终于有一段时间可以安安静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夏天它没有固定的模板，有人一定要去海边，有人一定要去旅行，有人暑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朋友出去玩，也有人最期待的事情是回到房间把冷气打开，就是我。而这些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真的想要过的是自己的夏天，不是别人的。如果你现在正在外面玩，那就好好玩起来。如果你已经安排好旅行，那就好好期待你的旅程。如果你最近一直待在家里，也不用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宅的宅男宅女，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过日子。而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一集想跟大家聊的第一件事情，夏天不一定要很热闹才算是一个好的夏天，有时候一个普通的下午就已经很好了。

过说到夏天，我其实还蛮喜欢它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夏天真的很容易让人临时起意。你可能下午还在家里，结果你的朋友突然传讯息给你，哎，要不要出去？你本来想回他，啊，不要啦，家里好凉，我不想出去。结果过了三秒，哎，去哪？我去。我觉得以前的我就蛮常这样，当然现在也是这样子。只要有朋友揪，我就会开始想，游乐园、游泳池、逛街，还是去哪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那种反正今天有空的感觉，其实就很舒服啊。你不一定需要一个很完整的计划，有时候只是穿上鞋子，带着手机和钱包，我们就可以跑出去了。然后一路走，一路决定下一站要去哪里。这种事情现在想起来，我反而觉得特别珍贵。因为长大之后，我们都会越来越习惯先去安排自己要做什么，几点出门，几点吃饭，几点要到家，甚至连休息都好像要先排行事历，才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休息。所以偶尔有一天什么都可以不用规划，反而我会觉得，哎，好像也挺好的哦。当然，我现在确实比以前更喜欢待在家里，这点我不否认，嘿嘿。以前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游乐园，我可能很快就答应。可如果现在问我明天要不要去哪里哪里，我可能会先看天气，我再查一下交通，然后再想一下明天会不会很热啊，明天会不会突然下午给我来个暴雨啊，然后我可能就不想去了。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夏天了，只是现在对玩的理解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以前的玩是一定要离开家，现在的玩可以是一部电影、一场游戏、一段音乐，甚至只是花几个小时研究一个自己突然感兴趣的东西。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啊，但对我来说，其实他们都算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问我，那你今年夏天你最想做什么事情，我可能没办法给你一个很华丽的答案，可能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完。那我觉得这次暑假就挺值得的啦，我就把自己想看的电影看完，想玩的游戏玩一下，想了解的东西去查，想出去的时候就出去，累了就回家。那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而且我也想鼓励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最近一直待在家里，觉得每天好像都差不多，那你也可以试着出去走走，也不用跑很远，也不用花很多钱，走附近的公园也可以啊，去一家没有吃过的店吃一下也可以，去游泳、去看电影，甚至只是傍晚出去吹吹风。

0: 也可以。你可能会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小地方，但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跑了很多地方，玩得很累，那就回家吧，在家休息，把冷气开好，洗个澡，躺下来，什么都不要安排，那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啊，我最喜欢这样子了。因为你的夏天并不是一个 schedule， 它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出去，你就少了几分，也不会因为你今天去了很多地方，就一定很精彩。真正留下来的，可能只是某一天的某一个瞬间，也许是你跟朋友出去玩，笑得不停，也许是在游泳池里面待了一个下午，也许是一群人晚上走在街上，明明热得要命，但就是不想回家，也可能是你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冷气吹着，电影播着，手机就在旁边，然后你突然发现，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耶。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过的夏天，可能就是几年后的以前。现在觉得很普通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回头看，反而会变成最清楚的一段回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过一个夏天，不管你是在往外跑，还是每天待家里，其实不用急着证明它有多精彩，好好过就行啦。而这个夏天会留下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没关系，故事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个正在发生的夏天， Taylor Swift 的 Cool Summer。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的是现在的夏天，那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回拉一点呢？你记得自己的夏天吗？不是说今年，甚至也不一定是去年吧，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某一个你已经记不得年份的夏天。我觉得人的记忆很奇怪，我们可以忘记一件事情发生的日期，忘记那天到底是星期几，甚至忘记自己当天到底穿了什么。可是有些画面就是会留下来，可能是一个地方、一个人、一首歌，或者只是某个很普通的下午，就有一个片段就会留在你的脑海里面，很突然的。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以前的夏天，我比较喜欢往外跑，游乐园、游泳池，或者跟家人朋友，这些肯定都是一样不落的。那时候好像也不太需要特别安排什么，只要有人说哎，今天出不出去，我就可能会跟着去，也会有点期待。而且小时候出去玩真的很容易把一天过得非常满，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精神良好，到了中午就开始感觉好热哦，到了下午就开始好累哦，晚上准备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累到话都讲不出来了。可是回家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今天好不好玩，还是会说很好玩啊。哼，现在想想其实以前挺可爱的，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那么多，不会想今天值不值得、累不累，也不会想今天是不是玩得够充实，就是玩，就是开心，就是觉得今天过得很快。而我现在回头看那些夏天，真的让我记住的好像也不是哪一天玩了什么，也不是那一天去了哪里，反而是一些很微小的东西，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很热，比如说买了一杯冰的饮料，比如说大家一起在某个地方等朋友上厕所出来，比如说回家的路上其实已经累得不行了，却还在跟家人分享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当时根本就不会特别记录，可是很多年后你会在看到照片的时候，他们会主动的跑回你的脑海里面。有时候甚至只是听到一首歌，你突然就想起，诶，我是不是以前听过这首啊？然后脑袋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整段画面，那个地方、那群人、那时候的自己，全都一起回来。我觉得夏天好像特别容易装进这些东西，可能因为夏天本身就比较特别，阳光很强，天空很亮，晚上又很晚才能真正暗下来，所以很多事情好像都比平常多了一点点时间，也因此我们才会留下那么多的记忆。但有趣的是，我们的夏天未必真的跟当时一模一样，记忆这种东西很会自己加戏。以前觉得很普通的一天，过了几年以后可能会突然觉得，哦，那时候过得好快乐哦，好青春哦。可是你如果再回去问当时的自己，你今天快乐吗？搞不好他还是会说还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会知道那会成为以后的回忆，也不知道很多事情只会发生一次，所以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才会觉得那些普通的夏天好像突然就变得格外的珍贵。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是所有值得记住的事情在发生的当下都会看起来很重要，有些事情就是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时间走远一点点，我们才会知道原来自己曾经那么喜欢。所以今天如果你也在过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也不用急着替他留下什么很伟大的记录啊，可能几年以后你反而会突然想起这个那一年啊，我好像就是这样子过的，所以很舒服很美好，然后笑一下开始回忆，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夏天啊。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讨论意义的问题。如果要把你记忆里面的夏天装进一个盒子里面，你会想放什么东西进去啊？我先来，我可能会放一张游乐园的票，再放一副蛙镜，一瓶喝到最后已经完全不冰的饮料，还有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照片里的人可能没有现在那么成熟，甚至表情有点古怪，可是你就是舍不得删掉这张所谓的黑历史，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已经回不去了。所以照片奇不奇妙，它可以把一个很短的瞬间留得非常久，可是有些夏天它其实并没有照片，也没有打卡，也没有现实动态，甚至手机里面一张记录的都没有，但你还是记得，可能只是某天下午跟某个朋友出去，走到路上一直嫌天气很热，结果晚上回家的时候又觉得今天其实蛮好玩的啦，也没有那么无聊。这种记忆反而特别的真实，因为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它没有滤镜，也没有精心挑选过的角度，就是那一天，那群人，那个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影的故事啊，都喜欢放在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夏天本身就很适合发生故事。学生放假了，人开始往外跑，一群朋友突然有时间聚在一起，有人第一次旅行，有人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人，有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慢慢的长大了。所以电影里面的夏天常常不是单纯的季节，它更像是一个暂时离开日常的瞬间。平常的每天都一样，上课、上班、再回家，可是到了夏天，好像突然多了一点空白。而人在空白里面很容易做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情，也可能遇见一些平常遇不到的人。这就是我觉得夏天很迷人的地方，它给人的感觉是先去看看再说，你不知道最后会去到哪里，也不知道这段旅程会留下什么，但就是先出发。这种感觉其实跟我前面聊到的很多事情都有一点点的相似。我们曾经聊过经过，有些事情就是从身边经过，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留下来。聊过等待，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才知道答案。也聊过回家，走得再远，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后来我们又去看了一场90分钟的比赛，看着那些球员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选择，也聊过亚军，聊过平凡，聊过热爱。但我现在回头再看，反而不觉得这些主题需要被整理成什么大道理，需要去做什么分类，因为他们其实就像夏天里面不同的天气，有晴天，有雷阵雨，有很热的下午，也有突然变凉的晚上，我们就是一路走过来了。而现在回头看才发现，原来八集已经过去了，呵呵。这也是我很喜欢做节目的一件事情，当下写稿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好，今天这个主题还不错，很值得一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才发现这几集也有一个特别的连贯性，竟然可以连在一起。而今天的夏天刚好就像是一个很适合回头看的地方，不是要把以前全部重新再讲一次，只是偶尔停下来看看，诶，我们已经走到这里啦，然后故事会继续往前，毕竟夏天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故事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发生呢。所以我觉得夏天最好的地方可能不是最难忘的那一个，而是那个你回想起来会忍不住笑一下的夏天。也许那时候真的很热，也许你晒得要命，也许行程乱七八糟，甚至中间还下了一场大雨，但你还是会觉得，嗯，这个夏天我喜欢。

0: 我突然想到，夏天好像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很容易让人去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可能是突然想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突然约你的朋友见面，突然就买一张车票、飞机票，甚至只是晚上10点多还觉得，哦，现在外面天气不错，蛮凉的，好像可以出去走走哦。可能其他季节我们比较容易有理由，冬天太冷了。春天下雨啊，秋天工作太多了。当然夏天还是很热，但是你想一下，你就会说啊，算了，出去再说。我觉得这种随性其实挺可爱的，因为很多记忆根本就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你不会在出门前就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以后一定会变成我很珍惜的回忆。如果这样子也太奇怪了，有点刻意旅游。那时候可能只是出于好玩。好奇心，只是想出去，只是朋友刚好有空，只是天气很好。然后几年过去，你就会突然觉得，诶，我竟然还记得当初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前面8集有一点点这样子。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只是从一天开始以前的声音出发，那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几集之后我们会聊到比赛、亚军、平凡，甚至聊到热爱那么大的题目。他们好像就慢慢变成了一段记录，而现在站在第9集，再回头看，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神奇。原来7、8月已经发生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我还是不想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很正式的总结，不会像那个每一个章节结束都会有一个下面就会写一句“本章重点如下”，我又不是参考书，对不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有些事情就是发生了，有些话就是说过了，有些故事留下来了，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就会像夏天一样，他不会问你，你今天准备好留下什么样的回忆了吗？他就是来了，热了，下了一场雨，天黑了，然后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夏天快结束了。所以我现在反而很喜欢夏天这个题目，因为它让我有一个机会回头看看这两个月，不是怀念以前，也不是要替这段时间找一个多伟大的意义，就是单纯看一眼，看看我们走到哪里了，然后小小的当一个中继站，停下来看一看我们还要继续走。但是我依然觉得我的夏天想要很安静，很安逸，舒舒服服的，也没有特别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夏天还有一小段时间，也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发生。接下来我们就让脚步再往前一点点，因为如果夏天是一段故事，那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还可以留到下一页。接下来这首 Billie Eilish 的 Birth of the Feather 送给你们。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这一次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荧幕里面看看别人的夏天吧。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前面聊了那么多的夏天，聊过现在的夏天，也聊过儿时的夏天。那接下来我们换个地方，我们来聊聊电影里面的夏天。我一直觉得电影里面很会拍季节，同样是一条街，冬天拍起来可能画面是冷冷的，秋天拍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的神秘，有一点点的安静，但如果换成夏天，突然整个画面都明亮起来了。阳光照进房间，窗户开着，路上的人穿得比较轻，有人骑着脚踏车，有人在街上买饮料。远处还可以听到传来的一点蝉声。光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甚至不用看到夏天这两个字，你就会知道，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电影里面的夏天好像特别容易跟青春放在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青春故事都喜欢发生在一个假期里面，因为一放假，生活就会突然空出了一大块，原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停下来了，于是人可以开始有机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去喜欢一个人，去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可能只是不知道该干嘛。但偏偏就是这种不知道该干嘛的时间，最容易发生有趣的故事。你本来只是想出去晃一下，结果遇到一个人；本来只是想跟朋友玩一天，结果留下了一段很多。

年后都记得的回忆。本来只是想完成一件小事情，最后却发现自己好像变了一点。所以我一直觉得夏天在电影里面不只是一个背景，它更像是一个暂停键，让自己的角色暂时离开原本的生活，也让他们有机会看看，如果我不按照平常的方式生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其实都有很多的规则，几点起床，几点上课上班，什么时候回家，要跟谁见面，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夏天一来，这些东西好像就会稍微轻松一点点。尤其是学生时期，暑假根本就自由啦，你可以睡晚一点，可以熬夜，可以突然出去玩，也可以整天跟朋友混在一起，甚至可以有一个下午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而这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间，反而很容易变成电影里面很重要的片段。因为故事不用什么大事件才能开始，有时候真正让我们记住的就是角色坐在那边聊天，一起走回家，或者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然后啊，我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就是刚好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它不是什么英雄拯救世界，也不是一群人突然要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任务。它讲的是一个14岁的少年，一个很喜欢戏剧，很喜欢写作，也非常相信自己作品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做 Griffin， 而他的暑假原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写剧本、排戏，把自己的作品完成。听起来是不是很认真啊？14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想自己的作品了。如果是我14岁的时候，我可能还在想今天要去哪里玩，我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这样。可是 Griffin 很不一样，他对自己的创作非常的有自信，甚至有一点自信过头。而也就是在这个夏天，他遇到了一些原本没有写进剧本里面的事情，朋友、家庭、创作、喜欢，还有一个让他生活开始失控的人，这就是 Griffin in Summer， 一部看起来很轻松的青春喜剧。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很适合拿来聊一件事情，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开始了解自己。而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到后面再慢慢聊。如果要形容 Griffin， 我觉得有一个蛮贴合他的，就是他很有自己的世界。他对戏剧很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是那种我有空写一下剧本的人，他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看待。他写剧本，安排排练，也很希望别人认真看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他的夏天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对吧？因为只要仔细写他的剧本就好了，还有他的排戏啊，然后他完成自己的作品，这其实挺简单的，对吧？结果问题就来啦，人生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他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 Griffin 原本有自己的安排，可是这个夏天家里刚好来了一位年轻的 handyman， 他叫做 Brett， 而 Griffin 很快就对 Brett 产生了好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其实很新鲜，因为他可能很会写故事，很会想象角色，很会安排剧情，可是当自己真的成为故事里面的主角时，突然就没有这么会了。你可以写一个角色要怎么喜欢一个人，可以写两个人要在哪里相遇，在哪里相爱，甚至可以决定故事最后要怎么结束，但轮到自己呢？不好意思，没有剧本给你参考。所以 Griffin 他开始面对很多以前没有经过的情绪，期待、兴奋、尴尬、嫉妒、失落，还有那种我是不是想太多了的时刻。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青春很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很懂了，尤其是我们对某件事情很有自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发展，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结果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怎么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呢？而 Griffin 他最大的有趣之处就是他真的很相信自己的能力，这让他有时候很可爱，但有时候也会让旁边的人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不是故意讨厌，他只是还没有完全学会这个世界不是围着自己的剧本运转的。

朋友有自己的想法，家人有自己的事情，喜欢的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期待行动，甚至连你自己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改变你的想法。这些事情对一个正在长大的人来说其实都很难，但也正因为这样子，夏天才变得有意思。如果 Griffin 整个暑假都只是坐在房间里面写剧本，那可能就没有这部电影了。正是因为他遇到意料之外的人和事情，他才开始被迫离开原本自己的世界里面，也开始看到原来自己没有想象中成熟，原来自己也会犯错，原来喜欢一个人不是把故事写得漂亮就可以，原来朋友之间也会有距离，原来自己很在乎的事情别人不一定跟你一样在乎。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有点残酷，可是电影没有把它拍得很悲伤，反而有很多很荒谬很尴尬的时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青春本来就不是每一幕都挺唯美的电影，有时候就是很蠢，讲错话，想太多，自作聪明，觉得自己很帅，结果下一秒就尴尬的想找个洞钻进去。可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件事情，反而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挺可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是真的很认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真的很认真的喜欢一个人，真的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真的在意一场比赛，一个朋友，一个梦想。即使现在看起来有点幼稚，那份认真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所以我觉得 Grieving in Summer 有趣的地方不只是他在讲一个少年过暑假，他其实是在让我们看一个人怎么在夏天里面慢慢发现自己不是原本以为的那个人。而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只14岁会遇到，其实任何年龄层都会。因为我们不会有一个瞬间突然收到通知，恭喜你，你已经完全了解自己了，这怎么可能，有点诡异啊。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只是一直尝试一直尝试，喜欢了去靠近，不喜欢了再换一个，做错了再修正，遇到新的事情就再认识一点新的自己。所以我反而觉得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什么都已经确定了，那人生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而 Griffin 的这个夏天也正是在这个混乱里慢慢的往前走，他没有突然变成一个完美的大人，也没有因为一个暑假就把人生全部想通，但他确实比夏天开始以前多知道了一点自己，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成长本来就不是一场考试，不需要交卷，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时候一个夏天能让你多认识自己一点，其实就已经很值得了。如果看到这里，你可能就会发现 Grieving in Summer 其实没有一个很标准的暑假攻略，他没有环游世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冒险，甚至 Griffin 自己原本安排好的创作计划都被这个夏天弄得有点乱七八糟。但我反而觉得这就是他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真正的夏天本来就很少按照计划走，你可能今天本来想待在家里，结果朋友突然约你出去，你就出去了。你可能本来想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半突然想去做别的，也可能原本以为自己喜欢某个人，真的靠近之后才发现，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些事情都很小，可是他们会让一个人悄悄的改变。 Griffin 也是一样，他原本很相信自己的剧本，但到了最后他会发现

真正的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像剧本一样容易控制。你不能决定别人怎么想，不能决定别人会不会喜欢你，不能决定朋友永远不变，更不能决定自己下一个阶段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继续往前。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没有必要拿别人的夏天来评分自己的夏天，你不需要每天都有精彩的照片，也不需要每个周末都安排活动，更不用担心我是不是没有好好享受青春。青春不是一个暑假作业，没有人会检查你有没有完成哈。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件想做的事情 ，Go！ 如果你有一个很想去的地方，有机会就去一下。如果你最近真的很累，只想待在家，那我们就一起休息吧。而如果你正在探索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也不用急着去找答案，你可以慢慢试，就像我们前面聊过的热爱一样。有些东西做过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喜不喜欢。有些事情是接触久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很在意，甚至有些答案再过几年才会出现。没关系，夏天还会再来，我们也还会继续长大。而这一个夏天，就让它先成为现在的样子。不完美，有点热，偶尔下雨，偶尔很吵，偶尔什么都不想做，但也可能在某一个普通的下午，突然发现，这就是我的夏天。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 Griffin 的夏天，也聊聊了属于我们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就让我们今天把气氛再放松一点点，周杰伦的 Mojito 送给你们。稍后回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好啦，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了。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惊心动地的事情，没有跑很多地方，也没有安排一大堆行程，大部分的时间我就是待在家里吹吹冷气，做自己的事情，有空就运动一下，看看电影，玩游戏，偶尔出去走走。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因为我现在好像越来越知道什么样的生活会让自己很舒服，不一定要每天都很热闹，也不一定要找事情来填满我的时间。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有一点运动，有一点休息，然后每天慢慢往前走，这样其实就很充实了。但如果要说这两个月最让我突破，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夏天，我想还是录让声音替我说这件事。从七月开始到现在第九集，整整两个月，我坐在录音室里面一集一集的把故事录出来，回头看发现，我真的录了九集了耶。

而且有一点点小进步哦。而且最有趣的是，从第一集到现在，我自己好像慢慢变了一点点。一开始真的很认真的机械化朗读，到了后面开始敢多讲一点自己的东西，开始搞怪，开始把自己的想法放进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夏天给了我一份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如果要替我今年的夏天留一句话，我大概会说，不用特别做什么，能好好过完自己的日子就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这个夏天玩得很开心，希望你记得那些快乐。如果你这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也不用觉得可惜，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节奏，而这个夏天也只属于你。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很感动，我就不讲电影的名字啦，如果有懂我的人大概就知道我在讲哪一部。夏天会结束，人会离开，很多事情也会改变，可是我想，也许我们真的需要留下的不是那个夏天本身，而是我们曾经在那个夏天里面感受到的一切。有一部电影里面，我很喜欢一句很简单的台词， I remember everything， 我记得一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忘记那个夏天到底是哪一年，却还是会记得那天的阳光，那场雨，那个人，还有那时候的自己。因为有些夏天一旦发生过，就再也没有消失，会成为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一部分。而有些人最后虽然没有走在一起，但相爱是真的，一切的美好也都是真的。好啦，夏天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里，七月八月的九集也陪大家走到这里，谢谢你一路听到现在。我是棕熊，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一集第十集再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胖胖团。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声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声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

听到了我这个熟悉的声音啊，在这个下午的这个时光呢，如果说你正在听我的首播的话，那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下班的尖峰时间哦。在这个尖峰时刻呢，其实啊，往往啊，最能够提神、最能够陪伴心灵的，就是音乐啊。音乐其实一直以来，老话一句哦，乐坛深造所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情绪价值这件事情。而其实情绪价值这件事情呢，它是非常广泛的，而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它所蕴藏的这些故事呢，其实又常常会反映到每个人人生的角度，还有人生所经历的历练等等的，或者是一个人的个性啊，还有甚至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都会反映在喜欢听的音乐上面哦。那其实在喜欢听的音乐上面呢，又能够连接到可能一些创作歌手，他们为何会创作出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或者是说原生家庭，或者是恋爱造成他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一些反应，所以才会想要做在这首歌上面。所以啊，其实创作歌手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先天的创作能力好，可能有的人啊是因为原生家庭或者是身边的人给他的影响，所创造了他这样子一个创作的能力。不论如何，这些创作的能力还有这些创作的歌曲啊，其实也渐渐的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陪伴者。所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近期呢，这个有一个在 Netflix 上面非常火红的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个恋综哦，叫做《恋爱的配对》的节目呢是第一名啊。那如果说有在关注 Netflix 的人呢，绝对就知道我在说哪一部，就是《不良一族寻爱记》。其实我个人呢，从他的第一季我就开始在看了，而他的第一季的片头曲在去年度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介绍给听众朋友们，叫做《Love Again》，是来自 Globe 的歌曲，是当年其实算非常红的日本歌曲啊，那也非常配这一个不良一族寻爱记的这一个剧的歌曲啊。那当然第二季其实我那个时候他看到他出的时候，我就很期待他的片头曲这次会带来什么样子一个风格呢。一样啊，也是类似的风格，就是有那种日本小花的那种感觉，又有点那种很配合他们当地冲绳的这种配上的海景啊，然后自由奔放的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 Speed Body and Soul。

OK， 我听完有没有觉得很有那种不良异族的感觉，那种日本小孩的感觉，又有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啊？其实呢，在这个不良异族当中呢，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讲述哦，这些人呢，他们就好像是可能台湾的俗称流氓吗？就是他们这些人，其实他们活在的是高风险的社会，高风险的一些环境下，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人生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啊，为大家来复习一下第一季的这个片头曲哦，来试这个 GLOBE 的 Love Again。 然后这首歌曲呢，你会发现其实啊，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呢可以发现得了是有非常鲜明的这个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哦，都是非常自由奔放四个字，完完全全就是这样子哦。那其实呢，很多歌曲哦，在这个不管是这种恋爱的配对节目啊，或者是说一些剧也是哦，其实在这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在电视上面广为让大家看的，反而这些歌曲呢，放在这些电影啊、剧啊什么等等的片头片尾的时候呢，反而会增加一个很大的宣传管道。反而这些人呢，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听到这些歌曲，真的就是透过这个剧啊，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某一出剧的 OST 等等的。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前阵子算是还蛮有名的《背着扇子跑》的主题曲哦，那是来自非常有名的韩团 G IDOL 的这个 MINI， 但现在更名为 IDOL。 好，这位 MINI 呢，他来做演唱这首 OST 哦，《Like a Dream》献给听众朋友们。

到又来到了旋律之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单元会叫旋律之间吗？其实我一直希望的就是能够让听众朋友们在这些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价值。之前有稍微提过沙袋的歌曲，沙袋的歌曲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着迷的，就是它的旋律之间总能够找到一种优雅且浪漫的那一种情绪价值。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价值是再也被取代不了的这种歌曲哦，来自沙袋这首 I Will Be Your Friend。

基本上沙袋他的歌曲呢，在这个节奏方面真的是非常的杰出哦。但是呢，我会发现他最为让我喜欢哦，最为经典的那几首，通常都是比较慢节奏却带有一点轻快的感觉的这种节奏哦。而这些节奏当中呢，你却不会想要比如说开车想开快啊，或者是想要激动的跳舞起来，而是你会想要把音量调大，好好的享受这种另类轻快的感觉哦。我觉得沙袋的音乐就是这么有魅力哦。也是呢，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啊，绝对就是呢沙袋可能算是最有名的一首歌曲 Smooth Operator，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以及喜欢那些浪漫且优雅的节奏的人们。

好的，在节奏快当中呢，当然哦，不能忽略的是一些可能本身就会让人想要动感的跳起来的这种快节奏、哦。除了沙袋的歌曲以外呢，沙袋的歌曲可能本身不太有人想要来用那种动感来表示这种快节奏、哦。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哦，如果要讲到西洋流行音乐哦，这个可能2000年代初等等的，或者2000年代后左右，大概那个时候的那种西洋流行音乐、哦、那个时候其实充满很多的快节奏、哦、当然、哦、当中有其中几个比较有名的歌手啊乐团，比如说像是 Backstreet Boys 啊 Britney Spears 或者是NSYNC 之类的这些歌手，他们的节奏其实都还蛮轻快的。那其实我往往都在说这些轻快的歌曲哦，往往都会深得我心哦，然后尤其又好听，尤其到了副歌又是一个节奏多变的这种感觉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如果说呢，要讲到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位女歌手，其实也是还蛮火红的，她的歌曲其实也是类似的风格，而近期呢，这首歌曲哦，又再度红了起来哦，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这一首Genie in a Bottle。 Christine 的歌曲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放到现在，天啊，都超级好听的。

的，要说到那个年代的歌曲哦，这个之前有提到一位一样是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艾薇儿。这位歌手呢，她的歌曲不仅哦在那个时候有着独特的风格哦，那她的歌曲其实放到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其实前阵子她有一些新歌，那其实很多人呢、哦、反而在匪夷所思的问说，以前的艾薇儿去哪里了？她其实没有不见，她只是换了一种风格而已。而以前的那样子的风格虽然啊比较受大家所喜爱哦，不过呢，她现在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的具有风格哦。那先来复习一下这个以前的他的歌曲啊、哦，大家回味一下那个时候的歌曲，艾薇儿是怎么样带出一种风格的、哦？之前有分享过《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曲，或许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歌曲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来自艾薇儿的《爱》。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哦，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艾薇儿以前比较经典的歌曲，也是蛮有名的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经典歌曲哦。好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听听看比较后期的艾薇儿的歌曲哦，顺带呢让大家了解一下艾薇儿独特的节奏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哦，呈现给听众朋友们。这一首 Head Above Water 来自艾薇儿的歌曲。

看到最洗脑的绝对就是他的片头跟片尾，还有中间的那一段了，就是那个女生在那边，哎，有点小老舍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曲啊，来自 Da Baby 的 Pop That Thing。这首歌曲呢，嘻哈音乐啊，相信有在听嘻哈圈的人，绝对都是非常熟悉 Da Baby 这号人物的。他的歌曲呢，其实往往呢，很多都是节奏非常厉害的，包含他之前也有去客串过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啊。那其实呢，最为熟悉的除了他的节奏感以外啊，其实他在嘻哈圈里面呢，他的歌曲啊、哦，也是真的是让我觉得，哎、欸，有时候还蛮灵魂人物的这种感觉哦。那其实呢，我们在听到这个嘻哈乐的节奏快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快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哦，好不好？那么讲到节奏快啊、哦，我自己觉得啊、哦，有一位歌手他的歌曲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也是非常经典的、哦，那就是阿肯的歌曲啊、哦，阿肯的歌曲之前有分享过他的 Right Now， 非常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有名哦。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他跟 Eminem 一起唱的这一首 Smack That。

好的，要讲到这种歌曲哦，比较类似会在舞池听到的歌曲哦，基本上你不止点头哦，你是会有一种真的是跟着节奏来一点漫步的这种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阿肯的，真的是非常有独特性，而且也是非常具有阿肯的这种节奏感哦。不过如果要讲到在舞池当中一定会听到的歌曲哦，绝对是少不了 Jennifer Lopez 哦。Jennifer Lopez 她的一些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在舞曲是非常的有名的啊。这首歌曲最有名的或许真的就是这首 On the Floor 以及 Pitbull 的合作 Jennifer Lopez 的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我记得去年度也分享过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One Last Time。 你还记得你曾经是否深爱过一个人，然后最后一次跟他的见面的那一天吗？ 你跟他一定都知道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或许是送他回家的路上，或许是跟他一起走去某个地方的路上，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啊，就像 Ariana Grande 的 MV 当中，你仔细看，他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世界末日。就像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最后一次见面对于深爱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像是世界末日一样的产生了，然后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欲绝。这首歌曲那么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单元哦，也承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节奏快的一些歌曲，这样子伤感的歌曲同样的也可以节奏非常快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Ariana Grande， 就是她的几乎每一首歌曲节奏都有到我的点上。而今天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画下完美的句点，完美的一个结尾。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歌，一样会爱上你，这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以及高尔宣的新歌哦，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玉，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高凌风与方怡珍在1974年发行的《女朋友》，是电影《女朋友》的同名原声带。这张专辑呢，同时也是高凌风的出道作品，而他也凭借着专辑里的其中一首歌曲《大眼睛》，红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开启了他精彩的40年演艺生涯。而本名葛元成的他，也干脆把自己的艺名取为电影男主角的名字高凌风。高凌风特别的鼻音唱腔，也让他所演唱的歌曲拥有独特的风格。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青蛙王子》高凌风这首非常活泼轻快的经典歌曲《大眼睛》。

大眼睛为当时的当红作曲家翁清溪谱曲，这首好听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曲子是翁清溪随手拿起吉他哼唱时所诞生的，而作词则是由女朋友的电影编剧琼瑶为高凌风所量身打造，搭配上高凌风活泼的歌声，让大眼睛成为了经典好歌。高凌风的歌曲为80年代留下不可取代的美好记忆，成为当时年轻人为之疯狂的偶像。经典歌曲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小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七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二句。这第十二句到现在为止还在流行，因为前面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已经过往的云烟了，现在很少人在提到这样的俗谚。那俗谚很少人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死的谚语。那今天的这句是目前还有人在讲，只是变换一种口气而已。过去是说人肉咸咸无可奈何，人肉咸咸无可奈何。人肉那咸咸呢，是因为被放生了，被纵欲了，被起疑了，都泡在海水了，当然人肉咸咸嘛。但是这种情形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唐山过台湾碰到的这种情形是无可奈何的。可是现在的人却把它说成人肉咸咸嘛，无你是安怎？哇，这个就有点耍无赖了，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我就这样一条命，你能奈我何？哦，那以前没奈何是对老天爷的没奈何，对那种状况的没奈何。现在是人碰到人的无奈何。哦，你的骨头不卡大了不？我无你法了。哦，你有牙签哦。哦，所以这句话呢，现在呢就少说为妙。我们能说的是感叹。感叹说人肉咸咸了，无奈何了，就有点怨叹。

暗的意思。但是你如果讲成人骂咸咸嘛，无你是要安怎？哦，那个就情形不一样了，好像你带了挑衅的味道来了，准备跟人家火拼了，啊，或者是一副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了，这个时候一定惹起对方的反感。所以在我的感觉是，人骂咸咸，无可奈何，那是自己对自己说的，或者自己对老天爷说的，那个说说无妨。可是千万不要跟对方在要发生冲突的时候还加上一句那骂咸咸的，没你是要怎样了，哇，那个就不得了了，那个搞不好就变成了这个引爆点啊，双方就此发生冲突了。所以各位引用书院的时候千万也要想小心啊，不要随便就冒出一句那骂咸咸啦，哇，这个问题就发生的严重了啊。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8048播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的主角呢，是阿提密斯。看似冷静独立的狩猎女神呢，背后却藏着精彩到不行的故事。从双胞胎哥哥阿波罗，到她最终拒绝的爱情，再到厄里翁的神话，这位女神的故事呢，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一起来看看阿提密斯究竟藏了多少的秘密吧。如果提到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掌管婚姻的赫拉，代表智慧的雅典娜，又或者是象征爱与美的阿芙罗黛蒂。但是啊，说到了阿提密斯，她的形象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呢，很少出现在宫殿、宴会或是城市的中心，她真正的领域啊，是森林、山野、溪流以及荒原。她身上呢，也没有华丽的宫廷女神那种气质，取而代之的呢是弓箭、猎犬、野生动物以及一种不容侵犯的自由。阿提密斯啊，她是希腊神话里的狩猎女神，也是荒野、野生动物以及少女的守护神。她的形象呢，经常与弓箭、鹿、猎犬以及森林联系在一起。到了后来的希腊与罗马文化中啊，她又逐渐与月亮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呢，现代人如果提到阿提密斯的话，往往会把它跟银白色的月光、夜晚以及森林放在一起。但如果只是把它理解成月亮女神的话，其实啊会忽略到阿提密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啊它真正代表的呢，并不只是月亮，而是荒野。在古希腊人的世界里啊，荒野并不是单纯的美丽浪漫的自然景观。森林跟山区呢，同时也是未知、危险以及人类文明尚未完全控制的地方。而阿提密斯，她正是掌管这个世界的女神，她可以在。

文明世界之外自由活动，与野兽共存，也可以带领着自己的狩猎团队穿越森林。他呀，不像雅典娜那样子代表城邦的智慧与战略，也不像赫斯提亚那样子守护家庭中的炉火。阿提密斯呢，代表着是一种更接近自然本身的力量，不受城市的规矩限制，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力量。因此啊，在理解阿提密斯之前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她不是单纯一位拿着弓箭狩猎的女神，她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整套与自然、生命、成长以及界限有关的概念。那么说到阿提密斯的出生呢，她其实是宙斯跟勒托的女儿，也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她的母亲勒托啊，原本是泰坦神族的一员，而她的父亲呢，宙斯则是奥林帕斯众神之王。因此，阿提密斯从血统上来说，本身就是奥林帕斯神族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她跟阿波罗的出生故事啊，也让两个人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过，阿提密斯呢，在神话中的地位并不是单纯是因为宙斯的女儿而来。与其他年轻神士相比呢，她拥有非常明确而独立的神格。她不是某一位男性神士的附属角色，也不是只负责某一项日常工作的次要神明。她拥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象征以及自己的信仰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啊，在古希腊世界里面，阿提密斯呢拥有非常重要的崇拜传统，尤其呢是一些与自然、狩猎以及年轻人成长有关的地区，他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敬畏与崇拜。除此之外啊，说到阿提密斯，最直接的标志就是他手中的那个弓箭。他呢通常被描绘成一名年轻的女性，穿着适合行动的短装，肩上背着箭袋，手中拿着弓箭，身旁可能跟着猎犬或者是鹿。这样的形象啊，与当时许多坐在王位上的女神非常的不同，因为阿提密斯不是一个等待人们前来朝拜的女神，她是会走出去的女神。阿提密斯呢，会进入森林，穿越山地，追逐猎物，与自然环境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呢，阿提密斯所代表的狩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阿提密斯她既是猎人的保护者，也是野生动物的守护神。换句话说呢，他同时站在猎人与猎物两边，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啊，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古代的狩猎呢，并不是现代娱乐意义上的活动，而是人们与自然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人类需要自然取得食物，但同时呢，也必须承认自然拥有自己的秩序。因此，阿提密斯并不是鼓励人类毫无节制征服自然，相反的，它象征的是人可以进入荒野，但是不能忘记荒野拥有自己的规则。其实这也解释为什么阿提密斯在神话里面啊，常常与界限产生关联。森林啊，是人类世界与野生世界之间的界限，而阿提密斯呢，正站在那条界限上。它既不是完全属于城市，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野兽，它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神士。阿提密斯最常见的象征动物之一呢，就是鹿，尤其是鹿这种动物啊，本身就非常符合它的形象，优雅、敏捷，生活在森林之中，同时呢又具有野性。那么除了鹿之外，熊、野猪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都可能与阿提密斯的崇拜产生关联。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阿提密斯呢，他并不是把动物当成单纯的资源。在他的神格之中啊，野生动物本身是具有神圣性的，因此对自然的侵犯有时也会被理解为女神本身的侵犯。这种观念呢、让阿提密斯与单纯的狩猎女神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她真正守护的呢，就是野生世界的本身，森林里的动物啊，山中的生命，自然的繁衍，都属于她所掌管的范围。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阿提密斯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他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统治自然，而是站在自然之中守护自然的秩序。那么除了狩猎与荒野之外，阿提密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现代人比较容易忽略的神格，那就是他与少女以及人生不同阶段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希腊社会中啊，从童年走到成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转变，尤其呢对女性而言，少女时期啊与成年婚姻生活之间存在非常明确的社会。

被隔阂，而阿提密斯、恰好处的在这个过渡的位置上，它代表年轻、自由、尚未进入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女性，因此它不只是保护女性这么简单，它象征的是少女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这也让阿提密斯与许多其他女性神士产生了鲜明的差异。她不是婚姻中的妻子，也不是家庭中的母亲，它代表的是女性在成为妻子跟母亲之前，仍然拥有自己身份与自由的阶段。因此，阿提密斯的年轻呢，并不是单纯的外貌象征，它本身就是她神格的一部分。阿提密斯永远保持着青春形象，也象征一种不愿被固定成为某种社会角色的存在。那么在艺术作品中阿提密斯呢，通常被描绘成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不像阿芙罗黛蒂那样以美貌与诱惑作为核心，也不像赫拉那样以王后般的庄严为主要特征。她的美感呢，更接近就是身体能够自由行动的力量。她可以奔跑、攀爬、射箭、狩猎。她的身体呢，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行动。因此弓箭在她身上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弓呢，是一种远距离的武器，需要准确、专注与控制。这也很符合阿提密斯的形象，他不是靠力量直接压倒对方，而是保持距离，观察目标，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呢采取行动。所以阿提密斯的力量不是混合的暴力，他更接近一种精准、冷静而且具有控制力的力量。那如果要找出一个最能概括阿提密斯形象的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择自由。因为他的生活空间呢不是宫殿，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的，是森林。而且他的武器呢也不是象征王权的权杖，是弓箭。他的同伴更不是宫廷贵族，而是猎犬以及自然中的生物。所以呢，他不需要依靠某个人的身份来建立自己的地位，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神士。因此阿提密斯在希腊神话中的特殊性呢，不只是他很会打猎，而是他代表了一种非常独立的女生神格。他呢不必透过婚姻获得地位，也不需要成为某一个人的妻子或是母亲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存在本身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也让他成为希腊神话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位女神。最后呢，我们还要谈谈一下就现代人比较熟悉的阿提密斯，那就是月亮女神。但是在这里其实需要稍稍做一点历史上的区分。在比较早期的希腊神话传统中真正与月亮直接对应的女神呢，其实是一位叫塞勒涅的女神。而阿提密斯最核心的神格呢，仍然是狩猎、荒野跟少女。但是随着希腊宗教跟文学传统逐渐的发展阿提密斯开始与月亮产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到了后来的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期呢，这个连结才变得更加强烈。这也让现代流行文化里面常常就直接把阿提密斯等于月亮女神当作固定的设定。这样理解不能说是完全的错误啦，但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它的话，就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了。因为月亮只是它后来形成的一个重要象征之一。真正让阿提密斯成为阿提密斯的呢，依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荒野、狩猎、少女、野生生命以及自由之间的关系。它像月亮一样出现在黑暗的森林中，但它并不是那种温柔、安静、只负责照明夜晚的那种存在。它的手里始终握着弓箭。如果把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元素都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就会发现，阿提密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女神。她是猎人，也是猎物的守护者。她呢属于自然，却又维持自然的秩序。她代表着少女时期，却同时拥有神士般强大的力量。她年轻、自由、敏捷，却令人敬畏。她可以是温柔的守护者，也可以成为让人不敢轻易挑战的存在。而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其实全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那就是阿提密斯代表的是一种不愿意被驯服的生命力量。她不需要成为王后，也不需要成为谁的妻子。她不住在城市的中心，而是选择走进了森林。她呢不依靠别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是自己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如果要一句话来介绍阿提密斯的话，我应该不会说她是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我可能更想要说，她是站在文明跟荒野之间，守护自然、青春与自由的女神。而当我们真正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再回头看她后来就在神话里面做出的那些选择，
我们就会发现啊，阿提密斯之所以会成为阿提密斯。

意思，从来都不只是因为他手里有那一把弓箭，而是因为自始至终啊，他都非常清楚自己要守护些什么，以及什么事情绝对不能越过他的界限。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前面有说到阿提密斯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神，那么在整个希腊神话体系里面呢、啊，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神是，毫无疑问就是她的双胞胎弟弟阿波罗。现代人呢，通常会很自然的把这两个人理解成是一对双胞胎神士，毕竟阿波罗与太阳、音乐、神域以及秩序相连，而我们的阿提密斯呢，则是跟月亮、狩猎与荒野相连。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古代文献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比太阳、月亮双胞胎

才只简单的说法来的复杂很多，甚至可以说阿提密斯与阿波罗之所以会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那种神圣双胞胎，本身就是希腊神话长期发展的结果。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他们真的是双胞胎吗？这个答案呢是没错啦，但早期的文献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明确。在赫西厄德的神谱中，阿提密斯跟阿波罗都是宙斯还有勒托的孩子，这建立了两个人亲兄妹的关系。但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早期的诗歌传统啊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描述他们两个人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荷马史诗传统以及荷马歌颂，那其中呢也有最重要的就是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这首诗啊主要关注的呢其实是阿波罗自己的出生成长以及他如何建立神格与圣所。诗中呢就有提到说，勒托生下了两个神圣的孩子，分别是阿波罗跟阿提密斯，然后啊他们两个出生的地方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岛屿。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见啦，这首诗其实并没有把双胞胎这件事情当成是叙述的重点，甚至在不同的古代传统中，两个人的出生地就像我前面讲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啊把阿波罗的出生地与提洛岛牢牢的连在一起，而阿提密斯呢则被放在了奥提加岛上。后来的作者啊才逐渐的把两个人的出生故事整合起来，变成就是更加一致的双胞胎神话。阿波罗神话的古典资料中也指出啊，关于两个人的出生以及出生顺序呢，古代传统其实存在很多不同的版本。通常传统会把两个人都放在提洛岛出生，但是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则保留了不同的地点安排。所以当我们说阿提密斯跟阿波罗是双胞胎时，我们最好理解成说这是古典神话非常稳定最后成为主流的传统，但是呢它并不是从最早的所有文本开始就以完全一致的形态存在。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完全一致的故事书，不同时代、不同城市、不同的诗人可能都会保存自己的版本，而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出生故事啊，正好就是这种希腊传统逐渐整合的例子。说到这边啊，如果真的想要理解这一对双胞胎的话，其实啊，不能只看阿波罗跟阿提密斯本身，还必须看一下他们共同的母亲勒托。勒托呢，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神士，他不像雅典娜、赫拉或是阿芙罗黛蒂那样经常成为故事的主角，但是他重要的是神话的身份，就是阿波罗跟阿提密斯的母亲。在赫西厄德的神谱中啊，勒托呢是泰坦神族出生的，他是科厄斯跟福伯的女儿，那他与宙斯结合之后生下阿波罗跟阿提密斯。因此啊，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双胞胎身份呢，并不只是两个刚好一起出生的神，他们共享一个母系来源。而勒托呢，本身也成为了连接两人的核心。这一点啊，其实在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开头非常的明显。诗人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单纯在赞美阿波罗，而是先描写他进入宙斯的宫殿时，众神对他的敬畏。然而勒托呢却留在宙斯身边，他替阿波罗卸下弓箭，整理他的武器，再让他坐下。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啊他不是单纯在介绍说哎，阿波罗超级厉害耶，而是在展示说阿波罗呢虽然是个非常强大的神士，但是啊在家庭关系里他始终就是勒托的孩子。而诗歌接下来也提到说，勒托呢生下了阿波罗，也生下了喜爱弓箭的阿提密斯。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老诗歌传统里面呢、啊，两人的身份呢，从一开始就被放在同一个母亲的生育与家族脉络中。但是啊，我们要理解的是，虽然他们是双胞胎，但他们不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而是高度互补的一对。这可能是理解两个人关系最重要的一点。阿提密斯跟阿波罗之所以被后世视为一组非常重要的神圣双胞胎，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一样，而是他们恰恰相反。他们的神格呢存在大量的差异，在阿波罗的世界啊，通常跟预言、音乐、诗歌、医疗、神谕以及对文明社会的规范力量产生了连结。那么阿提密斯则更接近森林、狩猎、野生生命、少女以及人类文明之外的自然空间有关。因此啊，他们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双胞胎一样，就是可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或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更像是一种互补的神圣力量。如果阿波罗代表是人类试图

理解命运以及建立秩序的世界，那么阿提密斯则更接近那种仍然保有神秘性、不能完全被人类掌控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人的形象虽然差异非常大，但是又经常被放在一起。毕竟他们不是单纯的姐妹，而是一组具有结构性对照的神事。除了这一点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细微，但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注意的共通点，就是呢，他们两个都是使用弓箭的。这不是单纯因为他们都是会打猎的神。其实，在古希腊宗教跟文学中啊，弓箭呢本身就是一种神力的象征。阿波罗呢，在《伊利亚德》中就曾经以弓箭带来神事的惩罚。他的箭呢、可以跨越距离，直接将神的力量投向人类。而阿提密斯呢，同样也用弓箭。因此，兄妹两个的共同武器啊，其实建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格连结，那就是他们都能远距离施加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阿波罗经常被称为远射者，而阿提密斯同样具有与射箭密切相关的称号。两人的弓箭呢、并不是完全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却让兄妹在视觉与象征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对应，就是啊，同样的武器，不同的神格跟不同的世界。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呢，如果啊我们去看古代的文献，会发现一个现象，阿提密斯呢，他有自己的神话，但他也经常作为阿波罗的姐妹存在在阿波罗的故事背景中。这并不代表说就是阿提密斯的地位就低于阿波罗，反而反映出呢古代神话叙事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同神是拥有不同的叙事中心。在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首诗的主角呢就是阿波罗，所以呢阿提密斯只需要被简短地带出。但到了后面呢，致阿提密斯的歌颂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呢，叙事中心换成了阿提密斯，而这个时候呢，阿波罗又反过来出现在他的神话世界里面。其实啊，这非常有趣，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说，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关系啊，不只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亲属关系，也是古代文学传统里面的一种互文关系。诗人写阿波罗的时候呢，就会想到阿提密斯，在写阿提密斯时，也会回应到阿波罗。两个人的神话呢，因此像两条互相交错的线一样。除了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很冷门但值得讲的一个细节，就是呢，我们现在都习惯说阿提密斯是姐姐，阿波罗则是弟弟。但是啊，这个顺序其实并不是所有古代传统都完全的一致。某些后来的传统呢，会说，阿提密斯先出生，因此她成为双胞胎中的姐姐。甚至有一个流传于后面神话的文献故事，说到阿提密斯出生之后啊，协助母亲勒托生下阿波罗。这个版本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其实不是谁出生就是谁算姐姐或谁算哥哥了，而是他试图在解释宗教上面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阿提密斯这位年轻的处女神呢，会与女性产生特殊的连结。阿波罗神话资料整理中啊，保存了这个神话。阿提密斯呢出生之后协助阿波罗出生，后来作者呢将这个故事与阿提密斯受到产妇祈求的传统连结在一起。换句话说呢，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替阿提密斯的宗教功能找出神话上的理由。虽然她被视为永远青春的少女神，但是在神话故事中，她却可以成为协助生命诞生的神士。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希腊神话现象，就是呢，神话不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啊，也是古代人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崇拜这一位神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现在回头再看阿提密斯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关系是个非常特别的，因为呢，有阿波罗的存在，才让阿提密斯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阿提密斯她不是孤立的女神，她出生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圣家族，拥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双胞胎弟弟。而这对双胞胎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们不像，他们完全不一样。虽然呢都是来自同一个母亲，却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神圣世界。阿波罗与阿提密斯啊，因此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互补关系，共享同一个起源，却不共享同一条路。他们呢共同出现在古代诗歌中，却又逐渐各自建立起自己的神话，甚至连谁先出生这件事情啊，在不同传统里面都留下了不同的答案。这正好也提醒着我们说，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设定。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嘛，它可能会由诗人、祭司、城市的不同、信徒的不同、不同的时代等等，人们不断重新的讲述，去重新的诠释，而出现新的。

形态。阿提密斯跟阿波罗双胞胎关系啊，就是这种神话流动性最好的例子之一。他们不是因为双胞胎所以永远相同，而是因为他们从同一个神话源头出发，最后成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始终互相照应的神。所以如果前一段我们把阿提密斯理解成为一位拥有自己领域、自己力量

界。而这种同源而异途的关系呢，正是阿提密斯与阿波罗这对神圣双胞胎最迷人的地方。在我们简单介绍完阿提密斯这位女神的背景故事之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那么毕竟这里是八卦报嘛，阿提密斯有没有什么恋爱可以让大家知道呢？有是有的，但是啊，阿提密斯也很特别的是呢，其实啊，她是个拒绝恋爱的女神哦。至于拒绝恋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为大家解答。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呢要在奥林帕斯众神里面举办一场最不可能被恋爱拐走的排行榜的话，我想阿提密斯大概可以直接提前领奖了。因为别的神可能是我今天不想谈恋爱，但是啊，阿提密斯比较像是谢谢，但我连这个选项都不打算开启。而且啊，最有意思的是呢，他的拒绝啊，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喜欢他，恰恰相反。在后来的传统神话里面呢，阿提密斯身边啊，其实不缺少与他产生情感纠葛的人。但是呢，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为什么没有人爱阿提密斯，而是为什么阿提密斯自己选择不要爱情。这两件事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啊，其实要先把时间稍微往前拉一点。在希腊神话里啊，阿提密斯并不是长大之后某一天突然就宣布说，好了，我这一辈子都不谈恋爱了。她的永恒少女身份呢，在后来的文学系统里面呢、被塑造成是一种非常明确，甚至带有神圣契约意味的选择。其中呢，最精彩的来源之一啊，就是西元前三世纪希腊化时代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卡利马克斯，而他所写的诗呢，就是《阿提密斯歌颂》。这首诗啊非常特别，因为卡利马克斯从来没有从一位已经成熟威严的女神开始写，而是直接把镜头呢拉回阿提密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想象一下，奥林帕斯的宫殿里面呢、一个还小小的阿提密斯坐在父亲宙斯的膝上，然后呢，他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其实就非常的惊人，他说：“父亲，让我永远保有少女身份，而且不是暂时哦，也不是说什么哦，等我长大以后再说。”他是说永远。在卡利马克斯笔下的阿提密斯呢，从小就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他向宙斯提出一连串的愿望，像是希望拥有永恒的少女身份，希望拥有弓箭，希望有自己的女伴跟侍从，希望能够在山野里面活动，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当然，宙斯的反应也非常的有趣，他没有说什么“女儿你还小，不用急着做决定”，也没有说什么“等你长大自然就会懂”，甚至也没有企图劝他。宙斯呢就只是笑一笑，然后答应了。卡利马克斯的诗中啊，宙斯对他的请求表示同意，甚至说他还可以得到更多。所以呢，从这里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阿提密斯的独身啊，不是别人替他安排的，而是他自己向宙斯提出的要求。这差别其实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再继续仔细看这个阿提密斯歌颂的话，你会发现阿提密斯的愿望其实不是单纯的就是我不要男人，他要求的东西呢是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拥有永恒的少女身份，拥有弓跟箭，希望呢有自己的女伴，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山野里面活动。他甚至啊也希望拥有自己的城市与圣地。换句话说，他真正要求的不是把男性排除在外，他要求的是我要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这就让他的独身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把他简化成讨厌恋爱的女神，其实反而把他的神话讲小了。阿提密斯啊，他真正拒绝的呢是一种他不愿意接受人生安排。在古希腊文化里面呢，婚姻啊对女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婚姻不只是两个人谈恋爱跟结婚，毕竟它涉及了家庭、血统、小孩、家族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从少女阶段进入成年社会角色的转变。因此啊，当卡利马克斯让阿提密斯要求永远保持少女身份时，这其实不只是在说我不想谈恋爱，而是在神话层面上的宣布我拒绝进入那个由婚姻所定义的生命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永恒的少女对阿提密斯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除此之外啊，这里呢是理解阿提密斯最重要的转折之一。如果用现代人的方式来理解的话，阿提密斯不谈恋爱，所以他是不是不相信爱情？这个其实不太准，因为啊，古代希腊神话里面的爱情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浪漫恋爱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古希腊人而言，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因此啊，阿提密斯选择永恒少女身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拒绝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角色，就是妻子。他不是说爱情很恶心他比较像是在说我不需要跟我不想要成为某人的亲子，这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阿提密斯他的独身其实具有非常强烈的身份政治意味。他是一位神士，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追踪者。他不需要透过婚姻来获取什么神圣地位，所以啊，他的少女身份反而也成为了一种力量。说到这里啊，卡利马克斯呢，他其实写的也非常的可爱，因为啊，阿提密斯不是只跟宙斯说，爸爸，我不想要结婚，然后故事就结束，完全不是，他连自己的单身生活配套啊，都规划的超级好。他向宙斯说，我要有女伴，而且还要求是要那种年轻的海洋女神作为自己的歌舞队，还要求要有宁芙来照顾他的猎犬跟装备。换句话说，阿提密斯他不是拒绝所有的陪伴，他只是拒绝了婚姻跟男性伴侣成为自己人生的中心这样子。这区别就很重要了，他身边啊一直都有人，他拥有自己的伙伴、侍从、宁芙跟追随者，
他呢不

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躲在森林里面，对着月亮说：“哎，男的都给我滚哦！”他其实还忙到不行，你知道吗？有自己的队伍，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行程。今天要去山里，明天要去狩猎，后天呢、啊，可能又要处理一群人类闯进他领域的问题，行程满到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好不好？而且啊，在卡利马克斯的版本里面，阿提密斯甚至有明确的告诉宙斯说：“我不想要待在城市里，我希望山，因为山就是我的居所。我呢，偶尔可能进入一下就是人类城市吧。”这里啊，其实非常的有象征性，因为城市呢，在古希腊文化里面代表的是制度、法律、家庭、政治跟社会秩序。这之前我们也都有提到了。而阿提密斯选择的却是山。他并不是因为山比较漂亮才住在那边，这个空间本身啊，就代表说他所选的生活方式嘛，代表他不想要被困在那种城市的社会规范里面，他要有自己的行动空间。所以呢，阿提密斯的独身跟他的居所其实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神格设定，就是他拒绝了所有能够被限制的东西，他拒绝自己变成那个传统的成年女性角色。讲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都会问说，哎，那阿提密斯到底有没有追求者啊？这里可是奥林帕斯八卦报哎。但是呢，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希腊神话、啊、如果让一个女神宣布说我一辈子都不谈恋爱的话，接下来通常不会是说，哎，大家我们就尊重她的决定，故事结束。恰恰相反，神话世界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测试神明的界限。所以啊，在后来的故事里，阿提密斯呢，他身边逐渐出现各种追求者、婚姻啊或感情有关的传说，甚至呢，在卡利马克斯的阿提密斯歌颂里面，也直接举例了好几个与他产生关联的男性角色，其中包括阿洛阿代兄弟、布法戈斯以及厄里翁。那么在这边最值得注意的是啊，卡利马克斯呢，他不是在说什么，哎，阿提密斯其实偷偷的很想谈恋爱。完全相反，他是在不断强调说，阿提密斯已经宣告了自己的选择，而神话其他人物呢，却不断试图触碰这个界限。所以啊，他的不婚越是被挑战，就越凸显他的神格。那么既然都说到这边了，我们就来聊一下阿提密斯的八卦吧。在希腊神话中啊，如果要找一个能够真正跟阿提密斯成为朋友，甚至发展出感情的人，那么厄里翁几乎就是最合理的候选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名猎人。而且啊，他不是普通的猎人哦。厄里翁啊，身材高大，力量惊人，还有那卓越的猎人能力，他非常闻名于这些东西。在一些传统里面呢、啊，他甚至是海神波塞顿的儿子，因此呢，能够在海上行走，这样的身份与能力啊，使他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非常的特殊。但真正让他和阿提密斯产生联系的是，两人都对狩猎有着共同的热情。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对阿提密斯而言呢、啊，狩猎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拿来讨好他的兴趣。真正能够让他同行的人呢、啊，必须理解森林，也必须有足够能力能够跟上他。而我们的厄里翁他是做得到。于是呢，一个非常罕见的组合出现了：一位女神与一位凡人猎人，竟然能够在同一片森林里面并肩前行。关于厄里翁跟阿提密斯他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古代文献里面没有留下唯一的版本。这也是研究希腊神话时必须注意的一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阿提密斯爱上厄里翁，其实不是所有古代作者都接受的固定设定。有一些传统呢，只是把两个人描述为狩猎的同伴。到了后来的文学与神话传说里面呢、啊，他们的关系才逐渐被赋予浪漫色彩。但是呢，无论哪一个版本，两人呢、啊、有一个共同点都始终存在着，那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猎人。想象一下他们两个第一次真正并肩狩猎的情境，阿提密斯走在山路前方，忽然停了下来，地面上的泥土呢还残留着野兽经过的痕迹。接着、啊、他蹲下来观察，厄里翁也跟着停下来，他没有急着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地面，又抬头看向不远的森林。接着、啊、他指向另一条路，阿提密斯就看着他，似乎有一些意外，因为呢他的判断是对的。于是啊，这两个人呢就朝着不同的方向绕过山谷，最后到另一侧重新汇合。这大概就是他们关系最自然的开始吧。不是谁拯救了谁，也不是谁对另外一个人一见钟情，而是两个人同样都熟悉森林，很快就会发现说，哎，原来这个人真的跟得上我。听到这边呢、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听得出来，厄里翁不是一个需要阿提密斯照顾的人。这一点呢、啊，让他和阿提密斯身边许多的人物都不一样。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呢，男性角色接近一位强大的女神，通常都会被写成追求者、英雄或者是竞争者。

但是呢，厄里翁啊，至少在这一部分，在传说中并没有那么明显像是个追逐者的姿态。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猎人，不需要阿提密斯教他怎么使用弓箭，也不需要靠阿提密斯才能进入森林里面生存。两个人甚至可以互相较量，谁找到猎物比较快呢？谁的判断更准确？谁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在后来的一些传说里面呢，阿提密斯呢跟厄里翁经常一起狩猎，他们在森林里面追踪野兽，有时候甚至会一起讨论该如何追捕最困难的那种猎物。这种关系与一般男女的恋爱故事很不一样，他们之间很亲密，是从共同活动里面开始慢慢形成的。阿提密斯呢可能欣赏他的勇气与能力，厄里翁呢则可能对这位远比一般猎人更出色的女神产生敬意。而敬意与欣赏啊，有时候比直接的爱情更容易发展成亲密关系。久而久之啊，两人一起狩猎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件事情自然也引起了其他的神明注意，尤其是阿波罗。阿波罗啊，其实不太喜欢这个人。这里开始呢，出现了非常多不同的神话版本。有一些传说认为啊，阿波罗担心阿提密斯与厄里翁的关系呢，会让他违背自己原本独身的身份。也有一些版本认为说，阿波罗只是单纯不信任厄里翁而已。不过最有名的传说啊，则是直接把阿波罗写成造成厄里翁死亡的幕后人物。这个版本的精彩之处呢，在于说阿波罗没有直接去杀厄里翁，他知道如果真的要让厄里翁死掉的话，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与这位巨人正面交战，而是利用阿提密斯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射箭。有一天，厄里翁走在海里面，因为他的身躯非常的巨大，即便站在远处呢，仍然能够看见他的身影。阿波罗啊与阿提密斯那时候正走在一起，接着呢，阿波罗就指向远方说：“你看得到那个吗？”阿提密斯就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海面上有一个非常小的黑点。阿波罗就开始跟他打赌说：“如果啊你能够射中那个远处的目标的话，就证明你的箭术依旧无人能敌。”这对阿提密斯而言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怀疑的挑战。他拿起弓箭，而且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兄弟嘛，所以呢，弓弦拉满，接着射出去。远处的黑影呢就应声倒下。阿提密斯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完成一个普通的射击，直到他走进海边才发现说那个被自己射中的人是厄里翁。如果啊这个版本成立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最令人难受的地方就在于说，阿提密斯并不是故意要杀死厄里翁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射中的就是他，等于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呢，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对于一位以弓箭闻名的女神而言啊，这或许是最残酷的命运安排。她一生都以精准的箭术闻名，可是有一天呢，她射出的箭却夺走了一个自己最珍惜的人。这也让厄里翁的死亡啊，不再只是英雄死亡的故事，它变成了阿提密斯自己的悲剧。毕竟阿提密斯没有输给怪兽，也没有打败什么敌人之类的，他甚至没有在战场中失去过厄里翁，他只是相信了阿波罗，然后就射出了那一箭。但其实呢，厄里翁的死亡啊，并没有唯一的答案。这里呢，就必须回到古代文献了。因为如果我们只讲阿波罗设计阿提密斯杀死厄里翁的话，就会让人以为说这是唯一的版本，但其实不是。厄里翁的死亡呢，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传统，其中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呢，就是天蝎。厄里翁曾经夸口说自己能够消灭世界上所有的野兽，这种话啊，在希腊神话里面几乎等于自己向命运发出的邀请。大地女神盖亚因此派出了一只巨大的蝎子，厄里翁呢与蝎子交战之后啊，最后死在蝎子的毒刺里面。而这个版本呢、啊，里面没有阿波罗，也不需要阿提密斯去射箭。在另一个传统里面呢，厄里翁啊甚至因为追求阿提密斯遭到惩罚，所以我们不能说，阿提密斯其实就是杀死厄里翁的人。比较严谨的说法应该是说，古代存在许多厄里翁死掉的传说，其中呢被阿提密斯射死跟被蝎子杀死是非常重要的传统。那说到这边了，他们到底有没有谈恋爱呢？其实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如果我们只看比较早的一些文献的话，并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说阿提密斯一定曾经跟厄里翁正式交往过。但到了后来传说中啊，两人的关系确实越来越接近浪漫故事。其中一个原因呢，非常容易理解。厄里翁啊，是一个非常适合成为阿提密斯伴侣的人物。他是猎人，理解森林，他不需要依靠阿提密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且他的神话身份啊，与阿提密斯形成非常有趣的对照。一个是神，一个是凡人，一个呢是女猎神，一个是最著名的男性猎人。这种设定啊，本身就非常具有故事性。于是呢，后世自然就会开始说，如果这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呢？而这个问题啊，就慢慢催生出来他们的爱。

爱情故事，所以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其实这算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又不太算是。如果我们采用后来的浪漫版本的话，那么阿提密斯跟厄里翁呢，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感情。他们呢、不是因为外貌或是权力而靠近，而是在共同的生活方式里面产生理解。然而，从历史跟文献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必须保留一点距离。古代文献、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一致的阿提密斯与厄里翁的恋爱故事。他们究竟是朋友、伙伴，还是真正的恋人，在不同的传说里面都有着不同的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厄里翁这个人物如此的迷人。说实在话，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说他对阿提密斯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但我们知道的是他足够特殊，特殊到后世的人、愿意让他进入这位拒绝婚姻的女神的故事里面。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版本都先暂时放在一旁，只单纯看这个浪漫故事的部分的话，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阿提密斯爱上厄里翁，而是他们曾经一起走在森林里面，因为那代表阿提密斯并没有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他依然是个猎人。厄里翁呢，也没有要求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只是陪着阿提密斯走进他熟悉的森林。这种关系啊，或许正是后世为什么一直喜欢把两个人写成一对的原因。只是最后呢，厄里翁还是离开了。他死后呢，变成猎户座留在夜空里。所以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猎户座会再次出现在天空，人们便能想起那位曾经在山里面追逐打猎的巨大猎人。至于阿提密斯是否曾经爱过他呢？我们没有办法给出100%确定的答案。但在希腊神话，很少在意确定答案，他更在意的呢是故事留下来之后，人们愿意怎么理解他。也许对古代人而言，厄里翁只是一个伟大的猎人；也许对后来的诗人而言，他是阿提密斯生命中少数真正能够与他并肩的人。而到现在啊，我们看见猎户座的时候呢，仍然可以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一位生活在森林中的女神和一位曾经与他并肩狩猎的普通人类，他们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结局，但其中一个人最后去了天空。于是啊，那段没有被完整写下来的关系也跟着星星一起留了下来。有些神话呢，没有要告诉我们两个人究竟有没有相爱，却偏偏让我们一直忍不住去猜想。我猜这也是希腊神话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吧。这一集一路聊下来啊，我们会发现啊，阿提密斯跟厄里翁的故事呢，其实很难单纯定义成一段爱情故事。古代文献留下了不同的版本，有的让他们成为并肩狩猎的伙伴，有的则让这一段关系带上一些恋爱的色彩。而厄里翁的死呢，究竟是如何，也没有完全正确的说法。但或许正因为没有唯一答案，这一段故事才让人感到这么的迷人。厄里翁最后成为了猎户座，而阿提密斯依旧留在属于自己的山林跟夜色之中。曾经一起狩猎的人呢，最后隔着漫长的星空彼此遥望。所以如果要问我，厄里翁究竟是不是阿提密斯真正爱过的人呢？我的答案是，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至少在后世流传的故事里面，他成为了少数能够真正走进阿提密斯世界的人，甚至让人开始怀疑说，这位一直拒绝恋爱的女神是不是也曾经心动过呢？这大概就是神话最有趣的地方。故事结束了，答案却没有。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抬头看看夜空，然后自己决定那个猎户座里的厄里翁呢，到底是在追逐猎物，还是在等待那位曾经与他并肩走过森林的女神呢？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来到今天的 Hello，午安。我是主持人小鹿。好久没有来楼上直播哈，5楼好紧张。那么大家一转眼，暑假已经快要到尾声了，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感觉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明明大概已经快要放了2个多月了。那么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暑假7月去芒果的一些实习的故事。那在这边想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歌单都会是芒果的综艺歌手2026里面抽出的歌曲播放给各位听哦。因为像刚刚的第一首就是 Bad Boy 的万妮达的 Bad Boy，然后我特别挑这首，因为它里面有它非常厉害的 rap，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要来抽这一首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把时间拉到我在准备这个面试的过程，就是我说我们参加芒果这个实习，其实前面是有2个阶段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第一阶段是要先报名，然后缴交你要做大概2分钟以内的自我介绍的影片。当然是要越有趣越好，不是那种就坐在那边说大家好，我是谁的那种，应该是要有比较有趣一点的评审才会比较有印象这样子。那我这个活动也是从我们电台这边的学姐听到的，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又是一个很喜欢看综艺的人，我之前还有专门出过一集，就是我介绍给大家说我喜欢的综艺，所以一听到芒果这个，我就想说，哦，那真的要去认真的做一下试试，想要报名这个芒果。那自我介绍影片是第一阶段，那我很荣幸的有通过第一个阶段，然后他就发邮件跟我说，那我们可以开始准备第二阶段的面试，而且是大家一起人，大家全部人一起面，当着大家的面。面试真的是一个很羞耻，他给我们很多题目，就是先一开始要1分钟的自我介绍在大家面前嘛，然后后面要有一个才艺表演，对，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欢乐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会说，在我们收到邮件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说，我们面试当天要。字呃，就不是要有面试的题目，就是他有给我们50题的题目，他可能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名短影音拍摄博主，然后你今天来面试，你要拍一个影片，你会说什么的类似这种题目，然后有50题，他说从50题里面随机抽取一题。让你在上面在台上的时候要回答1分钟这样子，哦，我就好紧

张，然后50题嘛，然后那时候身为 J 人的我，但是我把每一题的答案都写出来之后就开始背，然后结果要到面试前的一个礼拜，他突然跟我说 发邮件跟我们说啊、哦，就是因为他面试分2天，人太多了，然后一天只要25题，我整个傻眼，我想说啊、不早说，因为我都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是想说好啦，那25题总比50题要准备的少一点，那也更加有把握，所以我们就在第二阶段面试的时候，那我也就顺利通过了，所以我就顺利的有参加到芒果的这个节目，芒果的这个活动，对，然后那我们第一阶段结束，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出发，要到长沙了嘛，对不对？在7月的时候，然后结果那时候因为我6月底的时候有跟家人出去出国玩，因为那个时间衔接的很近，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回来就回来台湾之后就跟我说，哎，我的护照跟台胞证都已经放好了，叫我不用担心，就是她都已经帮我用好了。因为正好就是出国回来就会把它放好嘛，我就说嗯，好好好，然后那等我们当天出发去桃园机场的时候，好，我都很放心哦，因为我想说我妈妈跟我说好，就护照什么全部都有弄好，而且我也确实有那个，因为我是有护照夹，所以我就把它夹在里面，然后我也没有检查，等到了机场，然后呢我也把，因为我们是团体嘛，所以我们要把护照交给我们的带队老师，老师再交给那个要那个柜台的人员，然后等交上去之后我就在那边等，然后老师就突然叫我的名字，我就说怎么了，结果老师就跟我说，这个护照是你妈妈的吗？哈，我整个内心我就是一片空白，我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赶快走过去看，我发现我的天哪，真的是我妈妈给我放错了，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因为正好也是我妈送我去桃机，然后她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赶快跟她说，然后她就跟我说好，她会帮我送过来，还好我们家离桃机没有很远，所以就是一个哦，很 trouble， 而且那时候大概是8点的时候，8点多，然后我们最晚的时间是9:20要办理好登机，然后结果我妈妈在9:10的时候拿过来给我，然后我就是最后一个去 checking 的人，哦，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惊恐的过程，就是最后剩我一个人，其实我内心真的很慌张，但是还好有顺利的解决，所以就是第一个 trouble 在前面，其实后面就是整个都很轻松这样子。对，那我这个护照出包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就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我妈妈是说因为那个护照上面的照片说因为我跟她长得很像，所以她拿错了。对，然后我爸爸说他看到他护照也是，哎，是真的蛮像的，好，是这个原因 OK， 但是我也从中学会说，好，我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再检查一次，真的是要认真的检查。好，那我们从桃园机场然后要去长沙，我们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们有转机到香港，晚上10点多的飞机到香港机场11点多了，对，然后就是一个很疲劳的过程，然后到长沙要等到9:00才有飞机飞往长沙，我们就在香港机场的贵宾室，主办方说他们有买贵宾室，但是我觉得贵宾室其实就是没有差多少，因为而且我们因为香港机场很大，我们要走很远才到那个贵宾室里面，然后贵宾室里面因为我们很大坨人，那贵宾室里面塞满，根本找不到，连就是可以躺着的，就是不是那种我们只剩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只剩下就是这种直立的椅子，连靠背都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休息，反正就是一个很惨，就是当天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睡觉。好，那我们后来还是有顺利到长沙之后，我们呢到了旅馆，我们的其实住宿环境大概就是普通的旅馆，然后是2个人一间，有含早餐，顺带一

题，他们的早餐是有现煮的粉，就是长沙的米粉，是真的蛮好吃的。它每天的浇头还不一样，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有去吃早餐，因为我觉得我超喜欢吃米粉。好，那其实这样转机就是没有怎么睡，就两天基本上都不可能怎么睡觉。然后到长沙之后呢，我们下午还要参加开幕式的彩排，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其实也是非常累的，你身心都很疲惫。然后那等实习开始之后，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听首歌再回来。这首歌是有长进的，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欢迎回到今天的哈五，我是主持人小鹿。那我们刚刚已经顺利抵达长沙，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芒果实习生活。那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集体有被去参加哪里的活动，基本上就是不能拒绝，然后提前跟老师请假，就是没有办法去芒果实习，没有办法去芒果上班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被安排的集体活动。首先就是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看歌手2026的彩排，所以我们是有真实的看到一场歌手的彩排，所以我才想说要播歌手的歌给大家听，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因为我亲眼看到现场版，炫耀一下。那我们也有实际参观，就是歌手的影棚哦。就是你其实我这样子看下来，他们的灯光、音效以及视觉呈现，不管是每个歌手他们的歌曲，都会配上符合他们曲风的视觉，不管是颜色或是灯光哦。像可能比较缓和的光，比较缓和的灯，比较舒缓的歌，就是配上比较暖色，像白色或淡蓝色的这种灯，你会感觉其实他们是非常用心在这些视觉呈现的效果上面的。那我觉得我们进去看他的彩排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哦，因为我们进去看它真的是要经过层层的检查，就是在外面你就要先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置物篮里面，然后那个你连手表都不能带。好，你先放完之后我们再进去会有人像在机场安检一样拿那个扫描的机器，然后他还用手会触摸你这样子，看你有没有藏可能一些录音设备之类的，就可能就是节目组非常怕说音源会被泄露等等。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芒果的实习，这一次就是最重磅的就是看歌手的彩排，因为我们那一期是看到真的是觉得听的是很厉害这样子。对，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的团体活动。第二个就是去参观岳麓书院，在长沙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如果大家有听我上次的直播哈五直播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是有去过长沙玩的。那时候我就有去爬岳麓山，但是我没有参观岳麓书院，所以这次就是正好他就安排我们，主办方就安排我们说去参观岳麓书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那我们就在这边，我再大概搜了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岳麓书院。这个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哦，它是始建于北宋，所以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此也被称为千年学府。像历史上有名的朱熹啦、张氏等学者都在这里讲学过，所以这个岳麓书院也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旁边好像是湖南体育大学，对，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参观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大，我们真的只是走马观花，听他们介绍一下。他们可以看到，在参观的时候是能看到古老的讲堂啊、园林建筑，是能感受到中国传统书院的学术与文化氛围的。所以，但是天气真的很热，建议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晒，就是要带，就是。

是我们那时候人手都带一个小电风扇，但是我就是出门那个包包装不下电风扇，我就想说算了，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夸张。但是就是真的很热，所以就大家都在扇，就我没有电风扇，就是真的很心酸。对，那我刚刚说到歌手，我们是有听到，因为歌手听歌手，我们是听彩排，是没有听到现场。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听彩排，像现场版，因为这次的歌手是直播，那直播在里面的听众是可以，在里面的观众是可以，就是按投票器投票说喜欢哪位歌手的歌。那我们礼拜四彩排就只是彩排而已，但是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那一期就是我选的，就是我觉得好听的歌手，真的就是最后结果的前几名，所以我就蛮开心的。对，那么这是前两个部分，就是大家团体的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下周兴哲的《十一》，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哦，就是。因为我超喜欢邓紫棋唱的版本，所以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哈五。接下来迎来我们的第三个集体活动，就是去湖南博物馆。它是位于湖南省的长沙市，是一个湖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其实就逛，因为博物馆很大，我们其实逛的就是一个某一个展区，它展的就是长沙满文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其中就包括辛追夫人的遗体啊，什么锦画、素纱、禅衣等文物。那马文堆是什么？它是一个地名。那汉墓是因为它属于汉代的墓，所以叫做马王堆汉墓。不然我一开始也想说马王堆是什么，对不对？那他们在马王堆一共发现三座西汉的墓，主要的墓主人就是一号墓是辛追夫人，就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那么二号墓就是栗仓本人，第三号墓是不确定啦，就是可能是栗仓的儿子，也有可能是兄弟这样子。他们这一家一定是属于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哦，不是一般的有钱人。因为他们说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参观也有讲解的姐姐，然后那个姐姐就说他们是地方最高级的官僚跟家豪门家族，他们都那时候说一年的俸禄就几千万还是几个亿，照那时候算，所以真的是很有钱哦。所以他墓里的东西其实就在跟我们展示身家，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家族其实生前过的是非常讲究的生活。那为什么博物馆里面那么有名？他最厉害的就是辛追夫人。为什么他那么有名？因为他是一个遗体，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他是在1972年发掘的时候，考古学家发现辛追夫人的遗体保存状况非常惊人，皮肤、毛发等仍有保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目前中国考古史上非常著名的千年古尸。我们真的在最后是有看到这具尸体的，对对对，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真的很震惊，因为以前的技术竟然这么厉害，能从汉朝保存到现在，而且还只是一个平凡人的，就也不算平凡，但是也不是帝王等级的一个墓，竟然能保存这么久，而且就是，但是他那边是不能拍摄的，所以你只能自己去那个博物馆看才能看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团体活动是去炎帝陵，这是一个我觉得最无聊的行程，因为我们从我们住的旅馆搭车过去，大概就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然后参观两个小时不到又搭车回来，在那边吃了一顿饭，就是有点他们那有点像寺庙的感觉，也但是也没有吃素，但就是味道蛮一般的这样子。对，那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炎帝陵是什么。它是传说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的安葬地，这是被视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祭祀场所。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曾经教人种植农作物，繁展农业，并尝百草，因此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我相信这边这个也大家也不陌生吧，因为我之前回去中原普渡去拜公庙的时候，里面都会有就是神农氏这个可以就要拜拜嘛，对对对。那炎帝陵的历史文化意义很高哦，历史都有祭祀活动，所以现在也就成了了解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传说的重要景点，这也是为什么主办方会带我们去参观这个，对对对。那这关于我们团体的活动大概就到这边，其实大概是占用了4到5天的时间。

而且我们还要撇除一些彩排，所以实际实习在芒果实习的时间其实真的没有很多。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在长沙的生活，我自己的部分。对，那我们这首歌就是。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哈五。那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我们的团体活动，那么现在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在长沙的我自己的生活。我把它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在芒果的实习工作，一个是想要自己跟朋友出去玩的一些体验。那我们先说正式的部分，就是芒果的实习嘛。我自己就是我们去芒果的人里面，每个人都会被分到芒果的不同综艺，像可能就是有些人会被分到好六或歌手，但是我是被分到一个美食节目，这个名称叫做家乡美食大赛，其实是比较没有听过的节目，但是它算是一个湖南卫视芒果 TV 新型的美食竞技真人秀节目。然后是由黄晓明担任首席掌勺官，李维嘉跟沈梦辰担任主持人这样。那我们节目的流程其实就是要先挑选各地的美食，假设我们定一个美食的地方在四川，那我们就要找出当地哪些特色的美食，然后再从这美食上面找他比较厉害的厨师，然后请他上节目，然后做给大家吃，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作为幕后的人员，我自己的老师是交代我是

下一集的节目就是粤菜的粤菜的一些菜色关于做法的题目。因为目前节目好像还没有播出，所以我还应该是还不能讲是有什么菜色，对。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讲找的东西是有逻辑的，他是一开始先跟我说是要找什么菜，然后让我去找他们的做法，但后面又让我找一些会做菜的这个博主，就是让我去找会做这个菜的博主或者是厨师可以参赛，在节目上面去参赛这样子。那最后是让我找一些菜品的题目，一些问题方便节目在录制的时候，不管是主持人或者是就是厨师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然后来解答这样子。所以我大概这就是我工作，其实是不会很忙，是大概每天是11点上班，上到下午5点半，然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6日是如果没有要录制节目的话，其实是没有要工作的。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会出去玩这样。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跟到一天的录制是在川菜的站，那正好在长沙，是在长沙的影棚里面。那时候我们就有看到一些明星，但是就是从眼前走过这样子，有看到李斯啊、黄晓明、敖子逸，对，那一集的节目有请嘉宾有请敖子逸，然后就有幸能看到一眼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影片创作者，像大表哥，就是台湾人嘛，但是在那边他发展也蛮好，所以那一期节目也有找他来做一些评论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录制现场的工作，就是他不可能让我们去做什么很重要的工作嘛，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听节目组请到的粉丝比较多的影片创作者，可能像在台湾的话，可能例如是钟明轩那种的影片创作者，听他对整个菜品的一些评价，我们他的耳麦，他的我们就会听到他说的话全部。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听到什么关于菜品，只要关于菜品有关，你就所有都要打下来。因为他老师跟我们说这样子会比较方便后期去做剪辑。就是我甚至听到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录制时间很长，就是一站一个美食站会有10道菜，然后一天要录5道，大概是从下午1-2点，大概要录到可能8-9点、9-10点吧。就是你就能听到说，我自己反正就听到那个影片创作者就在跟另外一个，因为他们是3-4个人坐在一起，在玩圈圈叉叉。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蛮幽默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完了这一天，我们只有跟一天，而且其实我们就只是简单的坐在那边，没有真的要付出什么很辛苦的劳力。那但是我其实有感受到那些幕后的人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录制一个节目的周期可能是3到4天，然后还不包括彩排，然后工作人员都要很晚才能结束，可能录制到8-9点、9-10点，然后他们还要整理，大概可能到1-2点，然后隔天又还要继续录。所以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可能就是短短的1个小时的节目，但我觉得背后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的心血哦。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去芒果实习，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深刻有体会到，真的是打工人真的是很辛苦。对，那我的工作其实差不多到这边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艾略特的 I'm Pretty Woman 分享给大家听。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长沙跟朋友们都去玩了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密室，我们有去玩恐怖密室，总共是五个朋友吧。然后因为他们都不害怕，但是我是很害怕，又菜又爱玩的那种。然后就是他们，我们那个有单线。五个人里面有四个人有，正好是四个人有单线，然后正好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去做。我一开始就说好了要保护我这样子，他们就说 OK，好。那我们那个密室其实是 NPC 演绎比较多，然后解谜的部分比较少。那因为我真的是还蛮害怕的，它是一个医院的主题，然后我基本上全程没怎么敢睁眼，就是 NPC 在演。可他可能就在你面前演绎这样子，那我全程是没有怎么看，对，但是其实是内心是蛮开心的，就是觉得有玩到，有玩到就好。然后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要就是有追逐，在密室里面有一段是要追逐，那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要站在中间，不是站在最前面，也不是最站在最后面，所以那。就是那个 NPC，不管是从哪个前面或后面来，

反正我不会直接碰到，我只要跟着我的队友跑就好了。所以也是一段蛮开心的追逐过程，所以我也没有怎么看到 NPC 的脸，所以就是被吓了就赶快跑。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玩在中国玩密室，我觉得大家都要去玩玩看，因为那边密室真的比台湾真的划算很多，特别是台湾 有 NPC 的密室真的更贵，所以如果有去中国旅游的话，可以去玩玩看密室，真的很推荐。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剧本杀，这个真的有点打破我对它的初始印象，就是我原本以为说剧本杀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跟着剧本走流程抓凶手。但是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整个被吓到。我也是跟朋友们一起玩嘛。那我们那个 DM，我解释一下 DM 是什么。DM 就是游戏的主持人或导航者，台湾有时候也会称为 GM，他负责掌控游戏的进度，营造氛围，发放线索。他有时候也会扮演剧本中的非玩家角色 NPC，是决定整场游戏体验好坏的关键人物。我们那时候第一场就被这个 DM 折服，拜倒在他的裙摆之下，真的，他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第一次玩的那个本，他真的演得很好，就是我们完全不怀疑他是剧本里面的某个角色。并且他这个角色，他还是一个最终的反派 BOSS，但是我这边就不透露说我是玩哪个剧本，因为这样会很影响大家的体验。就是说，我们最后就是真的很，就是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还去玩了四场，对，所以我们大概都玩到一两点，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玩玩看。但是我感觉这个剧本杀也很推，也很挑剧本。跟带的主持人，就剧本杀真的是什么类型都有，我们也有玩比较欢乐，然后比较偏解谜的，或者是有那种，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那我觉得真的蛮出乎我的意料，然后我们真的是都玩到一两点，对啊，然后甚至我们最后一天，要走之前就是。已经要结业式了，我们当天还玩到两三点，玩到四点，对，玩到4点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彩排就是结业式彩排就排到凌晨1点，然后就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我们也不可能跟人家说不好意思，我们取消，因为还有付定金，我们大概就玩到大概4、5点，然后回去宿舍，就回去旅馆，然后睡到。因为我们11点半要集合，所以根本最后几天真的没睡几个小时，就是跟朋友们一直出去玩。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大型的室内极限运动加游乐加电玩的综合场馆，就是我也是听其他组朋友推荐，然后我们一群朋友去玩。它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哦，可能是有蹦床、攀岩。也有一些电很，也有很多电玩呢，还有那个体验就是，孕妇的那个设施，就是会痛的1到10级的设施。我们有一个男性朋友有去体验，他甚至连第一级就觉得很痛，而且那还没有到就是月经等级的程度，我就觉得是蛮夸张的这样子。对对对，那。我自己跟朋友都是有玩那个比较大型的设施，像是蹦床或者是那个高空绳索，它甚至还有那个那种很像荡秋千，但它荡得很高，有点像是海盗船的那种。我朋友下来都想吐，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质的关系，我也不知道。那我们觉得玩下来，觉得最恐怖的其实是高空绳索。就是它的场馆非常高嘛，它从上面最高的地方，然后荡下来，然后我不敢自己一个人荡，它可以一个人荡，但是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因为我真的不敢自己玩，它是有点像从最高的地方放下去，然后在空中旋转旋转，有点像是蹦极的那种，但蹦极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蹦吧，那我觉得两个人。

比较有安全感，所以我就拖着我的朋友一起。那真的很害怕，但是我真的对什么都是又菜又爱玩，所以还好有我的小伙伴陪着我。那其实您说安不安全，如果担心安全的问题，其实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有问那个防护，就是那在那边的人在帮我们用这个防护装备的，他就说其实越危险的设施他们会越仔细，所以真的是不用害怕，是非常保险的。那我们在里面玩大概3个多小时吧，差不多500块，其实台币真的很划算。整体来说，我觉得去长沙的这一趟真的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跟朋友们一起尝试很多新鲜的东西，真的是一段很让人印象深刻的旅程。那么我的芒果实习日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再问我哦。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哈五再见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So Sing》是韩国男团 NEXT 推出的第四张迷你专辑《So Sing》的同名主打歌。这次的核心概念非常有趣，《So Sing》是由 sauce 加上 ing 延伸而来，代表 NEXT 就像任何料理里加入属于自己的酱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音乐，都要加入自己的风格与味道。也就是说，这次 NEXT 想传达的不是单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而是要持续现在进行式的创造属于 NEXT 的音乐风格。歌曲本身是一首高速 Eurodance 风格的舞曲，带有非常明显的派对感与夏日氛围。快速的节奏，充满记忆点的旋律，加上适合大型舞台的编曲，让 So Sing 这首作品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感染力。NEXT 也曾经在发行前于 KCON LA 2026抢先公开这首歌的舞台表演，让粉丝们提前感受到了歌曲的现场能量。歌词则是把 NEXT 比喻成一道料理里不可或缺的酱料。有了 NEXT 自己的 sauce，原本普通的东西也能变得更加突出，这个概念其实很符合团体现在的成长阶段。他们不再只是展现年轻青春的形象，而是开始更加强调自己的个性、舞台魅力以及音乐辨识度。在官方预告中可以看到成员们在温室里种植作物，接着将不同的食材与鲜艳的酱料结合，整体呈现出一种缤纷、搞怪又充满活力的气氛。歌曲的舞蹈也配合倒酱料、品尝酱料的设计动作，让 So Sing 的概念不只是停留在歌名，而是从音乐、舞蹈到 MV 都完美贯穿。他没有要模仿某一种固定的音乐风格，而是把 Eurodance 的复古感、K-pop 的舞台能量以及 NEXT 自己的青春活力混合在一起，就像一道料理中最后加入的那一勺酱料。少了它好像还是完整，但加上之后整道菜突然就有了自己的味道。而这也是 So Sing 想告诉我们的，音乐可以有很多种味道，但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位。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NEXT 的 So Sing。

刚刚听到的是 Next G 的 Sourcing， 这首歌用 Source 当作概念，就像是在说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音乐加上一点独一无二的味道。而 Next G 又透过这首歌展现出了更加鲜明以及自信的一面，从节奏到舞蹈都充满了活力，就像一群年轻人不害怕尝试不同可能，勇敢地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位端到大家的面前。下一首要介绍的《Twenty Now》也是 Next G 这次专辑中的收录曲。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记录的是 Next G 成员们踏入20岁前后的心情。相较于同张专辑的主打歌《Sourcing》，充满派对感与活力，《Twenty Now》则是多了一份青春成长中的思考。正在长大，正在学习，也正在摸索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歌曲由队长Tomoya参与作词作曲。Tomoya表示，他希望把自己在20岁时感受到的情绪保留下来，让未来的自己再次听到这首歌时，还能回想起20岁的我们当时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Twenty Now某种程度就像是一封写给未来自己的青春纪念信。Twenty Now这个歌名本身也很有意思 ，Now 代表的就是现在，所以它并不是单纯在庆祝我们20岁了，而是在强调此刻的我们正在20岁这个人生阶段里。这种现在进行式的概念也和整张 Sourcing 的主题有所呼应。官方将 Sourcing 定位为 Next G 持续加入自己独特 Source 的作品，也就是不断探索、改变、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味道。而 Twenty Now 则是把这个概念从音乐风格延伸到人生。现在的 Next G 还不是最终完成的样子，他们也正在成长。有迷惘，有不确定，也会犯错，但正因为还在摸索，才有无限可能。歌曲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单纯描述长大很美好，20岁其实也代表开始面对更多责任、选择与未知。对 Next G 来说，这个年纪既是青春的延续，也是人生逐渐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起点。也许现在的 Next G 还在学习怎么成为更好的歌手、更好的表演者，但10年、20年后再回头听 Twenty Now， 或许他们就会想起，原来我们20岁的时候是这样子看待世界的。而这或许就是这首歌最珍贵的地方，最完美的自己，因为现在正在努力成长的这个自己本身也值得被记住。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Next G 的 Twenty Now。

刚刚听到的是 Next 集的 Twenty Now， 这首歌和 So Sing 的活力感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封写给现在也写给未来自己的青春纪念信。 Twenty Now 里的 Now 就是现在，20岁可能代表着长大，也可能代表着更多的迷惘、选择和未知，但正因为还在摸索，所以未来才有无限可能。也许很多年之后再回头听这首歌， Next 集也会想起自己20岁的这一刻究竟怀抱着什么样的梦想。韩语抽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我们前往日语声音抽屉。

至于声音抽屉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歌手 Klarna 的《螺旋》，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动画《死神千年血战篇》霍尽坦最终章的片尾曲。而这首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和死神的故事核心有着非常强的连结。螺旋这个词本身就有不断旋转、循环、反复前进的意象，歌曲将这种感觉放进主角黑崎一护一路走来的故事之中。为了保护重要的人而一次又一次的投入战斗，即使受伤、孤独，甚至陷入绝望，仍然选择继续前进。官方也将歌曲定位为描写一护为了守护而战的轨迹，以及其中累积的孤独、觉悟、绝望和希望。在音乐风格上，螺旋也是 Klarna 首次挑战的直球摇滚作品。歌曲以快速推进的乐团声响为核心，再加入壮大的弦乐，让整首歌有一种情绪不断往前冲的感觉。而 Klarna 的演唱更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本身就以能够自由切换多种声线，像歌艺者一样透过声音演绎角色而受到关注。这次在螺旋里，他从几乎快要消失般的细腻声音，到充满痛苦与力量的呐喊，再到他标志性的嘶吼唱法，让歌曲的情绪像是一层一层失控爆发。也因此，螺旋并不是一首单纯热血的动画歌曲。

他的情绪其实非常复杂，战斗带来的不只有胜利，也有孤独、伤痕和一次次的失去。但即使如此，仍然选择为了想守护的人而继续战斗。这种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是不能停下来的情绪，也正是螺旋最有力量的地方。而作为《死神：千年血战篇》霍金弹的片尾曲，它放在一集激烈战斗结束之后特别有意义。当战斗画面暂时告一段落，库拉娜的歌声接着响起，就像是在替角色们整理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情绪，也让观众们重新思考，一路走到现在，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即使命运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只要还有想守护的人，就还是会继续向前走。这就是库拉娜的螺旋，也是死神最终章留给我们一股强烈的情绪。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库拉娜的《螺旋》。

その視線は望まない僕の世界を壊し始めた。刚刚听到的是 Kulana 的《螺旋》，同时也是《死神千年血战篇》最终章的片尾曲。螺旋代表着不断旋转循环，也像是黑崎一护一路走来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的面对战斗、失去与痛苦，即使已经遍体鳞伤，为了守护重要的人而还是选择再次站起来。人生其实有时候也很像一条螺旋线，我们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也会觉得有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但回头看看才发现，每一次跌倒，每一次重新出发，都让我们变成了和以前不一样的自己。而 Kulana 用充满力量的歌声，把这份即使痛苦也要依然向前的情绪唱了出来。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Tuki 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 Bubble， 而这首歌曲是由 Tuki 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藏在 Bubble 这个歌名里面，泡泡看起来闪闪发亮，漂浮在空气中的时候非常漂亮，但也有可能在下一秒突然破掉。 Tuki 就把这种美丽却又不确定能维持多久的特质拿来比喻青春与恋爱。歌曲描写的是一段正在发生的青春恋情，也许不知道这段感情最后会不会有结果，也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但与其一直害怕未来，不如好好享受现在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所以 Bubble 并不是一首经典的失恋歌曲，它反而更像是一首充满青春感的恋爱歌曲，即使知道爱情可能会像

像泡泡一样破裂，但还是愿意在他消失以前好好的喜欢，好好的相爱。歌曲里也有很强烈的只现在只有一次的概念，青春本来就是一段无法重来的时间，恋爱也一样，可能会犯错，可能会害怕，可能会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正因为没有办法预测结果，所以此刻的心动才更加珍贵。而 Bubble 的音乐气氛也没有刻意往悲伤的方向走，反而维持着轻快充满活力的青春感，让人听起来就像是一群年轻人在夏天里奔跑玩闹谈恋爱，把所有的情绪都毫不保留地放进当下。有些青春，有些爱情可能不会走到最后，但它曾经让你心动，让你笑，让你期待明天，而这些瞬间就已经值得被好好的收藏。这就是 Tuki 的 Bubble，一首把青春的悸动、恋爱的不确定，以及只活在当下的勇气，全部装进一颗透明泡泡里的歌曲。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Tuki 的 Bubble。

刚刚听到的是 Toki 的 Bubble， 泡泡看起来透明又闪亮，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掉。就像青春和爱情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段关系最后会走向哪里。但也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当下的心动才更加珍贵。也许有些人最后不会一直陪着我们，有些故事也不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但至少在那个瞬间，我们是真的开心过、心动过，也是认真的喜欢过。所以不需要因为害怕结束就不敢享受开始。就算泡泡最后会消失，它曾经闪耀过。

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一样会爱上你》，是来自台湾乐团理想混蛋与饶舌歌手高尔轩首度合作的全新单曲。两组音乐人因为音乐节的合作舞台结缘，之后促成了这次被粉丝称为蛋糕组合的梦幻合作。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把温柔摇滚和饶舌放进同一首情歌里面。理想混蛋的主唱基丁以温柔抒情的唱腔唱出感情里的浪漫与坚定，再搭配高尔轩比较直接有态度的饶舌，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碰撞在一起，让整首歌多了一种很强烈的对话感。而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浪漫，一样会爱上你，想象的是平行时空里的爱情。人生很长，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选择下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如果重新来过一次，即使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改变了，还会不会再爱上同一个人？这首歌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是会。歌曲最初由理想混蛋成员可佩提出灵感与歌词片段，再由基丁共同编修，建立起了歌曲轻快悦耳的旋律与骨架。完成之后，再邀请高尔轩加入饶舌段落，让原本温柔的情歌多了一份帅气与力量。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虽然是在唱爱情，但并不是那种单纯甜蜜的告白，而更像是一种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我还是会选择你的爱情宣言。歌名一样会爱上你，也因此非常直接。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如果我们存在于不同的时间线里，我可能会遇见一个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决定，但只要再次遇见你，我还是会被你吸引。这次合作也很有反差感，理想混蛋擅长用摇滚与温柔的歌声描写感情，高尔轩则带着饶舌音乐比较直率潇洒的个性，两者风格乍看之下差异很大，却意外的让这首纯爱情歌变得更有层次。如果真的存在平行时空，那么在每一个不同版本的人生里，我想我还是一样会爱上你。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理想混蛋和高尔轩的《一样会爱上你》。

刚刚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和高尔宣合作的《一样会爱上你》这首歌，把爱情放进了平行时空里的想象。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相遇，最后还会不会爱上同一个人？而这首歌给出的答案很浪漫，就是会的。也许我们的人生里有很多选择，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再回头，有些人错过了也不一定还会有机会再次相遇。但如果真的有另一个时空，让我们重新站在彼此的面前，我想那些心动或许还会再次发生。所以真正让人感动的不只是我爱你，而是如果人生重新洗牌一次，我还会选择你。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这首歌其实早在2025年年初的 Fan Concert 就曾经演唱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终于正式发行。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把打电话打不通变成了一种很具体的失去。我们平常打电话如果没有人接，可能只会觉得是对方没空，但当那个电话从此再也不可能被接起来时，一通电话就变成了我还想跟你说话却再也没有机会的象征。高友翔在歌曲中描写的就是这样一段来不及好好道别的思念。歌曲创作于2025年年初，当时接连几起受到大众关注的离别消息，也让他重新思考了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完成的约定，以及人生中那来不及道别的遗憾。所以打不通的电话并不是单纯的失恋情歌，而更像是一首写给已经离开却始终留在心里的人。歌曲里有一段非常鲜明的画面，电话还在，号码可能也还存在，但电话的另一端却再也没有熟悉的声音。从打不通的电话、凋零的鲜花，到两个人曾经相遇的地方与没能完成的约定，歌曲把失去写成了一个个日常生活里仍然存在的痕迹。这也是这首歌最让人难过的地方，人离开了，生活却不会立刻把那个人的痕迹也一起带走。可能某一个习惯还在，某一个地方还会经过，甚至手机里还留着那个熟悉的名字。你明明知道不会再等到回复，却还是会下意识的想，如果再打一次看看呢？高友翔早在2025年公开 demo 中就已经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高友祥的打不通的电话。有时候一通没有接通的电话，可能只是对方正在忙，但如果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就成了我们再也无法拨通的思念。这首歌唱的其实不只是失去，而是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也许是一句谢谢，一句对不起，或是很简单的一句最近过得还好吗？而偏偏人生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有些话没有，真的没有下一次机会可以说了。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心里也有一个很想联络却再也联络不到的人，也许可以把这首歌当作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来不及说的话交给旋律替你转达。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吧，好心情，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魂乐元素。歌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两位歌手在演唱上的互补。Karol G 带着拉丁音乐特有的情感与节奏感，而 Bruno Mars 则是以温暖细腻又带有复古色彩的声线加入，让整首歌呈现出浪漫却有一点伤感的氛围。而歌名 Still 其实就已经点出了歌曲的核心，仍然有些感情即使已经结束，时间也过去了很久，我们心里却可能还是留着那个人的位置。某一首歌，某个熟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那些还是会让那些回忆重新浮现。所以这首歌不是单纯在唱我想你，而是在描写一种很熟悉的情绪，人已经离开，但感情并没有完全跟着离开。而这种 still 的感觉也让歌曲多了一份成熟的爱情观。真正的放下并不一定代表完全忘记，有时候只是接受那个人曾经在自己的生命里留下过痕迹，即使现在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曾经爱过的那份感情却依然还是可以被好好保存。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Still》是哥伦比亚歌手 Karol G 与美国歌手 Bruno Mars 的合作单曲。这首歌延续专辑对拉丁音乐与不同文化声响的探索，同时加入了 Bruno Mars 擅长的复古流行与灵魂。

念已经走远了，但某些回忆却还是会留在心里。可能是一首歌，一个熟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让我们突然想起那个曾经很重要的人。但也许还会想起一个人，不代表我们没有放下。有些回忆之所以留着，不是因为我们还要回到过去，而是因为那段感情曾经真实的发生过。所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 still 存在的人，也不用急着否定自己的情绪，时间会慢慢教会我们如何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瑞典流行天后 Robin 与 Zara Larsson 的合作单曲 Talk to me Zara。 这首歌其实是 Robin 在2026发行的 Talk to me 的重新制作版本，而这次邀请同为瑞典歌手的 Zara Larsson 加入演唱。两人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在 Zara 的专辑中，Robin 就曾经参与 Puss Puss 的合作，这次两人再次碰面，把合作延伸到 Robin 自己的 Talk to Me 之中。音乐上 ，Talk to Me Zara 延续了原曲的电子流行与 dance pop 风格，以闪亮的合成器、强烈的节拍与充满律动感的编曲为核心。两人的声音也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 ，Robin 的声线带有成熟、性感又慵懒的气质。而 Zara 则是加入了更加明亮直接的流行唱腔，让整首歌的能量更加鲜明。歌曲的主题则是围绕着亲密、吸引与渴望交流。歌名 Talk to me 表面上是在说跟我说话，但是实际上这个 talk 并不是普通的聊天，而是两个人透过语言、声音和互动建立亲密感。歌曲里也带有相当明显的暧昧与性感气氛，描写当两个人互相吸引的时候，那种希望对方不要停下来继续和自己交流的感觉。这也让歌曲听起来不像是传统情歌，而更像是一场发生在舞池里的暧昧对话。 Robin 把自己熟悉的 dance pop 气息带进来， Zara 则是用年轻世代的声音加入新的能量。两个人的合作就像是把不同年代的瑞典流行音乐放进了同一个舞池里。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不需要说太多，只需要说一句 Talk to me 就足以让两个人的距离慢慢靠近。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Robin 和 Zara 的 Talk to me Zara。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Robin 和 Lara Loxton 的 Talk to Me Lara。 这首歌把两个不同时代的瑞典流行歌手放在一起， Robin 的成熟性感加上 Lara 明亮又有活力的声线，让整首歌充满了电子流行的节奏感。而 Talk to Me 不只单纯是叫对方和我说说话，有时候当两个人互相有好感，一句简单的开口就可能成为拉近距离的开始。也许只是一句问候，也许是一个眼神，甚至只是一句你在干嘛，都有可能让暧昧慢慢发生。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有一个很想聊天却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人，或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Talk to me。 今天的收藏曲到这边就全部都结束啦，休息一下，我们准备为今天的节目做下一个完美的收尾。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给默契要送不要紧。
3: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会发现我们好像一起走过了一段关于喜欢的旅程。从 NEXT 季的 Saucing 和 Tantino 开始，我们用充满活力的节奏，感受青春里最直接、最没有负担的快乐。那种只要音乐一响起，就想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的感觉，也许是年轻最简单的模样。接着，理想混蛋和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让我们从热闹的节奏里慢慢走进感情里比较温柔的地方。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奇妙，即使我们知道对方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人，即使故事的结局早就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我们还是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再一次为同一个人心动。而高友想的打不通的电话，则是把这份心情变得更加具体。那个一直拨出去却始终没有人接起的电话，就像是一段关系里没有得到回应的情绪。有些话想说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有些人想联络却发现彼此之间已经隔了一段很远的距离。克拉纳的螺旋则像是带我们进入一场不断反复的情绪。有些回忆明明以为已经走出去了，却在某一个熟悉的场景、某一句话甚至某一首歌里再次被拉回原点。而 Tuki 的 Bubble 就像是一颗短暂漂浮在空气中的泡泡，漂亮轻盈，却有可能很快消失。也许有些关系就是如此，它曾经真实的存在过，也曾经让我们感到快乐，但最后不一定能够一直停留在生命里。接着我们把音乐转向另一种节奏， K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即使时间往前走，有些情感依然可能留在心里。而 Robin 和 Zara Larsson 的 Talk to me Zara 则像是在提醒我们，有很多关系最需要的其实只是真心的一句我们聊聊吧。因为有时候感情里最让人遗憾的不一定是分开，而是明明还有很多话想说却都没有说出口。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心

动、错过、等待和遗憾，我们才会更加的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类似的故事，可能你正在喜欢一个人，却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你正在等待一个讯息、一通电话，甚至是一个简单的答案。也可能你已经走过了那一段故事，只是偶尔想起来，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酸。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我都想告诉你，没有哪一段真心是浪费的。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曾经陪你走过的日子，甚至是那些最后没有结果的感情，都会成为你人生里的一部分。而音乐就像是一个很安静的收藏盒，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放进去，把那些不想忘记的回忆放进去。很多年以后，再次听见熟悉的旋律，或许你会发现当年的自己已经走了很远。所以，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不只是陪你听完了几首歌，也能让你在某一段旋律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也许是一首让你想起某个人的歌，也许是一首陪你走过低潮的歌，又或者是一首让你在今天听见却忍不住觉得，这首歌我想收藏起来。谢谢你今天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婷。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向大家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凤飞飞在民国69年发行的，就是《溜溜的她》。认识凤飞飞的听众朋友们想必都非常熟悉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凤飞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溜溜的她》的主题曲，由知名导演侯孝贤所导的一部戏，描写企业家之女凤飞飞所饰演的

文琪从台北逃家到乡下，遇到从台北出差到乡下的顾大刚，两个人相恋的故事。电影反映了1980年代的台北，当年在台湾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是一支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现在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吧。

凤飞飞是家喻户晓的歌星，在华语歌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在演出时常以帽子造型出场，且自己也收藏超过600顶的帽子。经典的帽子造型就是凤飞飞的标签，所以人称帽子歌后。凤飞飞也因为举办多场义演，贴近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出名。但是其实凤飞飞并不是刚开始就是一位成功的歌手，在以凤飞飞这个名字活动之前，他参加了中华电台歌唱比赛并得到了冠军，以林倩的艺名在各歌厅驻唱，但始终未能闯出知名度。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获得了华视燕双飞节目的演出，并且由他演唱主题曲，之后才改名凤飞飞，并以一首祝你幸福慢慢走红，正式开启他的演艺事业。虽然现在凤飞飞已经不在人间，但我们始终相信他不曾离开过我们。他用着每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动人的歌声，继续影响着现在的华语歌曲圈，以及在所有喜欢他的人们心中驻足，用着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结束了，大家有没有更认识凤飞飞以及就是溜溜的他这首歌了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你的梦想上网打拼。
2: 那哈罗，我帮上街。
3: 梦想。
1: 从下到了，冲过打最久，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一位客家歌手，他是来自于苗栗，然后过去呢曾经有非常多我们跟 NDK 冲

0: 我还是演出的金音给沙哈雷呢就嘎嘎雷然后给有抢出来 Andy 给你有抢都给客家歌手江胜荣。
1: 大家好，我是共神庸，大家好，我是江胜荣。
0: 耶、yeah,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江胜荣、嗯、然后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对是有发行自己的全创作专辑，很多情窦，
1: 我第一张专辑
0: 对
1: 叫做寻着，就是找到的意思。
0: 嗯其实在客家话里面它是情窦嘛，就是、找到，
1: 对对对，
0: 可是在国语里面它就是寻着的意思，
1: 就是还在找。
0: 对啊，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一张专辑。那我们待会也可以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小结。好，给沙哈雷呢就二老来给你给听众朋友来小结一下阿勇故、嗯、阿勇故是来自没有列出吗？是后来是到台南去读书。
1: 嗯，就是去台南读书的时间张开始然后发娘转来。本来你没有你可能平常阿公阿婆会说，
0: 嗯，
1: 不过去读书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0: 嗯，
1: 台南呢不会同生意说哈，就变到唐的时候没妈会说、不过去台南读书张发现原来客家安提撇，因为顺风全部讲法语还有好乐，
0: 嗯，
1: 就开始项目卡的时间用客家来下歌的，
0: 嗯，
1: 没同阿婆打嘴鼓。
0: 哦，我估说的台南鸡片是泰噶是泰提是讲法语韩国好乐吧？
1: 嘿，
0: 哦，原来是安用型。估说你平常时啊，嘿穷些的没有的个时间就会讲客家。
1: 新年时间阿婆。突然的时间、我们家其实讲海陆腔，就是我妈妈那边他在公共就说西烟，不过我爸爸那边阿公阿婆就说海风，故说当时期就是第一次说海风出去都不会说西烟。
0: 哦，真的啦，
1: 因为没有你大部分会说西烟。
0: 跟你说不会说残腔哈，就会说你给海风然后西烟，或者一些那种四海腔这样子。
1: 对啊，爱讲的海风就某种星座头音，跟有那个舌叶音啦、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说新竹就是信州、不会说信州。
0: 哦。
1: 也不会说偷烟。我们就说偷烟。就是偷烟。偷烟就是声调是海陆的声调，可是发音偏向四线。
0: 哦、OK， 所以你们的海风就其实是四线的音，然后去套上海陆的声调就对了。
1: 大部分是这样子。
0: 哦、OK， 我说你从小的不卡是说阿公阿婆土台的算是这样用的吗？
1: 就是幼稚园的时间可能还没妈会说法语，不过他读书过世过中国中就没机会说哈，可能就没妈会说。
0: 我记得你阿公底部都唔系有下落讲，一开始系唔会讲法语。
1: 系啊，幼稚园老师他就问我阿婆说，他怎么都不讲话？他以为我不会讲话，但其实系唔会讲法语，就是那个环境如果就没有办法沟通啊。如果我只会客家话的时候，
0: 所以后来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去把华语慢慢培养起来。不过客家是唔记得嘞，
1: 生年时间讲太的可能还有一点语感，但是真的很你就没有机会讲的时候就不会讲。
0: 嘿，真的是都语言这件事情它真的是要有环境。对，所以像你刚刚说到说你会大礼拜嘛，大天发转去本亚阿婆。
1: 嘿，太好的一开始因为上一下他说的又唔第二用一下，就是不知道怎么讲跟写，我就要一直问，那是同阿婆大嘴顾给世界慢慢老哈发娘转来，
0: 那你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一开始就讲到就踢踢突突，就是不太讲得出来，可能就慢慢的一字一句就是问说，这句话用来讲怎么讲，然后他在跟我讲，我再记起来，我慢慢记得一些词汇，神发底部用到的也大部分就有机会用到，那我就会讲了。
0: OK， 所以你其实是不算是一直以来都有在接触客家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蛮好奇你后来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然后去把 NGK 客家文化去念转来， 不过嘿，你去甲第一。

0: 台南先发压后啊，嗯、还讲哎，爱吃都讲爱上不下嘞、嗯，没有。
1: 有啊，一开始系上沃卡，
0: 嗯，
1: 就上诶用黑发下高诶，因为讲黑发嘅时节就冲真的沃卡冲
0: 用哦，
1: 读到一啥会讲黑，就拉近了距离这样。
0: 哦，
1: 所以一开始用黑发下高诶，就系从情感的出发啦。
0: 嗯，
1: 那后来参加一些客家嘅法通，
0: 啊、
1: 可能从哈林洋啊，从有啲文化嘅法通，
0: 哦、
1: 就本来是都诶有懂到人对啲啊有兴趣，
0: 嗯，
1: 不过大部分都系有啲年纪嘅人，就是说发现说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
0: 嗯，
1: 还有赏人懂少，
0: 嗯，
1: 应该就知道懂懂大宋，很可惜啦，就是讲因为如果都是长辈的话，那后面真的这个文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掉，或者是语言就会不见掉。
0: 嗯，
1: 不过我就有一些类似说找到一点使命感吧。
0: 嗯、哦，
1: 就是说发现那既然没有人有这个兴趣，或是很有赏你看某兴趣，我就吃宽啦，我来做一点新的年轻人要做的事情。
0: 啊、
1: 哦，可能不会很有赏你吃多，哎，俩得有客家发客家文化。懂神奇、让他们觉得客家不再是老的传统的、也许很多后生人的生发地位没做的、
0: 跟你知道因为你是通过 Andy 给客家音乐客家的音乐来结合客家的文化嘛、
1: 嗯、
0: 那你一开始是为什么会选这个音乐作为你的算媒介吧
1: 音乐就是像是懂好冲狗的还有表演，
0: 嗯，
1: 个真经开始学系太好嘅时节，就系通应用音乐系。
0: 哦，
1: 那本来高中、贵中就是都是普通的高中，也没有音乐科班，那完全是好冲高诶啊，好就是弹吉他，还有高中嘅时节开始摸索一些创作。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也许我喜欢唱歌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东东人会弹国曲那、不管他听的什么语言有可能他喜欢 J-pop 喜欢 K-pop、他也不一定听得懂这个语言可是他还是会喜欢听、那客家国曲没做对按钮就是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也许还要努力一下文泰嘎宁寿司
0: 因为你刚刚讲，你是从唱歌开始的嘛，讲好唱歌、好表演啊、好舞台，哎呦嘿！那你有没有什么很喜欢的客家歌手？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一开始爱听到像邱连青老师的歌曲，或罗文玉老师的歌曲。那我后来近年比较常合作的是陈伟如老师的歌。他。我们还蛮常一起创作的写新的歌曲、那 Andy 就懂有一种共同的就是说对于客家歌曲的理念、比如说要怎么让客家乡亲听得懂当然我们可以创新可是还是要尽量保持客家发本来的咪托客家的咪托一滴客家流行歌曲的地位还是要有维持这样所以我们就比较理念契合吧、所以就一起创作比较多这样
0: OK 好所以你们是就是因为理念契合然后才一起创作、然后近年来也有蛮多的演出都一起在合作就对了
1: 对对对
0: 给定去年给这种转系地位度啊、你们是不是有一起创作一首歌曲
1: 我们有一首合唱歌曲叫做冲寸爱给爱那这首歌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写的就是好玩没有为了什么写就好玩记录那个旅游的感受啊还有一些对于客家文化客家音乐的一种热爱对所以在爱给转系地位有这首歌曲是跟伟如一起合作的
0: 好，今日来听呢 ，Andy 是讲到盛荣他为什么会接触到客家音乐，还讲呢，从小都台学习客家歌的歌唱。接下来呢 ，Andy 是来谈聊述来自龚盛荣还有陈碧欣赏的《冲出爱的爱》。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今天我有请到我们的客家歌手江胜荣冯阳基。
1: 大家好，我是共神庸。
0: 好，那在上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说，其实 Andy 跟阿永固现在其实是有在从事算创作相关的工作嘛？
1: 就是以创作歌手为这个发展的路线。
0: 好，那因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啊，你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会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维如老师啊一起创作，然后是不是也有就是会自己创作的过程？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1: 我一开始都是自己写歌，因为下狗位有点算是比较私密吧，就创作有点像写你的日记，或是你要讲出你的心里话，那就不喜欢被人打扰，或者说有人在的话可能会不自在，但是后来近年开始有跟别人共创，不管是参加创作营，就是可能有三四个人的，或是有两个人一个人一两个人这样子写歌，也可以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大三年就是某琼用的凶犯还有下狗位的风声，故事就会激励出新的火花吧。
0: 哦，跟你的老太家创作的歌唱地位多应该还有动作的经验吧，你有知道说有哪一个是特别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创作的时候需要有几个角色吧，比如说有一个人要负责当 tracker， 就是做编曲的，就他负责在电脑前面，然后去可能如果你需要录制 demo 或者是你要及时的做一些编曲，让这个创作比较完整，那还会要有人要唱，那唱歌的人他也可能也可以想旋律，然后有可能有一个人要会弹一点乐器，这样至少有这样三四个人可以一起就是说分工合作，有人负责词曲的发想，有人负责帮忙完整或者是顺畅或者是编曲的完整度，那在创作营的时候就是要有点退让了，就是说不能说太多的自己的想法，你要去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去搞流，然后去融合大家的

0: 的想法这样。
1: 哦，跟你刚才有共都共穷黑 Andy 的作词啊、嗯、作曲还有编曲爱用品、嗯、你最常担任的是哪一个角色？
0: 我看在的那一个群体里面、嗯、如果是说年纪跟我相仿的时候，大部分我有可能我可以做编曲，就是做电脑、哦、因为这还是有一点点技术或是说需要使用器材、嗯、那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那我可能会一些基本的这样、
1: 哦、
0: 那如果说我是在跟比较前辈年长一点，也许他们的技术一定比我好，或是他们操作电脑的这个熟悉度比较好、嗯、所以我可能就是会弹一点乐器或者是负责想旋律啊唱的部分。
1: 嗯，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你是全能的。
0: 没有，比较擅长或者比较喜欢做的可能就下狗诶冲狗诶、哦、那编曲也是都对我来说有一点难，然后我可能会基本的，但是要说做的很出色就没有。
1: 哦OK OK，故说除了下歌的韩国冲歌的，是你在是你在冲走底部度最重要的事情，是吗？
0: 嘿
1: 嘿，
0: 对对对、哦、而且那也是一个创作在流行歌曲里面比较核心的。
1: 嗯，
0: 所以说台下弹到一条歌曲，一开始弹到注意到的东西应该是人声，
1: 嗯，
0: 还有旋律，
1: 嗯，
0: 就是主旋律这样，所以那也是决定一首歌成功或是有没有打动人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这样
1: 嗯，哦，好，跟你知道说，创作这件事情，我知道创作这件事情对于某可用的创作者来说，应该基本有某可用的意义啊。比如说，我知道创作是我的好朋友啊，他可以听我的心声，非常会说、嗯、像你刚刚有说到它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东西、嗯、就是类似把我的心声写下来这样子。你知道说创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
0: 我知道是一个疗愈自己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很焦虑的时候，或者是你的一直输入，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或是资讯太爆炸了、
1: 嗯、
0: 你会很多焦虑，
1: 嗯，
0: 然后资讯太多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抒发，或者是你需要输出，把你获得这些感动或者获得的这些资讯去梳理出来。
1: 嗯、哦，
0: 所以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有时候就会说有点像疗愈自己。
1: 嗯，
0: 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那一趟来台北下个狗曲，
1: 嗯，
0: 会是一种重新找到力量。嗯、那这个力量是自己给自己的，而且是那个时候的自己给我现在的自己，就是有点像我被自己救起来、
1: 过去的自己救了现在的自己。
0: 如果我现在状态不好，或是我、没有办法找到力量，那也许我在某首歌曲里面的一种能量、让我重新觉得好像找到一点自信，或者是不该有一些某种用的激励吧。所以我觉得创作也有时候会有是这样的能力。
1: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说做出音乐作品这件事情、嗯、对你来说它算是一个疗愈而且带有能量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也是你希望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嗯，对， 我也很开心有赏识可能唐中朋友同来分享或是私讯我说哦，某一首歌他觉得很感动，或是他觉得在他的生活中多了一点、嗯、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力量或是鼓励，或者是让他觉得很开心。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很有意义，或者是说原来我的创作我的歌曲有这样的成效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意外的收获了。
1: 哦，所以创作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救了你自己之外，然后有时候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感动。
0: 对，或者是甚至也许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像你听一场讲座或是听一场演出，有可能你会被这个讲者或者是被这个演出的某些部分打动，
1: 嗯，
0: 不然你有一些动力，
1: 嗯，
0: 动力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嗯、或是你被鼓励到，这个都是我觉得是往好的方向。
1: 嗯，
0: 也许有人听到我歌曲让他开始想要勇敢做一些事情，或是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我都觉得很开心吧。对，
1: 嗯，哦。

0: 哦，那像你刚刚讲说有被打动啊，或者是说勇敢去做什么事情，你有收到来自听众朋友的回馈是他真的是听了你的歌之后然后出去勇敢做了什么事情吗？
1: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关系，但是因为有上次会看到有些人会分享，就是比如说他为了来听我的演出，可能他那个礼拜很认真先写完报告他才能跑出来听，或是他就是有点像很期待听到我的演出，或是也许他觉得想要再多认识我的创作，或是在生活中可以听到我的歌曲给他一些力量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还蛮奇妙的感觉。
0: OK， 所以听起来你其实也在创作这条路上走了蛮远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路上可能不管是创作救了自己也好，或者是救了听众朋友们都好，它其实都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嘛。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在创作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它是怎么样被你创作出来的，因为我们讲万事起头难嘛，它其实是不是要经过一定的门槛啊之类的。
1: 如果说第一首的客家歌的话，是在升大学的时候，那条歌很多佛风
0: 哦，
1: 然后是我写第一首客家歌，那时候其实客家话讲的没有很好，然后是我有一点想去问我阿婆怎么讲然后记起来，所以掌握度没有很好的时候有可能很多是以旋律为主，那后来才发现也许可能有些声调怪怪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四线海路都分不清楚所以就会以旋律为主在唱，那当然还是很多人喜欢，因为这首歌很轻快，然后我也觉得还蛮纯粹的，保有那时候不要想那么多，就是直接写直接唱，那现在写歌也许真的会多一点点包袱吧，就是觉得这样写是不是才对，或者这样会不会被人质疑什么的，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根本没有注意过或没有学过，所以我就是很纯粹的这架下出来这样子。
0: 所以佛风那条歌也许会保有了你最纯粹一开始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1: 对
0: 跟黑说啊，因为有不懂客语的人他想要听你的歌的话，你会推荐他从哪一首歌曲开始？
1: 推荐有一条歌的黑爱劳客家的撑船歌改编成阿卡贝拉的版本，然后那首歌曲前面是华语，后面是就是撑船歌曲，就是闽南也有叫做桃花过渡，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黑呀楼地黑的那个旋律，所以泰雅州的一堂那条狗狗很多小船情歌，那它是阿卡贝拉，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清新，然后也有大家熟悉的旋律，不管你是客家人还是闽南人，可能都会有找到熟悉感，
0: 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首歌曲去唤醒自己的共鸣，因为它其实结合了蛮多的元素。OK， 好，给你带头呢，安迪斯讲到阿永固他在创作上面的心路历程，接下来呢，安迪斯来唱一首来自巩声永的小船情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室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你今天有唱多给黑罗一次没有？你给客家歌手共生用，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共生用。
0: 刚刚呢，你是讲到关于创作这件事情，客家这件事情，它其实应该是有蛮多面向的。对，那我自己觉得说，可能小时候看到的客家跟现在的客家，他的印象可能会有一点模糊用。比如发个哎，哎，这些时间是给喊出来，俺们滴给客家出来，俺就知道哦，东后是阿勇一听听。我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客家菜。那对于你给阿勇顾来讲啊，你知道讲你这些时间看到给客家喊个两下。种态声音了后，把头去看 Andy 给客家，敢不有某可用给提风？
1: 其实这年时节，就像你讲的，我们不会知道这是客家，因为你要做些你给省饭。所以讲，我们不需要问客家是什么，我们就在客家的里面。就是可能你没有你，如果还住在比较客庄的话，可能省饭底部食到的东西，还有宽度嘛，该还有甘肃的。像金阿公婆啊，拜天公啊，过年过节，正月班，还有东都的客家的节庆，全部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东西。那后来太累以后，张地公原来有客家人那张认同，或者是说这是一个一定是跟别人互动才会知道。如果你生活在客家里面是。不需要说你是客家人，因为大家都是客家人。但如果你需要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张威提供哎，原来还有同配你某可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才慢慢知道说，哦，其实台湾的族群懂多年。有后路客家话、客家人，有新住民，有原住民。那客家虽然比例。没有很高，但是也占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说他给客家还有客家文化流失的蛮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就是说要怎么让客家存在生活中，或是出现的黑有赏人给省饭穷命路啊，或者是平常省饭为出现的一种，就是说大家会有觉得有趣的，比如说你生活中你会说 Anyoha say 哦，但是你会不会说暗自 say， 你会不会说
0: 排 say 真的要
1: 或是是爆嘛这样，那也许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就是大家知道说哦，这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语言，是在我们生活中本来就很自然的存在。
0: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把客家这件事情融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像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我开始做节目的初衷，因为节目都客制生活嘛，它其实就是要把客家客制化到生活里面。对，所以不管是像你刚刚说从网络啊，或者是说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从 Andy Gay 引入开始，都会老客家去用业都 Andy Gay 生活底部都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那其实你刚刚有讲到说网络这个部分，你现在也开始在经营自媒体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做，应该说为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的宣传，比如说去年在宣传专辑或者是募资的时候，就开始有一周短影音就 Reels 之类的。那一开始就会知道说，虽然我不那么适应，因为对我来说有时候有点觉得哇，好像需要娱乐性很强，好像需要去展现自己，有一种娱乐大家的感觉，有点不适应。但是后来发现，因为那个时代面露或社群媒体的这个盛行，所以我不能太给他糖豆，你可以狗 Q， 或者是你要让大家认识你，就是如果电视广播，已经是有点。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了，所以要怎么样被大家听到？

也许真的是需要用网络，那短影音的方式，那虽然大家的注意力都变得很短，可是我还是需要有这个媒介，所以不能太嘎音色很矮，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就是比如说记录演出啊，或者是记录我的

0: 客家话的不同地区，
1: 看到那个 reels
0: 的发音，我觉得也可以啦。就是重点就是说，要怎么让客家还出现在生活中，出现在年轻人的视野里面。
1: 嗯，
0: 那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有继续想要做这个东西。
1: 嗯。哦，好，跟你最近是不是有开始在做，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四线腔 VS 海陆腔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系列？因为据我所知，一开始好像都是不管是像你刚刚讲到专场的 reels 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些演出的记录这样子。
0: 一些演出的记录或是专场演音乐表演都是比较跟我个人有关，或者说同客家音乐客家冲走有关系。那到七月的时候，因为我去印尼，我去印尼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或是我想要认识印尼在山口洋的客家话。那边的客家人是河婆腔，然后跟海陆腔有点像，所以我就同我的朋友给这些山口洋的客家人一起拍一个影片，就是比较说台湾跟没有那个会流行，然后印尼山口洋的客家话的一个比较。那某兄都大家懂于兴趣，知道懂神奇，因为可能某几非唐豆，那也会发现说其实台湾的客家也不是独有的，你会发现全世界有很多客家人，那每个客家的地方都会很多不同的样貌。如果大家都只认识台湾的客家那种比较农业社会或是传统的样貌的话，你会忽略到很多，比如说南洋的客家，它很流动性很多元，因为你会读到马来人或原住民，那他的这个客家人的身份或是他的这个人的不同的角度就会很多元。对，有可能他同时会讲福建话，同时会讲广东话，同时会讲马来语，印尼话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本台湾的客家人认识的东西，就是说世界的客家，从台湾出发来跟别人互动的时候，然后客家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多元。
1: 像我们的东南亚其实好像也是蛮多有客家的朋友，然后世界各地你说云你特给提供去客家人嘛对啊，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从台湾从东南亚的客家人然后移民去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看得到客家这个文化的存在。对，给那边去到印尼啊，黑印尼，
0: 对对对
1: 对，你有没有演唱自己的歌曲在那边？
0: 有啊，我有从去年给发行的歌曲。那英雄我从藏一班来崩流那条歌曲，在山口洋，他们其实元宵节的活动是很热闹的，就是以这个活动为山口洋的一个最盛大的时期，比如说他们会有很多的绕境游行，那他们还有类似那种就是鸡桶，神明上身的
1: 哦，鸡桶，
0: 对 对,
1: 對、哦，
0: 所以可是他们的神明不单只有客家的神明，因为记得还有念出名当地的达雅族，所以达雅族跟客家人在那里文化的融合或者是影响之后，记得给文化就变都懂神奇，变得很不一样，就大家发现竟然这个绕境里面同时会有客家的神明，也会有达雅族的神明，那甚至一个人他可以同时被达雅族的神明上身，也可以被客家的神明上身。对，
1: 哈，
0: 对，
1: 一个人
0: 就是说他不是同时，就是他可以同时被两个不同族文化族群的神明，对，
1: 比如说达雅族的神明上身完然后退嫁，在客家的神明上身退嫁，
0: 就是有这种很特别的，应该说连神明连文化都在那里可以有融合
1: 共融就对了。
0: 对
1: OK， 所以他们的绕境也是会有这种炸龙的习俗吗？还是不太会有？
0: 我没有参加过，因为应该去的时间是今年，不过他们的热闹的是就是这个绕境，然后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跳舞的歌唱，然后有一些服饰非常的华丽，那也会看到

0: 跟台湾的客家同某种样的南洋的、这些文化的味道、
1: 哦，好，那我们知道说、欸、其实苗栗这边它是有各种、不同的节庆嘛、嗯、然后其实最特别就是我们的崩龙这个文化、嗯给啥哈呢？呢，安尼是来唐一树来是共生有给长夜班来蹦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来自苗栗的习俗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大家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你今天有唱到的是来自美丽的客家歌手江胜荣阿永姑。
1: 大家好，我是江胜荣。
0: 耶，刚刚呢，你是讲到的他很用吧，从苗栗然后开始他的创作之路，然后我们也聊到说其实他眼中的客家在现在要怎么去接触到年轻人这件事情、嗯、对，给的 Vlog 啊，我们会有一些想要挑战的目标吗？
1: 嗯，继续创作，那希望有某腔用的曲风。
0: 嗯，
1: 因为我去年发的专辑是大部分还是民谣摇滚，就是比较大家印象中的客家歌的样子
0: 哦。
1: 那希望明年做的有新的专辑，可以是新的曲风、
0: 哦、
1: 然后更多元一点。
0: 嗯嗯嗯，所以会希望是比如说 每一首就是一个不同的曲风，我们挑战看看这样子。
1: 就是至少说有可能样貌上就不会那么还

0: 是以民谣的基础 来写歌
1: 了。哦，
0: Conan 会有一些舞曲的
1: 哦，对，所以他算是一个跳脱舒适圈就对了。
0: 嘿，
1: 哦 ，OK， 所以我们有没有机会一年一张专辑？
0: 今年是可能没有，但今年会有单曲。
1: 今年会有单曲，
0: 对 对, 對。
1: 哎、欸，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
0: 我在年初一月发了一首叫做《矮冲走》嘞。
1: 嗯 嗯。
0: 那接下来是九月的时候会发另外一首歌曲叫做《迁徙》。
1: 嗯，
0: 那那条歌也是去年第一台湾演唱流行音乐台中得到佳作的歌曲。
1: 哦。
0: 那他是张唐真老师写的歌词，然后我跟贾斯丁就是那个 美国人他会讲客家话，
1: 哦，
0: 那我跟他一起写了这首歌，所以 Deep Boy 有比较特别的和弦的进行，就是说同来拼从下狗一个逢生某穷庸，
1: 嗯，
0: 那应该是在旧年九月中之后就会发行了，
1: 哦，
0: 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哎，董神奇贾斯丁他是美国人，可是他在里面唱海陆腔，
1: 哦，
0: 对，
1: 所以你在里面跟他都是唱海陆腔，
0: 对对对，
1: 哎，好特别哦。那他会加入一些英文的东西吗？
0: 哎，英文没有哎，但是我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里面爱上到几黑米桂音，
1: 嗯，
0: 鼓手爱珠不用一系列美国的音乐元素，像是乡村音乐或是摇滚音乐，
1: 嗯，
0: 因为这些音乐都是从美国发源的，
1: 嗯，
0: 然后可能那种美国的乡村音乐的味道，比如说斑鸠琴的声音在里面，所以也是蛮特别的尝试。
1: 嗯，
0: 对。
1: 哦 ，OK， 那我蛮好奇这首歌曲啊，你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因为这首歌曲是跟像我们的张唐真老师一起来合作的嘛，应该是说怎么会促成这次合作？
0: 哦。张唐真老师他可能被像贾斯丁，或者说这些外国的朋友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然后学习台湾的文化，甚至像贾斯丁会讲客家话，不然一直都懂感同，就是觉得有人真的很喜欢客家的文化，那或喜欢台湾的文化，当时张唐真老师应该就是想要为贾斯丁量身定做，就是说写一首符合他的心境，那所以迁徙这条歌的台语我都是讲到客家人的故事，因为客家人也是迁徙，但其实他讲的是台湾的新住民，就是有很多的不管是东南亚的，或者是像贾斯丁这样他来到台湾发展，有像是有的就是彷徨的时候，可是他其实也有点期待，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不愿意留在家乡，是因为他可能为了生活或是为了梦想，那有很多的新住民的朋友可能是为了家庭的
1: 生计
0: 对，
1: 这种，
0: 所以有一种彷徨，可是又有点期待的这样复杂的心情，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跟你从苗栗啊去到不管是台南也好台北也好，就是他的心情上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所以我跟贾斯丁猜那条歌 Kill Deep Boy 就是等于是两个有类似心境 的角色，我们在一起演唱这首歌，那虽然说几黑米贵雷多腿板，我是苗栗到台北，因为我现在住在台北，所以也是离开家乡，那也不是说不想留在家乡，是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努力看看，我们想要创造更好的生活。
1: OK， 所以就是虽然不是说家乡不好，可能就是在外面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当然最终还是希望可以回到家乡做一些什么事情。只是说有时候像我在做音乐的创作或是活动上，很多都在北部，就会常常要跑来跑去。以前在台南读书的时候也是，所以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跟贾斯丁有类似的一种心情，
1: 所以就是之前可能会这样子折返跑啊，这样子，然后就会有好想回家的心情，
0: 对对对对。那其实最近也有一些合作的单曲有发行，就会讲从陈 V 行长给他有自己做一些类似把大家聚在一起叫做 Made in Hakka， 就是有一个他想要做的客家团体，但 不是说固定啊，就是说他想要做一个客家音乐的品牌，是专门在做客家音乐，然后会一直产出。
1: 嗯，
0: 像最近比如说中元节，比如说中秋。

0: 周杰，嗯，然后就有发单曲，哦，所以我也有参与在里面，但是我就是唱歌了，哦，所以没有参与创作，主要是伟璐老师在创作。但很有趣是，你没想到中元节也可以出一首歌。
1: 哦，他是中元节还是中秋节，还是结合在一起？
0: 两首都有，就是一首是叫做《好兄弟》。另外一首就是叫做代替月亮守护你，就是关于中秋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也可以去追踪伟璐老师，哦，或者是他的创作的这些歌曲已经上架了，那我自己的单曲在九月中之后会上架，就是跟贾斯汀合作的《千玺》，所以大家想要追踪的话就是看我的脸书或 IG，找江胜龙，然后Vidoy 没有被我演，就会共在11月14号的时候会有一个演出，但现在的资讯还没有出来，但是先跟大家预告，就是这一场是有很多的演出的组合，刚才提到的某些人会出现，
1: 有神秘嘉宾就对了。
0: 对，所以在11月的时候就会有这场共同的演出专场，那应该会在过一阵子会就有资讯被大家看到，但大家还是要追踪我才会看到。
1: 好 ，OK， 所以呢，有兴趣的好朋友就欢迎追踪 Andy 龚胜勇、江胜荣他的脸书跟 IG。然后如果有想要听到我们音乐两首好兄弟，还有我们的代替月亮守护你的话，都欢迎追踪，不管是我们陈伟如老师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 Made in Hakka 对的粉丝专页，都可以去追踪哦。好。那我们在自媒体上面啊，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或者是目标？
0: 我还是会想继续拍一些就是客家话的比较，但是我也想再拍一些更多关于我个人，就是比如说我去印尼交流的一些特殊的遇到的经历，也许是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会唱客家歌的印尼人，那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神奇，就他看起来不像华人，可是他会唱客家歌，所以我可能会近期如果有这个素材，然后我也会想要把它剪出来，然后做成短影音跟大家分享。
1: OK， 那我们可以抢先听一下在印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在印尼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比如说三口洋这个地方，他在加里曼丹就是婆罗洲，它的上半部是属于马来西亚东马，那下半部是属于印尼的。那在这个地方三口洋 是很特别的，印尼大部分的客家人比较分散，就会隐身在都市里面，可是在三口洋这个地方客家人占了一半，所以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海外的客庄，那甚至说给片给不管是马来人还是说演出民，原住民，他也会跟客家人有互动，所以也许他们也可以听懂一些客家话，或甚至会讲，如果他有跟他们互动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很神奇是你去到国外英文跟华语不一定通，要讲客家话才会通。
1: 我以为英文在国外都是通的，因为像东南亚那边据我自己所知啊，像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英文跟华语都会通，可是客家话反而是占少数的这样。
0: 对，但你在三口洋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区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连市长都是客家人，虽然说他在官方场合还是要讲印尼文，只是说这些族群很特别，就是客家人占比较多，然后他的文化里面你会发现比如说他被称为千庙之城，
1: 千庙之城，
0: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庙，那都是八公庙，就是客家人的信仰，对对对，
1: 都是八公庙。我们还像你刚刚有讲到说买
0: 达雅族，
1: 达雅族，
0: 对，达雅族是原住民，那他就是属于神灵的信仰，那在华人就主要是庙宇嘛，那你会发现客家人有很多就是在那边最多就是八公庙、伯公庙，然后也像我们一样可能会有萨提八公，可能会有这个泰苏八公或者什么的，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像这边啊可能会有一块石头，然后上面那个有一块布这样盖着，
0: 对对对，
1: 给你给萨提八公石头，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个那个大树啊有红布围着，就是那个泰苏八公，
0: 对对对，
1: 哦，
0: 对，所以那边的庙宇 很密集，就可以显现出

0: 那边华人非常多，
1: 嗯，
0: 那尤其华人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所以去吃饭就得用客家话，用客家腔可能较通的省，就是他们比较接近海陆腔，但是他们也会在客家话里面掺杂印尼文，这有可能你就会听不懂，可能较老的人其实说的客家比较纯，你就可以沟通，但如果较后生的客家人其实就可能客家会老老嘎嘎，就会有印尼文或者是其他的华语或是什么，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它也不像那么都市，就有点像我们可能屏东啊或苗栗啊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它保存的客家文化还蛮好的，就比起比如说印尼雅加达这些大都市，华人可能都不一定会讲华语，就是因为记得有
1: 对讲英文啊，
0: 印尼文，就是排华的事件，就是以前印尼对于华人比较不友善，所以也是有去这一趟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印尼的华人或客家人的辛苦，然后也感受到很多元的客家的样貌。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啊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了尾声，那盛荣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关于创作，关于他认识的客家，还有关于他飞到海外去飞到印尼我们的所见所闻，给在节目的最后啊也要邀请你，有没有一句话可以送给我们不管是想要接触客家文化的青年朋友，或者是说想要从事创作的青年朋友，有没有一句话可以送给他们？
0: 我觉得很重要是要勇敢，所以有一句客语的俗谚是说干稀珠一胆扯，应该稀珠我卡扯，所以你只要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可以是去做就错嘞。
1: 所以敢去修一单车，不敢去修不下手，也可以方便送本台噶。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啦。今天非常欢喜，这里有抢到 Andy 哥、阿勇哥、江顺荣，
0: 什么台噶？
1: 耶，给大家记得下周礼拜空闲时间，记得准时收听《客制生活》，Andy 长得了，拜拜，
0: 长得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5: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家乡古街，家乡吃嘞古有老街。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

好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第9集了耶。我突然发现从第一集到现在，我们好像走了蛮远的一段路。一开始我们从一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出发，听见早晨里那些细细碎碎的声音，后来我们聊过经过等待，也回到过一个熟悉的地方，接着我们突然跑去踢了一场90分钟的比赛，聊了冠军，

也聊了亚军。然后我们安静下来，看看那些每天都在身边却很容易忽略的平凡。上一集呢，我们又开始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到底热爱什么？而我自己也顺便认真想了一下，结果发现好像真的有不少东西会让我一直一直的想靠近。电影、足球、朗读，还有那些突然让我产生好奇心的新鲜事。所以现在回看前面的八集，我觉得他们蛮像一段时间里不同的几个切面，没有一定要按什么顺序，就是一条路，一路走，然后走着走着，我们到达了八月底，也来到了今天这一集，夏天。我觉得夏天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季节，它明明热得要命，但是大家好像还是喜欢它。有人想到夏天，第一个想到的是海边，有人想到游泳池，有人想到冰淇淋、饮料、夜市，也有人想到暑假。而我现在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冷气。真的，以前的我可能会说夏天就是要出去玩啊，就是要去那个冰冰凉凉的游泳池啊，然后去里面玩耍啊，而且多去一点地方玩，热热的一直腻在家里有点无聊，对不对？但是以前是这么说的，但现在的我可能会说，夏天我就是要在房间把冷气打开躺好，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滑手机，不出门，不会流汗，那就挺舒服的、啊、吹着冷气看一部电影，玩自己的游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干脆什么事情都不安排，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夏天。而且它不一定比以前差，只是我们会长大，喜欢的事情会变，生活方式也当然会改变。以前会觉得一定要出去才能留下回忆，可是现在我总觉得啊，有时候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下午，也可能在很多年以后突然被想起来。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急着替夏天下什么结论，也不需要说它一定要多青春、多浪漫、多难忘，我们就单纯聊聊夏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是我们记忆里面跑来跑去的那个夏天，还是现在吹着冷气做自己事情的夏天，还是某一个你已经忘记是哪一年却一直记得的午后呢？而且如果你一路听到现在，我想今天也可以稍微回头看一下，因为从第一集到第八集，我们其实已经经过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们就让这些故事先暂时放在身后，我们看看外面的窗户，听听外面的蝉声，然后夏天持续。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聊聊夏天，每一个夏天都有值得收藏的回忆。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啦，那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聊夏天啦。我觉得夏天很有趣，它根本就不需要跟你打招呼，你只要走出门大概三秒钟就知道，好啊，夏天来了啊、因为太阳很大，柏油路上面亮得有点刺眼，你的胳膊你的手臂可能已

筋湿透透啦，还有你的背也开始流汗啦。手中的饮料如果不是冰的，感觉都对不起这个季节。而且夏天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啊，蝉叫、风扇、冷气运转的声音，还有傍晚街上突然变多的人声。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季节真的不用靠日历去提醒你，声音自己就会告诉你。尤其是蝉，它们根本就是夏天的官方配乐，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一路唱到下午。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它们到底有没有排班表啊？因为我们人工作不是都会排那个班表嘛，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按表操课，对不对？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标准吧？他们就没有今天谁值班啊？那下午呢？还是同一批蝉？但因为这些声音太熟悉了，所以他们就变成我们夏天独有的回忆。你可能多年以后，你再听到蝉声，脑袋里面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某个下午，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人，甚至只是一杯冰饮料、冰棒。我觉得这就是夏天很奇妙的地方，它总是很容易跟记忆黏在一起。而且夏天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大家好像都突然变有空了，至少小时候的时候是这样。暑假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太好啦，有两个月，那我们这两个月一定好好出去玩，然后跟朋友讲好要去哪里玩，去逛哪个商场，去哪个游乐园玩。因为两个月听起来很久，好像什么都做得完，可以去旅行，可以去游泳，可以去游乐园，可以每天跟朋友出去玩，甚至熬夜熬到天亮，再很有自信的跟自己说，明天我要早点睡，反正今天可以睡到下午，没关系。结果第二天直接给你睡到下午两点，哈哈，你这一天完蛋啦。那个时候的夏天好像真的很长，一个下午可以过得非常慢，一场游戏可以玩很久，一趟游泳可以待一整天，去一次游乐园，回家之后还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再讲好多遍。可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现在的夏天我反而不一定会想往外跑，以前我可能觉得那放假了那当然要出去啊，你们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现在有时候反而会想今天待在家好像也不错，冷气开着，饮料放旁边，拿着自己想吃的，然后打开自己想看的电影慢慢看，想玩的游戏慢慢玩，有事情就做事情，没有事情就躺下去，甚至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去任何一个地方，就在房间里面，我也不会觉得今天浪费掉了。因为其实我以前挺喜欢追随那一种今天会发生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吗？可是现在的我有时候反而喜欢今天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安排。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呀，因为我们常常会把以前的自己想得很神很厉害，会觉得以前比较爱玩，以前比较有活力，以前比较容易开心，然后说自己的现在好像老了，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对不对？可是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只是以前的快乐可能来自于跑出去闯新事物，现在的快乐可能来自于终于有一段时间可以安安静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夏天它没有固定的模板，有人一定要去海边，有人一定要去旅行，有人暑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朋友出去玩，也有人最期待的事情是回到房间把冷气打开，就是我。而这些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真的想要过的是自己的夏天，不是别人的。如果你现在正在外面玩，那就好好玩起来。如果你已经安排好旅行，那就好好期待你的旅程。如果你最近一直待在家里，也不用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宅的宅男宅女，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过日子。而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一集想跟大家聊的第一件事情，夏天不一定要很热闹才算是一个好的夏天，有时候一个普通的下午就已经很好了。

过说到夏天，我其实还蛮喜欢它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夏天真的很容易让人临时起意。你可能下午还在家里，结果你的朋友突然传讯息给你，哎，要不要出去？你本来想回他，啊，不要啦，家里好凉，我不想出去。结果过了3秒，哎，去哪？我去。我觉得以前的我就蛮常这样，当然现在也是这样子。只要有朋友揪，我就会开始想，游乐园、游泳池、逛街，还是去哪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那种反正今天有空的感觉，其实就很舒服啊。你不一定需要一个很完整的计划，有时候只是穿上鞋子，带着手机和钱包，我们就可以跑出去了。然后一路走，一路决定下一站要去哪里。这种事情现在想起来，我反而觉得特别珍贵。因为长大之后，我们都会越来越习惯先去安排自己要做什么，几点出门，几点吃饭，几点要到家，甚至连休息都好像要先排行事历，才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休息。所以偶尔有一天什么都可以不用规划，反而我会觉得，哎，好像也挺好的哦。当然，我现在确实比以前更喜欢待在家里，这点我不否认，嘿嘿。以前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游乐园，我可能很快就答应。可如果现在问我明天要不要去哪里哪里，我可能会先看天气，我再查一下交通，然后再想一下明天会不会很热啊？明天会不会突然下午给我来个暴雨啊？然后我可能就不想去了。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夏天了，只是现在对玩的理解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以前的玩是一定要离开家。现在的玩可以是一部电影、一场游戏、一段音乐，甚至只是花几个小时研究一个自己突然感兴趣的东西。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啊，但对我来说，其实它们都算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问我，那你今年夏天你最想做什么事情？我可能没办法给你一个很华丽的答案，可能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完。那我觉得这次暑假就挺值得的啦，我就把自己想看的电影看完，想玩的游戏玩一下，想了解的东西去查，想出去的时候就出去，累了就回家。那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而且我也想鼓励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最近一直待在家里，觉得每天好像都差不多，那你也可以试着出去走走，也不用跑很远，也不用花很多钱，走附近的公园也可以。啊，去一家没有吃过的店吃一下也可以，去游泳、去看电影，甚至只是傍晚出去吹吹风也可以。你可能会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小地方，但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跑了很多地方，玩得很累，那就回家吧，在家休息，把冷气开好，洗个澡，躺下来，什么都不要安排。那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啊，我最喜欢这样子了。因为你的夏天并不是一个 schedule，它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出去，你就少了几分，也不会因为你今天去了很多地方，就一定很精彩。真正留下来的可能只是某一天的某一个瞬间，也许是你跟朋友出去玩，笑得不停，也许是在游泳池里面待了一个下午，也许是一群人晚上走在街上，明明热得要命，但就是不想回家，也可能是你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冷气吹着，电影播着，手机就在旁边，然后你突然发现，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耶。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过的夏天，可能就是几年后的以前。现在觉得很普通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回头看，反而会变成最清楚的一段回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过一个夏天，不管你是在往外跑，还是每天待在家里，其实不用急着证明它有多精彩，好好过就行啦。而这一个夏天会留下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没关系，故事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个正在发生的夏天，Taylor Swift 的《Cool Summer》。我是棕熊，这也是让。

0: 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的是现在的夏天，那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回拉一点呢？你记得自己的夏天吗？不是说今年，甚至也不一定是去年吧，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某一个你已经记不得年份的夏天。我觉得人的记忆很奇怪，我们可以忘记一件事情发生的日期，忘记那天到底是星期几，甚至忘记自己当天到底穿了什么。可是有些画面就是会留下来，可能是一个地方，

一个人、一首歌，或者只是某个很普通的下午，就有一个片段就会留在你的脑海里面，很突然的。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以前的夏天，我比较喜欢往外跑，游乐园、游泳池，或者跟家人朋友，这些肯定都是一样不落的。那时候好像也不太需要特别安排什么，只要有人说，今天出不出去，我就可能会跟着去，也会有点期待。而且小时候出去玩，真的很容易把一天过得非常满，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精神良好，到了中午就开始感觉好热哦，到了下午就开始好累哦，晚上准备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累到话都讲不出来了。可是回家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今天好不好玩，还是会说很好玩啊。哼，现在想想其实以前挺可爱的，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那么多，不会想今天值不值得、累不累，也不会想今天是不是玩得够充实，就是玩，就是开心，就是觉得今天过得很快。而我现在回头看，那些夏天真的让我记住的，好像也不是哪一天玩了什么，也不是那一天去了哪里，反而是一些很微小的东西，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很热，比如说买了一杯冰的饮料，比如说大家一起在某个地方等朋友上厕所出来，比如说回家的路上其实已经累得不行了，却还在跟家人分享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当时根本就不会特别记录，可是很多年后你会在看到照片的时候，他们会主动的跑回你的脑海里面。有时候甚至只是听到一首歌，你突然就想起，我是不是以前听过这首啊，然后脑袋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整段画面，那个地方、那群人、那时候的自己全都一起回来。我觉得夏天好像特别容易装进这些东西，可能因为夏天本身就比较特别，阳光很强，天空很亮，晚上又很晚才能真正暗下来，所以很多事情好像都比平常多了一点点时间，也因此我们才会留下那么多的记忆。但有趣的是，我们的夏天未必真的跟当时一模一样，记忆这种东西很会自己加戏。以前觉得很普通的一天，过了几年以后，可能会突然觉得，那时候过得好快乐哦，好青春哦。可是你如果再回去问当时的自己，你今天快乐吗？搞不好他还是会说，还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会知道那会成为以后的回忆，也不知道很多事情只会发生一次，所以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才会觉得那些普通的夏天好像突然就变得格外的珍贵。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它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是所有值得记住的事情在发生的当下都会看起来很重要，有些事情就是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时间走远一点点，我们才会知道原来自己曾经那么喜欢。所以今天如果你也在过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也不用急着替他留下什么很伟大的记录啊，可能几年以后你反而会突然想起这个那一年啊，我好像就是这样子过的，所以很舒服很美好，然后笑一下开始回忆，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夏天啊。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讨论意义的问题。如果要把你记忆里面的夏天装进一个盒子里面，你会想放什么东西进去啊？我先来，我可能会放一张游乐园的票，再放一副蛙镜，一瓶喝到最后已经完全不冰的饮料，还有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照片里的人可能没有现在那么成熟，甚至表情有点古怪，可是你就是舍不得删掉这张所谓的黑历史，因为你知道那个画面已经回不去了。所以照片奇不奇妙，它可以把一个很短的瞬间留得非常久，可是有些夏天它其实并没有照片，也没有打卡，也没有现实动态，

甚至手机里面一张记录的都没有，但你还是记得，可能只是某天下午跟某个朋友出去，走到路上，一直嫌天气很热，结果晚上回家的时候又觉得今天其实蛮好玩的啦，也没有那么无聊。这种记忆反而特别的真实，因为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它没有滤镜，也没有精心挑选过的角度，就是那一天，那群人，那个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影的故事啊，都喜欢放在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夏天本身就很适合发生故事。学生放假了，人开始往外跑，一群朋友突然有时间聚在一起，有人第一次旅行，有人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人，有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慢慢的长大了。所以电影里面的夏天常常不是单纯的季节，它更像是一个暂时离开日常的瞬间。平常的每天都一样，上课、上班、再回家。可是到了夏天，好像突然多了一点空白，而人在空白里面很容易做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情，也可能遇见一些平常遇不到的人。这就是我觉得夏天很迷人的地方，它给人的感觉是先去看看再说，你不知道最后会去到哪里，也不知道这段旅程会留下什么，但就是先出发。这种感觉其实跟我前面聊到的很多事情都有一点点的相似。我们曾经聊过经过，有些事情就是从身边经过，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留下来。聊过等待，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才知道答案。也聊过回家，走得再远，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后来我们又去看了一场90分钟的比赛，看着那些球员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选择，也聊过亚军，聊过平凡，聊过热爱。但我现在回头再看，反而不觉得这些主题需要被整理成什么大道理，需要去做什么分类，因为他们其实就像夏天里面不同的天气，有晴天，有雷阵雨，有很热的下午，也有突然变凉的晚上。我们就是一路走过来了，而现在回头看才发现原来八集已经过去了，呵呵。这也是我很喜欢做节目的一件事情。当下写稿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好，今天这个主题还不错，很值得一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才发现这几集也有一个特别的连贯性，竟然可以连在一起。而今天的夏天刚好就像是一个很适合回头看的地方，不是要把以前全部重新再讲一次，只是偶尔停下来看看，诶，我们已经走到这里啦，然后故事会继续往前，毕竟夏天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故事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发生呢。所以我觉得夏天最好的地方可能不是最难忘的那一个，而是那个你回想起来会忍不住笑一下的夏天。也许那时候真的很热，也许你晒得要命，也许行程乱七八糟，甚至中间还下了一场大雨，但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夏天我喜欢。

我突然想到，夏天好像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很容易让人去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可能是突然想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突然约你的朋友见面，突然就买一张车票、飞机票，甚至只是晚上10点多还觉得，哦，现在外面天气不错，蛮凉的，好像可以出去走走哦。可能其他季节我们比较容易有理由，冬天太冷了。春天下雨啊，秋天工作太多了，当然夏天还是很热，但是你想一下，你就会说啊，算了，出去再说。我觉得这种随性其实挺可爱的，因为很多记忆根本就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你不会在出门前就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以后一定会变成我很珍惜的回忆。如果这样子也太奇怪了，有点刻意旅游，那时候可能只是出于好玩。好奇心，只是想出去，只是朋友刚好有空，只是天气很好，然后几年过去。

0: 就会突然觉得，哎，我竟然还记得当初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前面八集有一点点这样子。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只是从一天开始以前的声音出发，那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几集之后我们会聊到比赛、亚军、平凡，甚至聊到热爱那么大的题目。他们好像就慢慢变成了一段记录。而现在站在第九集再回头看，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神奇。原来七八月已经发生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我还是不想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很正式的总结，不会像那个每一个章节结束都会有一个下面就会写一句本章重点如下，我又不是参考书，对不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黑掉。
1: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有些事情就是发生了，有些话就是说过了，有些故事留下来了，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就会像夏天一样，他不会问你，你今天准备好留下什么样的回忆了吗？他就是来了，热了，下了一场雨，天黑了，然后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夏天快结束了。所以我现在反而很喜欢夏天这个题目，因为它让我有一个机会回头看看这两个月，不是怀念以前，也不是要替这段时间找一个多伟大的意义，就是单纯看一眼，看看我们走到哪里了，然后小小的当一个中继站，停下来看一看我们还要继续走。但是我依然觉得我的夏天想要很安静，很安逸，舒舒服服的，也没有特别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夏天还有一小段时间，也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发生。接下来我们就让脚步再往前一点点，因为如果夏天是一段故事，那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还可以留到下一页。接下来这首 Billie Eilish 的 Birth of the Feather 送给你们。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这一次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荧幕里面看看别人的夏天吧。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好，前面聊了那么多的夏天，聊过现在的夏天，也聊过儿时的夏天。那接下来我们换个地方，我们来聊聊电影里面的夏天。我一直觉得电影里面很会拍季节，同样是一条街，冬天拍起来可能画面是冷冷的，秋天拍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的神秘，有一点点的安静，但如果换成夏天，突然整个画面都明亮起来了。阳光照进房间，窗户开着，路上的人穿得比较轻，有人骑着脚踏车，有人在街上买饮料，远处还可以听到传来的一点蝉声。光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甚至不用看到夏天这两个字，你就会知道，嗯，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电影里面的夏天好像特别容易跟青春放在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青春故事都喜欢发生在一个假期里面，因为一放假，生活就会突然空出了一大块，原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停下来了，于是人可以开始有机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去喜欢一个人，去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可能只是不知道该干嘛。但偏偏就是这种不知道该干嘛的时间，最容易发生有趣的故事。你本来只是想出去晃一下，结果遇到一个人；本来只是想跟朋友玩一天，结果留下了一段很多年后都记得的回忆；本来只是想完成一件小事情，最后却发现自己好像变了一点。所以我一直觉得夏天在电影里面不只是一个背景，它更像是一个暂停键，让自己的角色暂时离开原本的生活，也让他们有机会看看，如果我不按照平常的方式生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其实都有很多的规则，几点起床，几点上课上班，什么时候回家，要跟谁见面，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夏天一来，这些东西好像就会稍微轻松一点点。尤其是学生时期，暑假根本就自由啦，你可以睡晚一点，可以熬夜，可以突然出去玩，也可以整天跟朋友混在一起，甚至可以有一个下午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而这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间，反而很容易变成电影里面很重要的片段。因为故事不用什么大事件才能开始，有时候真正让我们记住的就是角色坐在那边聊天，一起走回家，或者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呵呵。然后啊，我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就是刚好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它不是什么英雄拯救世界，也不是一群人突然要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任务。它讲的是一个14岁的少年，一个很喜欢戏剧，很喜欢写作，也非常相信自己作品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做 Griffin。而他的暑假原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写剧本、排戏，把自己的作品完成。听起来是不是很认真啊？

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想自己的作品了。如果是我14岁的时候，我可能还在想今天要去哪里玩，我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这样。可是 Griffin 很不一样，他对自己的创作非常的有自信，甚至有一点自信过头。而也就是在这个夏天，他遇到了一些原本没有写进剧本里面的事情，朋友、家庭、创作、喜欢，还有一个让他生活开始失控的人，这就是 Griffin in Summer， 一部看起来很轻松的青春喜剧，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很适合拿来聊一件事情，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开始了解自己？而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到后面再慢慢聊。如果要形容 Griffin， 我觉得有一个蛮贴合他的，就是他很有自己的世界。他对戏剧很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是那种我有空写一下剧本的人，他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看待。他写剧本，安排排练，也很希望别人认真看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他的夏天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对吧？因为只要仔细写他的剧本就好了，还有他的排戏啊，然后他完成自己的作品，这其实挺简单的，对吧？结果问题就来啦，人生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他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 Griffin 原本有自己的安排，可是这个夏天家里刚好来了一位年轻的 handyman， 他叫做 Brett， 而 Griffin 很快就对 Brett 产生了好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其实很新鲜，因为他可能很会写故事，很会想象角色，很会安排剧情，可是当自己真的成为故事里面的主角时，突然就没有这么会了。你可以写一个角色要怎么喜欢一个人，可以写两个人要在哪里相遇，在哪里相爱，甚至可以决定故事最后要怎么结束，但轮到自己呢？不好意思，没有剧本给你参考。所以 Griffin 他开始面对很多以前没有经过的情绪，期待、兴奋、尴尬、嫉妒、失落，还有那种我是不是想太多了的时刻。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青春很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很懂了，尤其是我们对某件事情很有自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发展，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结果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怎么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呢？而 Griffin 他最大的有趣之处，就是他真的很相信自己的能力，这让他有时候很可爱，但有时候也会让旁边的人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不是故意讨厌，他只是还没有完全学会，这个世界不是围着自己的剧本运转的。朋友有自己的想法，家人有自己的事情，喜欢的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期待行动，甚至连你自己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改变你的想法。这些事情对一个正在长大的人来说其实都很难，但也正因为这样子，夏天才变得有意思。如果 Griffin 整个暑假都只是坐在房间里面写剧本，那可能就没有这部电影了。正是因为他遇到意料之外的人和事情，他才开始被迫离开原本自己的世界里面，也开始看到原来自己没有想象中成熟，原来自己也会犯错，原来喜欢一个人不是把故事写得漂亮就可以，原来朋友之间也会有距离，原来自己很在乎的事情别人不一定跟你一样在乎。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有点残酷，可是电影没有把它拍得很悲伤，反而有很多很荒谬很尴尬的时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青春本来就不是每一幕都挺唯美的电影，有时候就是很蠢，讲错话，想太多，自作聪明，觉得自己很帅，结果下一秒就尴尬的想找个洞钻进去。可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件事情，反而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挺可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是真的很认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真的很认真的喜欢一个人，真的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真的在意一场比赛，一个朋友，一个梦想，即使现在看起来有点幼稚，那份认真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所以我觉得 Grieving in Summer 有趣的地方不只是他在讲一个少年过暑假，他其实是在让我们看一个人怎么在夏天里面慢慢发现自己不是原本以为的那个人。而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只14岁会遇到，其实任何年龄层都会。因为我们不会有一个瞬间突然收到通知，诶，恭喜你，你已经完全了解自己了，诶，这怎么可能，有点诡异啊。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只是一直尝试，一直尝试，喜欢了去靠近，不喜欢了再换一个，做错了再修正，遇到新的事情就再认识一点新的自己。所以我反而觉得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什么都已经确定了，那人生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而 Griffin 的这个夏天也正是在这个混乱里慢慢的往前走，他没有突然变成一个完美的大人，也没有因为一个暑假就把人生全部想通，但他确实比夏天开始以前多知道了一点自己，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成长本来就不是一场考试，不需要交卷，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时候一个夏天能让你多认识自己一点，其实就已经很值得了。如果看到这里，你可能就会发现 Grieving in Summer 其实没有一个很标准的暑假攻略，他没有环游世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冒险，甚至 Griffin 自己原本安排好的创作计划都被这个夏天弄得有点乱七八糟。但我反而觉得这就是他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真正的夏天本来就很少按照计划走，你可能今天本来想待在家里，结果朋友突然约你出去，你就出去了。你可能本来想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半突然想去做别的，也可能原本以为自己喜欢某个人，真的靠近之后才发现，嗯，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些事情都很小，可是他们会让一个人悄悄的改变。 Griffin 也是一样，他原本很相信自己的剧本，但到了最后他会发现真正的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像剧本一样容易控制。你不能决定别人怎么想，不能决定别人会不会喜欢你，不能决定朋友永远不变，更不能决定自己下一个阶段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继续往前。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没有必要拿别人的夏天来评分自己的夏天，你不需要每天都有精彩的照片，也不需要每个周末都安排活动，更不用担心我是不是没有好好享受青春。青春不是一个暑假作业，没有人会检查你有没有完成哈。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件想做的事情， Go！ 如果你有一个很想去的地方，有机会就去一下。如果你最近真的很累，只想待在家，那我们就一起休息吧。而如果你正在探索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也不用急着去找答案，你可以慢慢试，就像我们前面聊过的热爱一样。有些东西做过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喜不喜欢，有些事情是接触久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很在意，甚至有些答案再过几年才会出现。没关系，夏天还会再来，我们也还会继续长大，而这一个夏天就让它先成为现在的样子。不完美，有点热，偶尔下雨，偶尔很吵，偶尔什么都不想做，但也可能在某一个普通的下午突然发现，嗯，这就是我的夏天。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 Griffin 的夏天，也聊聊了属于我们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就让我们今天把气氛再放松一点点，周杰伦的 Mojito 送给你们。稍后回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好啦，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了。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惊心动地的事情，没有跑很多地方，也没有安排一大堆行程，大部分的时间我就是待在家里吹吹冷气，做自己的事情，有空就运动一下，看看电影，玩游戏，偶尔出去走走。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因为我现在好像越来越知道什么样的生活会让自己很舒服，不一定要每天都很热闹，也不一定要找事情来填满我的时间。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有一点运动，有一点休息，然后每天慢慢往前走，这样其实就很充实了。但如果要说这两个月最让我突破，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夏天，我想还是录让声音替我说这件事。从七月开始到现在第九集，整整两个月，我坐在录音室里面一集一集的把故事录出来，回头看发现，哎，我真的录了九集了耶，而且有一点点小进步哦。而且最有趣的是，从第一集到现在，我自己好像慢慢变了一点点，一开始真的很认真的机械化朗读，到了后面开始敢多讲一点自己的东西，开始搞怪，开始把自己的想法放进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夏天给了我一份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如果要替我今年的夏天留一句话，我大概会说，不用特别做什么，能好好过完自己的日子就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这个夏天玩得很开心，希望你记得那些快乐。如果你这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也不用觉得可惜，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节奏，而这个夏天也只属于你。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很感动，我就不讲电影的名字啦，如果有懂我的人大概就知道我在讲哪一部。夏天会结束，人会离开，很多事情也会改变，可是我想也许我们真的需要留下的不是那个夏天本身，而是我们曾经在那个夏天里面感受到的一切。有一部电影里面，我很喜欢一句很简单的台词， I remember everything， 我记得一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忘记那个夏天到底是哪一年，却还是会记得那天的阳光，那场雨，那个人，还有那时候的自己。因为有些夏天一旦发生过，就再也没有消失，会成为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一部分。而有些人最后虽然没有走在一起，但相爱是真的，一切的美好也都是真的。好啦，夏天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里。七月八

八月的九集也陪大家走到这里，谢谢你一路听到现在。我是棕熊，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一集第10集再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听到了我这个熟悉的声音啊！在这个下午的这个时光呢，如果说你正在听我的首播的话，那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下班的尖峰时间哦。在这个尖峰时刻呢，其实啊，往往啊，最能够提神、最能够陪伴心灵的，就是音乐啊。音乐其实一直以来，老话一句哦，乐坛深造所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情绪价值这件事情，而其实情绪价值这件事情呢，它是非常广泛的，而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它所蕴藏的这些故事呢，其实又常常会反映到每个人人生的角度，还有人生所经历的历练等等的，或者是一个人的个性啊，还有甚至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都会反映在喜欢听的音乐上面哦。那其实在喜欢听的音乐上面呢，又能够连接到可能一些创作歌手他们为何会创作出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或者是说原生家庭，或者是恋爱造成他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一些反应，所以才会想要坐在这首歌上面。所以啊，其实创作歌手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先天的创作能力好，可能有的人啊是因为原生家庭或者是身边的人给他的影响所创造了他这样子一个创作的能力。不论如何，这些创作的能力还有这些创作的歌曲啊，其实也渐渐的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陪伴者。所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近期呢，这个有一个在 Netflix 上面非常火红的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个恋综哦，叫做

恋爱的配对的节目呢是第一名啊。那如果说有在关注 Netflix 的人呢，绝对就知道我在说哪一部，就是《不良一族寻爱记》。其实我个人呢，从他的第一季我就开始在看了，而他的第一季的片头曲在去年度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介绍给听众朋友们，叫做《Love Again》，是来自 Globe 的歌曲，是当年其实算非常红的日本歌曲啊。那也非常配这一个《不良一族寻爱记》的这一个剧的歌曲哦。那当然第二季其实我那个时候他看到他出的时候，我就很期待他的片头曲这次会带来什么样子一个风格呢。一样哦，也是类似的风格，就是有那种日本小花的那种感觉，又有点那种很配合他们当地冲绳的这种配上的海景啊，然后自由奔放的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 Speed Body and Soul。

OK， 我听完有没有觉得很有那种不良异族的感觉，有那种日本小孩的感觉，又有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啊？其实呢，在这个不良异族当中呢，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讲述哦，这些人呢，他们就好像是可能台湾的俗称流氓吗？就是他们这些人，其实他们活在的是高风险的社会，高风险的一些环境下，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人生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啊，为大家来复习一下第一季的这个片头曲哦，来试这个 GLOBE 的 Love Again。 然后这首歌曲呢，你会发现其实啊，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呢可以发现得了是有非常鲜明的这个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啊，都是非常自由奔放四个字，完完全全就是这样子啊。那其实呢，很多歌曲哦，在这个不管是这种恋爱的配对节目啊，或者是说一些剧也是啊，其实在这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在电视上面广为让大家看的，反而这些歌曲呢，放在这些电影啊、剧啊什么等等的片头片尾的时候呢，反而会增加一个很大的宣传管道。反而这些人呢，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听到这些歌曲，真的就是透过这个剧啊，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某一出剧的 OST 等等的。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前阵子算是还蛮有名的《背着扇子跑》的主题曲哦。那是来自非常有名的韩团 G IDOL 的这个 MINI， 但现在更名为 IDOL。好，这位 MINI 呢，他来做演唱这首 OST 哦，《Like a Dream》，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又来到了旋律之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单元会叫旋律之间吗？其实我一直希望的就是能够让听众朋友们在这些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价值。之前、哦、有稍微提过沙袋的歌曲，沙袋的歌曲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着迷的，就是它的旋律之间总能够找到一种优雅且浪漫的那种情绪价值。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价值是再也被取代不了的这种歌曲哦，来自沙袋这首 I Will Be Your Friend。

基本上沙袋他的歌曲呢在这个节奏方面真的是非常的杰出哦，但是呢我会发现他最为让我喜欢哦，最为经典的那几首通常都是比较慢节奏却带有一点轻快的感觉的这种节奏哦，而这些节奏当中呢你却不会想要比如说开车想开快啊，或者是想要激动的跳舞起来，而是你会想要把音量调大好好的享受这种另类轻快的感觉哦。我觉得沙袋的音乐就是这么有魅力哦，也是呢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啊，绝对就是呢沙袋可能算是最有名的一首歌曲 Smooth Operator，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以及喜欢那些浪漫且优雅的节奏的人们。

好的，在节奏快当中呢，当然哦，不能忽略的是一些可能本身就会让人想要动感的跳起来的这种快节奏、哦。除了沙袋的歌曲以外呢，沙袋的歌曲可能本身不太有人想要来用那种动感来表示这种快节奏、哦。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哦、如果要讲到西洋流行音乐哦，这个可能2000年代初等等的，或者2000年代后左右，大概那个时候的那种西洋流行音乐、哦、那个时候其实充满很多的快节奏、哦、当然、哦、当中有其中几个比较有名的歌手啊乐团，比如说像是 Backstreet Boys 啊 Britney Spears 或者是NSYNC 之类的这些歌手，他们的节奏其实都还蛮轻快的。那其实我往往都在说这些轻快的歌曲、哦、往往都会深得我心、哦、然后尤其又好听，尤其到了副歌又是一个节奏多变的这种感觉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如果说呢，要讲到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位女歌手，其实也是还蛮火红的，她的歌曲其实也是类似的风格，而近期呢，这首歌曲哦，又再度红了起来哦，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这一首Genie in a Bottle。 Christine 的歌曲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放到现在，天啊，都超级好听的。

的，要说到那个年代的歌曲哦，这个之前有提到一位一样是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艾薇儿。这位歌手呢，她的歌曲不仅哦在那个时候有着独特的风格哦，那她的歌曲其实放到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其实前阵子她有一些新歌，那其实很多人呢、哦、反而在匪夷所思的问说，以前的艾薇儿去哪里了？她其实没有不见，她只是换了一种风格而已。而以前的那样子的风格虽然啊比较受大家所喜爱哦，不过呢，她现在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的具有风格哦。那先来复习一下这个以前的他的歌曲啊、哦，大家回味一下那个时候的歌曲，艾薇儿是怎么样带出一种风格的、哦？之前有分享过《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曲，或许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歌曲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来自艾薇儿的《爱你》。

0: 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

中的其中一首经典歌曲哦。好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听听看比较后期的艾薇儿的歌曲哦，顺带呢让大家了解一下艾薇儿独特的节奏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哦，呈现给听众朋友们。这一首 Head Above Water 来自艾薇儿的歌曲。

Hello， 最洗脑的绝对就是它的片头跟片尾，还有中间的那一段了，就是那个女生在那边，哎，有点小老舍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曲啊，来自 Da Baby 的 Pop That Thing。这首歌曲呢，嘻哈音乐啊，相信有在听嘻哈圈的人，绝对都是非常熟悉 Da Baby 这号人物的。他的歌曲呢，其实往往呢，很多都是节奏非常厉害的，包含他之前也有去客串过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啊。那其实呢，最为熟悉的，除了他的节奏感以外啊，其实他在嘻哈圈里面呢，他的歌曲啊，也是真的是让我觉得，哎，有时候还蛮灵魂人物的这种感觉哦。那其实呢，我们在听到这个嘻哈乐的节奏快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快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好不好？那么讲到节奏快啊，我自己觉得啊，有一位歌手他的歌曲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也是非常经典的、啊，那就是阿肯的歌曲啊，阿肯的歌曲之前有分享过他的 Right Now， 非常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有名哦。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他跟 Eminem 一起唱的这一首 Smack That。

好的、哦，要讲到这种歌曲哦，比较类似会在舞池听到的歌曲哦，基本上你不止点头、哦，你是会有一种真的是跟着节奏来一点漫步的这种感觉哦。这首歌曲来自阿肯的，真的是非常有独特性，而且也是非常具有阿肯的这种节奏感哦。不过如果要讲到在舞池当中一定会听到的歌曲哦，绝对是少不了 Jennifer Lopez 哦。Jennifer Lopez 她的一些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在舞曲是非常的有名的、啊。这首歌曲最有名的或许真的就是这首 On the Floor 以及 Pitbull 的合作 Jennifer Lopez 的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我记得去年度也分享过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One Last Time。 你还记得你曾经是否深爱过一个人，然后最后一次跟他的见面的那一天吗？ 你跟他一定都知道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或许是送他回家的路上，或许是跟他一起走去某个地方的路上，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啊，就像 Ariana Grande 的 MV 当中，你仔细看，他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世界末日。就像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最后一次见面对于深爱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像是世界末日一样的产生了，然后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欲绝。这首歌曲那么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单元哦，也承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节奏快的一些歌曲，这样子伤感的歌曲同样的也可以节奏非常快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Ariana Grande， 就是她的几乎每一首歌曲节奏都有到我的点上。而今天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画下完美的句点，完美的一个结尾。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歌，一样会爱上你。这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以及高尔轩的新歌哦，大家记得去听好不好？这首歌曲本日主打新，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Yeah， 变死我赖，但你一直在我身边。曾经的伤痕要去无视，根本难如登天。现在我笑容的弧度是你能增添踏实的身。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2: 我们是
3: 迷先生。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敏子。那么今天呢，敏子要向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任贤齐的《你的心我知道》。这首歌曲呢，是任贤齐流行音乐专辑以及第一部国语专辑《再问一次》的主打歌曲，于1990年12月1日正式发行。那么可以说啊，这是一张围绕着任贤齐真实生命轨迹制作的唱片。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的老歌《你的心我知道》。

其实名字本身啊是非常喜欢任贤齐的，因为可以说呢，无论是外貌或是个性，以及他的创作的一些风格，任贤齐呢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魅力。而他自己呢，也正是一个用真实态度面对生命、认真生活，并且努力追寻真我的一位歌手。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我们能够体会到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涩和纯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2: when you do your best you can, I don't tell you， when you do your best， yeah， that's all you can do， you, me and anybody else， so they always tell you。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介绍的是第11句。在还没有介绍11句，我要补充一下第10句。第10句我们曾提到六亡三灾一回头，那个一回头我好像在上次没有交代。那个回头的人就是在台湾受不了了，几乎都要精神崩溃了，他要溜回中国大陆去。这个几回头这个人是个很关键性的人，因为这个人回头可以他们其他的人在台湾的情形带回原乡去，等于带信捎信回去。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证物，就是同去的同伴当中如果有人死了 kill good 啊，他隔个3年 kill good， kill good 的骨头烧成灰了，还要把那个骨灰带回去一路归根。所以台湾的 Q 骨的文化是跟这个六亡三灾一回头，那个一回头那个发生了极大的关键。好了，我们现在介绍第11句，三老两死五开溜。怎么跟上次差那么多呢？上次是十起六死，这一回才两死，哇，这个差了3倍耶、这个原来是前山到后山，这已经是另外的一场了。从前山到后山就是到甘麻烂，或是到花莲，或是到台东去的、他们虽然一路艰辛、虽然他们一路也可能跟原住民发生冲突，他们可能有人走路不小心摔到溪谷里面去了，死伤不少，但是这个伤亡比起刚过黑水沟的情形要好得多了，所以才会这个减少了2/3的死伤。三老两死不就5个了吗？另外5开溜，3个人留在鳌山，死掉2个人，还5个酸了，脚底抹油了，一走了之了，因为什么？受不了了。可见呢，这个在嘎巴烂一带，就是后来的宜兰，在花莲，在台东，也不见得那么好过，如果很好过，那5个不会开溜了，他们到了世外桃源呢，他们怎么会不留下来呢？所以他们几乎变成到后山开花的人，也是情形是沙牢，只有3个留下来，换句话说，在前山开花的人有1/10是留下来的，在后山开花的人也是1/10留下来的，那后山开花的这1/10搞不好是前山的1/10再拨过去的。好了，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三老两死五开溜，三老两死五开溜。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第11句，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3: 台湾俗语真趣味，
5: 不过学习靠家己。輕輕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的主角呢，是阿提密斯。看似冷静独立的狩猎女神呢，背后却藏着精彩到不行的故事。从双胞胎哥哥阿波罗，到她最终拒绝的爱情，再到厄里翁的神话，这位女神的故事呢，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一起来看看阿提密斯究竟藏了多少的秘密吧。如果提到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掌管婚姻的赫拉，代表智慧的雅典娜，又或者是象征爱与美的阿佛罗代蒂。但是啊，说到了阿提密斯，她的形象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呢，很少出现在宫殿、宴会或是城市的中心，她真正的领域啊，是森林、山野、溪流以及荒原。她身上呢，也没有华丽的宫廷女神那种气质。取而代之的呢，是弓箭、猎犬、野生动物以及一种不容侵犯的自由。阿提密斯啊，她是希腊神话里的狩猎女神，也是荒野、野生动物以及少女的守护神。她的形象呢，经常与弓箭、鹿、猎犬以及森林联系在一起。到了后来的希腊与罗马文化中啊，她又逐渐与月亮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呢，现代人如果提到阿提密斯的话，往往会把它跟银白色的月光、夜晚以及森林放在一起。但如果只是把它理解成月亮女神的话，其实啊会忽略到阿提密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啊它真正代表的呢，并不只是月亮，而是荒野。在古希腊人的世界里啊，荒野并不是单纯的美丽浪漫的自然景观。森林跟山区呢，同时也是未知、危险以及人类文明尚未完全控制的地方。而阿提密斯，她正是掌管这个世界的女神。她可以在文明世界之外自由活动，与野兽共存，也可以带领着自己的狩猎团队穿越森林。她呀，不像雅典娜那样子代表城邦的智慧与战略，也不像赫斯提亚那样子守护家庭中的炉火。阿提密斯呢，代表着是一种更接近自然本身的力量。不受城市的规矩限制，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力量。因此啊，在理解阿提密斯之前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她不是单纯一位拿着弓箭狩猎的女神，她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整套与自然、生命、成长以及界限有关的概念。那么说到阿提密斯的出生呢，她其实是宙斯跟勒托的女儿，也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她的母亲勒托啊，原本是泰坦神族的一员，而他的父亲呢，宙斯则是奥林帕斯众神之王。因此阿提密斯从血统上来说，本身就是奥林帕斯神族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他跟阿波罗的出生故事啊，也让两个人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过阿提密斯呢，在神话中的地位并不是单纯是因为宙斯的女儿而来。与其他年轻神士相比呢，他拥有非常明确而独立的神格。他不是某一位男性神士的附属角色，也不是只负责某一项日常工作次要神明。他拥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象征以及自己的信仰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在古希腊世界里面，阿提密斯呢拥有非常重要的崇拜传统。尤其呢，是一些与自然、狩猎以及年轻人成长有关的地区，他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敬畏与崇拜。除此之外啊，说到阿提密斯，最直接的标志就

手中的那个弓箭。她呢，通常被描绘成一名年轻的女性，穿着适合行动的短装，肩上背着箭袋，手中拿着弓箭，身旁可能跟着猎犬或者是鹿。这样的形象啊，与当时许多坐在王位上的女神非常的不同。因为阿提密斯不是一个等待人们前来朝拜的女神，她是会走出去的女神。阿提密斯呢，会进入森林，穿越山地，追逐猎物，与自然环境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呢，阿提密斯所代表的狩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阿提密斯她既是猎人的保护者，也是野生动物的守护神。换句话说呢，他同时站在猎人与猎物两边，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啊，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古代的狩猎呢，并不是现代娱乐意义上的活动，而是人们与自然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人类需要自然取得食物，但同时呢，也必须承认自然拥有自己的秩序。因此，阿提密斯并不是鼓励人类毫无节制征服自然，相反的，它象征的是人可以进入荒野，但是不能忘记荒野拥有自己的规则。其实这也解释为什么阿提密斯在神话里面啊，常常与界限产生关联。森林啊，是人类世界与野生世界之间的界限，而阿提密斯呢，正站在那条界限上。它既不是完全属于城市，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野兽，它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神士。阿提密斯最常见的象征动物之一呢，就是鹿。尤其是鹿这种动物啊，本身就非常符合它的形象，优雅、敏捷，生活在森林之中，同时呢又具有野性。那么除了鹿之外，熊、野猪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都可能与阿提密斯的崇拜产生关联。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阿提密斯呢，他并不是把动物当成单纯的资源，在他的神格之中啊，野生动物本身是具有神圣性的，因此对自然的侵犯有时也会被理解为女神本身的侵犯。这种观念呢、让阿提密斯与单纯的狩猎女神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他真正守护的呢，就是野生世界的本身，森林里的动物啊，山中的生命，自然的繁衍，都属于他所掌管的范围。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阿提密斯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他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统治自然，而是站在自然之中守护自然的秩序。那么除了狩猎与荒野之外，阿提密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现代人比较容易忽略的神格，那就是他与少女以及人生不同阶段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希腊社会中啊，从童年走到成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转变，尤其呢对女性而言，少女时期啊与成年婚姻生活之间存在非常明确的社会隔阂，而阿提密斯啊恰好处的在这个过渡的位置上，她代表年轻、自由、尚未进入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女性。因此它不只是保护女性这么简单，它象征的是少女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这也让阿提密斯啊与许多其他女性神士产生鲜明的差异。她不是婚姻中的妻子，也不是家庭中的母亲，她代表的呢是女性在成为妻子跟母亲之前仍然拥有自己身份与自由的阶段。因此阿提密斯的年轻呢，并不是单纯的外貌象征，她本身就是她神格的一部分。阿提密斯啊，永远保持着青春形象，也象征一种不愿被固定成为某种社会角色的存在。那么在艺术作品中啊，阿提密斯呢，通常被描绘成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不像阿芙罗黛蒂那样以美貌与诱惑作为核心，也不像赫拉那样以王后般的庄严为主要特征。她的美感呢，更接近就是身体能够自由行动的力量。她可以奔跑、攀爬、射箭、狩猎。他的身体呢，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行动。因此啊，弓箭在他身上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弓呢，是一种远距离的武器，需要准确、专注与控制。这也很符合阿提密斯的形象。他不是靠力量直接压倒对方，而是保持距离，观察目标，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呢采取行动。所以啊，阿提密斯的力量不是混合的暴力，他更接近一种精准、冷静，而且具有控制力的力量。那如果要找出一个最能概括阿提密斯形象的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择自由，因为啊，他的生活空间呢不是宫殿，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的，是森林，而且

的武器呢，也不是象征王权的权杖，是弓箭。他的同伴啊，更不是宫廷贵族，而是猎犬以及自然中的生物。所以呢，他不需要依靠某个人的身份来建立自己的地位。他本身啊，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神士。因此，阿提密斯啊，在希腊神话中的特殊性呢，不只是他很会打猎，而是他代表了一种非常独立的女生神格。他呢，不必透过婚姻获得地位，也不需要成为某一个人的妻子或是母亲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存在啊，本身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也让它成为希腊神话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位女神。最后呢，我们还要谈谈一下，就现代人比较熟悉的阿提密斯，那就是月亮女神。但是啊，在这里其实需要稍稍做一点历史上的区分，在比较早期的希腊神话传统中啊，真正与月亮直接对应的女神呢，其实是一位叫塞勒涅的女神。而阿提密斯最核心的神格呢，仍然是狩猎、荒野跟少女。但是随着希腊宗教跟文学传统逐渐的发展啊，阿提密斯啊开始与月亮产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到了后来的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期呢，这个连结才变得更加强烈。这也让现代流行文化里面啊，常常就直接把阿提密斯等于月亮女神当作固定的设定。这样理解不能说是完全的错误啦，但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它的话，就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了。因为啊，月亮只是它后来形成的一个重要象征之一。真正让阿提密斯成为阿提密斯的呢，依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荒野、狩猎、少女、野生生命以及自由之间的关系。它像月亮一样出现在黑暗的森林中，但它并不是那种温柔安静只负责照明夜晚的那种存在。它的手里啊，始终握着弓箭。如果把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元素都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就会发现，阿提密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女神。她是猎人，也是猎物的守护者。她呢属于自然，却又维持自然的秩序。她代表着少女时期，却同时拥有神士般强大的力量。她年轻、自由、敏捷，却令人敬畏。她可以是温柔的守护者，也可以成为让人不敢轻易挑战的存在。而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啊，其实全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那就是阿提密斯代表的是一种不愿意被驯服的生命力量。她不需要成为王后，也不需要成为谁的妻子。她不住在城市的中心，而是选择走进了森林。她呢，不依靠别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是自己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啊，如果要一句话来介绍阿提密斯的话，我应该不会说她是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我可能更想要说，她是站在文明跟荒野之间，守护自然、青春与自由的女神。而当我们真正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再回头看她后来就在神话里面做出的那些选择，我们就会发现啊，阿提密斯之所以会成为阿提密斯，从来都不只是因为她手里有那一把弓箭，而是因为自始至终啊，她都非常清楚自己要守护些什么，以及什么事情绝对不能越过她的界限。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stop in here？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前面有说到阿提密斯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神，那么在整个希腊神话体系里面呢、啊，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神是，毫无疑问就是她的双胞胎弟弟阿波罗。现代人呢，通常会很自然的把这两个人理解成是一对双胞胎神士，毕竟阿波罗与太阳、音乐、神域以及秩序相连，而我们的阿提密斯呢，则是跟月亮、狩猎与荒野相连。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古代文献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比太阳、月亮双胞胎这简单的说法来的复杂很多，甚至可以说阿提密斯与阿波罗之所以会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那种神圣双胞胎，本身就是希腊神话长期发展的结果。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他们真的是双胞胎吗？这个答案呢是没错啦，但早期的文献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明确。在赫西厄德的神谱中，阿提密斯跟阿波罗都是宙斯还有勒托的孩子，这建立了两个人亲兄妹的关系。但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早期的诗歌传统啊，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描述他们两个人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荷马史诗传统以及荷马歌颂，那其中呢，也有最重要的就是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这首诗啊，主要关注的呢，其实是阿波罗自己的出生、成长以及他如何建立神格与圣所。诗中呢，就有提到说，勒托生下了两个神圣的孩子，分别是阿波罗跟阿提密斯。然后啊，他们两个出生的地方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岛屿。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见啦。这首诗其实并没有把双胞胎这件事情当成是叙述的重点。甚至在不同的古代传统中，两个人的出生地就像我前面讲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致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啊，把阿波罗的出生地与提洛岛牢牢的连在一起，而阿提密斯呢，则被放在了奥提加岛上。后来的作者啊，才逐渐的把两个人的出生故事整合起来，变成就是更加一致的双胞胎神话。阿波罗神话的古典资料中也指出啊，关于两个人的出生以及出生顺序呢，古代传统其实存在很多不同的版本，通常传统会把两个人都放在提洛岛出生，

但是智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则保留了不同的地点安排。所以当我们说阿提密斯跟阿波罗是双胞胎时，我们最好理解成说这是古典神话非常稳定最后成为主流的传统，但是呢，它并不是从最早的所有文本开始就以完全一致的形态存在。希腊神话并不是一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完全一致的故事书，不同时代、不同城市、不同的诗人可能都会保存自己的版本，而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出生故事啊，正好就是这种希腊传统逐渐整合的例子。说到这边啊，如果真的想要理解这一对双胞胎的话，其实啊，不能只看阿波罗跟阿提密斯本身，还必须看一下他们共同的母亲勒托。勒托呢，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神士，他不像雅典娜、赫拉或是阿佛罗代蒂那样经常成为故事的主角，但是他重要的是神话的身份，就是阿波罗跟阿提密斯的母亲。在赫西厄德的神谱中啊，勒托呢是泰坦神族出生的，他是科厄斯跟福伯的女儿，那他与宙斯结合之后生下阿波罗跟阿提密斯。因此啊，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双胞胎身份呢，并不只是两个刚好一起出生的神，他们共享一个母系来源，而勒托呢，本身也成为了连接两人的核心。这一点啊，其实在智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开头非常的明显。诗人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单纯在赞美阿波罗，而是先描写他进入宙斯的宫殿时，众神对他的敬畏。然而，勒托呢却留在宙斯身边，他替阿波罗卸下弓箭，整理他的武器，再让他坐下。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啊，他不是单纯在介绍说，哎，阿波罗超级厉害耶，而是在展示说，阿波罗呢虽然是个非常强大的神士，但是啊，在家庭关系里，他始终就是勒托的孩子。而诗歌接下来也提到说，勒托呢生下了阿波罗，也生下了喜爱弓箭的阿提密斯。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老诗歌传统里面呢，两人的身份呢，从一开始就被放在同一个母亲的生育与家族脉络中。但是啊，我们要理解的是，虽然他们是双胞胎，但他们不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而是高度互补的一对。这可能是理解两个人关系最重要的一点。阿提密斯跟阿波罗之所以被后世视为一组非常重要的神圣双胞胎，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一样，而是他们恰恰相反。他们的神格呢存在大量的差异。在阿波罗的世界啊，通常跟预言、音乐、诗歌、医疗、神谕以及对文明社会的规范力量产生了连结。那么阿提密斯则更接近森林、狩猎、野生生命、少女以及人类文明之外的自然空间有关。因此啊，他们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双胞胎一样，就是可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或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更像是一种互补的神圣力量。如果阿波罗代表是人类试图理解、命名以及建立秩序的世界，那么阿提密斯则更接近那种仍然保有神秘性、不能完全被人类掌控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人的形象虽然差异非常大，但是又经常被放在一起。毕竟他们不是单纯的姐妹，而是一组具有结构性对照的神士。除了这一点呢、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细微，但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注意的共通点，就是呢，他们两个都是使用弓箭的。这不是单纯因为他们都是会打猎的神，其实在古希腊宗教跟文学中啊，弓箭呢本身就是一种神力的象征。阿波罗呢在伊利亚德中就曾经以弓箭带来神士的惩罚，他的箭啊可以跨越距离，直接将神的力量投向人类。而阿提密斯呢同样也用弓箭，因此兄妹两个的共同武器啊，其实建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格连结，那就是他们都能远距离施加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阿波罗经常被称为远射者，而阿提密斯同样具有与射箭密切相关的称号。两人的弓箭呢、啊，并不是完全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却让兄妹在视觉与象征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对应，就是啊，同样的武器，不同的神格跟不同的世界。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呢，如果啊，我们去看古代的文献，会发现一个现象。阿提密斯呢，他有自己的神话，但他也经常作为阿波罗的姐妹存在在阿波罗的故事背景中。这并不代表说就是阿提密斯的地位就低于阿波罗，反而反映出呢古代神话叙事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同神士拥有不同的叙事中心。在智阿波罗的荷马歌颂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首诗的主角呢就是阿波罗，

那阿提密斯只需要被简短地带出，但到了后面呢，致阿提密斯的歌颂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呢，叙事中心换成了阿提密斯，而这个时候呢，阿波罗又反过来出现在他的神话世界里面。其实啊，这非常有趣，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说，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关系啊，不只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亲属关系，也是古代文学传统里面的一种互文关系。诗人写阿波罗的时候呢，就会想到阿提密斯，在写阿提密斯时，也会回应到阿波罗，两个人的神话呢，因此像两条互相交错的线一样。除了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很冷门但值得讲的一个细节，就是呢，我们现在都习惯说阿提密斯是姐姐，阿波罗则是弟弟。但是啊，这个顺序其实并不是所有古代传统都完全的一致。某些后来的传统呢，会说，阿提密斯先出生，因此她成为双胞胎中的姐姐。甚至有一个流传于后面神话的文献故事，说到阿提密斯出生之后啊，协助母亲勒托生下阿波罗。这个版本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其实不是谁出生就是谁算姐姐或谁算哥哥了，而是他试图在解释宗教上面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阿提密斯这位年轻的处女神呢，会与女性产生特殊的连结。阿波罗神话资料整理中啊，保存了这个神话。阿提密斯呢出生之后协助阿波罗出生，后来作者呢将这个故事与阿提密斯受到产妇祈求的传统连结在一起。换句话说呢，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替阿提密斯的宗教功能找出神话上的理由。虽然她被视为永远青春的少女神，但是在神话故事中，她却可以成为协助生命诞生的神士。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希腊神话现象，就是呢，神话不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啊，也是古代人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崇拜这一位神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现在回头再看阿提密斯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阿提密斯跟阿波罗的关系是个非常特别的，因为呢，有阿波罗的存在，才让阿提密斯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阿提密斯她不是孤立的女神，她出生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圣家族，拥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双胞胎弟弟。而这对双胞胎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们不像，他们完全不一样。虽然呢都是来自同一个母亲，却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神圣世界。阿波罗与阿提密斯啊，因此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互补关系，共享同一个起源，却不共享同一条路。他们呢共同出现在古代诗歌中，却又逐渐各自建立起自己的神话，甚至连谁先出生这件事情啊，在不同传统里面都留下了不同的答案。这正好也提醒着我们说，希腊神话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设定。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嘛，它可能会由诗人、祭司、城市的不同、信徒的不同、不同的时代等等，人们不断重新的讲述，去重新的诠释，而出现新的形态。阿提密斯跟阿波罗双胞胎关系啊，就是这种神话流动性最好的例子之一。他们不是因为双胞胎所以永远相同，而是因为他们从同一个神话源头出发，最后成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始终互相照应的神。所以如果前一段我们把阿提密斯理解成为一位拥有自己领域、自己力量和自己秩序的女神，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再往前一步说，她不是阿波罗的姐姐而已，她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而这个双胞胎的身份呢，不只是她神格的附助，而是理解她与整个奥林帕斯神族关系的一个重要钥匙。从同一个母亲的怀抱诞生，两个人却走向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成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神谕者，一个则始终在这文明与荒野的边界。而这种同源而异途的关系呢，正是阿提密斯与阿波罗这对神圣双胞胎最迷人的地方。在我们简单介绍完阿提密斯这位女神的背景故事之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那么毕竟这里是八卦报嘛，阿提密斯有没有什么恋爱可以让大家知道呢？有是有的，但是啊，阿提密斯也很特别的是呢，其实啊，她是个拒绝恋爱的女神哦。至于拒绝恋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为大家解答。

0: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呢要在奥林帕斯众神里面举办一场最不可能被恋爱拐走的排行榜的话，我想阿提密斯大概可以直接提前领奖了。因为别的神可能是我今天不想谈恋爱，但是啊，阿提密斯比较像是谢谢，但我连这个选项都不打算开启。而且啊，最有意思的是呢，他的拒绝啊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喜欢他，恰恰相反，在后来的传统神话里面呢，阿提密斯身边啊其实不缺少与他产生情感纠葛的人。但是呢，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为什么没有人爱阿提密斯，而是为什么阿提密斯自己选择不要爱情。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啊，其实要先把时间稍微往前拉一点。在希腊神话里啊，阿提密斯并不是长大之后某一天突然就宣布说，好了，我这一辈子都不谈恋爱了。她的永恒少女身份呢，在后来的文学系统里面呢，被塑造成是一种非常明确，甚至带有神圣契约意味的选择。其中呢，最精彩的来源之一啊，就是西元前三世纪希腊化时代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卡利马克斯，而他所写的诗呢，就是《阿提密斯歌颂》。这首诗啊非常特别，因为卡利马克斯从来没有从一位已经成熟威严的女神开始写，而是直接把镜头呢拉回阿提密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想象一下，奥林帕斯的宫殿里面呢、一个还小小的阿提密斯坐在父亲宙斯的膝上，然后呢，他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其实就非常的惊人，他说：“父亲，让我永远保有少女身份，而且不是暂时哦，

说什么哦，等我长大以后再说，他是说永远。在卡利马克斯笔下的阿提密斯呢，从小就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他向宙斯提出一连串的愿望。

他还可以得到更多。所以呢，从这里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阿提密斯的独身啊，不是别人替他安排的，而是他自己向宙斯提出的要求。这差别其实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再继续仔细看这个阿提密斯歌颂的话，你会发现阿提密斯的愿望其实不是单纯的就是我不要男人，他要求的东西呢是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拥有永恒的少女身份，拥有弓跟箭，希望呢有自己的女伴，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山野里面活动。他甚至啊也希望拥有自己的城市与圣地。换句话说，他真正要求的不是把男性排除在外，他要求的是我要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这就让他的独身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把他简化成讨厌恋爱的女神，其实反而把他的神话讲小了。阿提密斯啊，他真正拒绝的呢是一种他不愿意接受人生安排。在古希腊文化里面呢，婚姻啊对女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婚姻不只是两个人谈恋爱跟结婚，毕竟它涉及了家庭、血统、小孩、家族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从少女阶段进入成年社会角色的转变。因此啊，当卡利马克斯让阿提密斯要求永远保持少女身份时，这其实不只是在说我不想谈恋爱，而是在神话层面上的宣布我拒绝进入那个由婚姻所定义的生命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永恒的少女对阿提密斯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除此之外啊，这里呢是理解阿提密斯最重要的转折之一。如果用现代人的方式来理解的话，阿提密斯不谈恋爱，所以他是不是不相信爱情？这个其实不太准，因为啊，古代希腊神话里面的爱情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浪漫恋爱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古希腊人而言，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因此啊，阿提密斯选择永恒少女身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拒绝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角色，就是妻子。他不是说爱情很恶心他比较像是在说我不需要跟我不想要成为某人的亲子，这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阿提密斯他的独身其实具有非常强烈的身份政治意味。他是一位神士，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追踪者。他不需要透过婚姻来获取什么神圣地位，所以啊，他的少女身份反而也成为了一种力量。说到这里啊，卡利马克斯呢，他其实写的也非常的可爱，因为啊，阿提密斯不是只跟宙斯说，爸爸，我不想要结婚，然后故事就结束，完全不是，他连自己的单身生活配套啊，都规划的超级好。他向宙斯说，我要有女伴，而且还要求是要那种年轻的海洋女神作为自己的歌舞队，还要求要有宁芙来照顾他的猎犬跟装备。换句话说，阿提密斯他不是拒绝所有的陪伴，他只是拒绝了婚姻跟男性伴侣成为自己人生的中心这样子。这区别就很重要了，他身边啊一直都有人，他拥有自己的伙伴、侍从、宁芙跟追随者。他呢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躲在森林里面对着月亮说，男的都给我滚哦。他其实忙到不行，你知道吗？有自己的队伍，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行程。今天要去山里，明天要去狩猎，后天呢可能又要处理一群人类闯进他领域的问题，行程满到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好不好？而且啊，在卡利马克斯的版本里面，阿提密斯甚至有明确的告诉宙斯说，我不想要待在城市里，我希望山，因为山就是我的居所。我呢，偶尔可能进入一下就是人类城市吧。这里啊，其实非常的有象征性，因为城市呢，在古希腊文化里面代表的是制度、法律、家庭、政治跟社会秩序。这之前我们也都有提到了。而阿提密斯选择的却是山，他并不是因为山比较漂亮才住在那边。这个空间本身啊，就代表说他所选的生活方式嘛，代表他不想要被困在那种城市的社会规范里面，他要有自己的行动空间。所以呢，阿提密斯的独身跟他的居所其实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神格设定，就是他拒绝了所有能够被限制的东西，他拒绝自己变成那个传统的成年女性角色。讲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都会问说，那阿提密斯到底有没有追求者啊？这里可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但是呢，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希腊神话如果让一个女神宣布说我一辈子都不谈恋爱的话，接下来通常不会是说，大家我们就尊重她的决定，故事结束。恰恰相反，神话世界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测试神明的界限。所以啊，在后来的故事里，

斯呢，他身边逐渐出现各种追求者、婚姻啊或感情有关的传说，甚至呢，在卡利马克斯的《阿提密斯歌颂》里面，也直接举例了好几个与他产生关联的男性角色，其中包括阿洛阿代兄弟、布法戈斯以及厄里翁。那么在这边最值得注意的是啊，卡利马克斯呢，他不是在说什么，阿提密斯其实偷偷的很想谈恋爱。完全相反，他是在不断强调说，阿提密斯已经宣告了自己的选择，而神话其他人物呢，却不断试图触碰这个界限。所以啊，他的不婚越是被挑战，就越凸显他的神格。那么既然都说到这边了，我们就来聊一下阿提密斯的八卦吧。在希腊神话中啊，如果要找一个能够真正跟阿提密斯成为朋友，甚至发展出感情的人，那么厄里翁几乎就是最合理的候选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名猎人。而且啊，他不是普通的猎人哦。厄里翁啊，身材高大，力量惊人，还有那卓越的猎人能力，他非常闻名于这些东西。在一些传统里面呢、他甚至是海神波塞顿的儿子，因此呢，能够在海上行走，这样的身份与能力啊，使他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非常的特殊。但真正让他和阿提密斯产生联系的是，两人都对狩猎有着共同的热情。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对阿提密斯而言呢、狩猎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拿来讨好他的兴趣。真正能够让他同行的人呢、必须理解森林，也必须有足够能力能够跟上他。而我们的厄里翁他是做得到。于是呢，一个非常罕见的组合出现了：一位女神与一位凡人猎人，竟然能够在同一片森林里面并肩前行。关于厄里翁跟阿提密斯他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古代文献里面没有留下唯一的版本。这也是研究希腊神话时必须注意的一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阿提密斯爱上厄里翁，其实不是所有古代作者都接受的固定设定。有一些传统呢，只是把两个人描述为狩猎的同伴。到了后来的文学与神话传说里面呢、他们的关系才逐渐被赋予浪漫色彩。但是呢，无论哪一个版本，两人呢、有一个共同点都始终存在着，那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猎人。想象一下，他们两个第一次真正并肩狩猎的情境。阿提密斯走在山路前方，忽然停了下来，地面上的泥土呢还残留着野兽经过的痕迹。接着、他蹲下来观察，厄里翁也跟着停下来，他没有急着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地面，又抬头看向不远的森林。接着、他指向另一条路，阿提密斯就看着他，似乎有一些意外，因为呢他的判断是对的。于是啊，这两个人呢就朝着不同的方向绕过山谷，最后到另一侧重新汇合。这大概就是他们关系最自然的开始吧。不是谁拯救了谁，也不是谁对另外一个人一见钟情，而是两个人同样都熟悉森林，很快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人真的跟得上我。听到这边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听得出来，厄里翁不是一个需要阿提密斯照顾的人。这一点呢、让他和阿提密斯身边许多的人物都不一样。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呢，男性角色接近一位强大的女神，通常都会被写成追求者、英雄或者是竞争者。但是呢，厄里翁啊，至少在这一部分，在传说中并没有那么明显像是个追逐者的姿态。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猎人，不需要阿提密斯教他怎么使用弓箭，也不需要靠阿提密斯才能进入森林里面生存。两个人甚至可以互相照亮，谁找到猎物比较快呢？谁的判断更准确？谁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在后来的一些传说里面呢、阿提密斯呢跟厄里翁经常一起狩猎，他们在森林里面追踪野兽，有时候甚至会一起讨论该如何追捕最困难的那种猎物。这种关系与一般男女的恋爱故事很不一样，他们之间很亲密，是从共同活动里面开始慢慢形成的。阿提密斯呢可能欣赏他的勇气与能力，厄里翁呢则可能对这位远比一般猎人更出色的女神产生敬意。而敬意与欣赏啊，有时候比直接的爱情更容易发展成亲密关系。久而久之啊，两人一起狩猎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件事情自然也引起了其他神明注意，尤其是阿波罗。阿波罗啊，其实不太喜欢这个人。这里开始呢，出现了非常多不同的神话版本。有一些传说认为啊，阿波罗担心阿提密斯与厄里翁的关系呢，会让他违背自己原本独身的身份。也有一些版本认为说，阿波罗只是单纯不信任厄里翁而已。不过最有名的传说啊，则是直接把阿波罗写成造成厄里翁死亡的幕后人物。这个版本的精彩之处呢，在于说阿波罗没有直接去杀厄里翁，他知道如果真的要让厄里翁死掉的话，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与这位巨人正面交战，而是利用阿提密斯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射箭。有一天，

里翁走在海里面，因为他的身躯非常的巨大，即便站在远处呢，仍然能够看见他的身影。阿波罗啊与阿提密斯那时候正走在一起，接着呢，阿波罗就指向远方说：“你看得到那个吗？”阿提密斯就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海面上有一个非常小的黑点。阿波罗就开始跟他打赌说：“如果啊你能够射中那个远处的目标的话，就证明你的箭术依旧无人能敌。”这对阿提密斯而言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怀疑的挑战。他拿起弓箭，而且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兄弟嘛，所以呢，弓弦拉满，接着射出去，远处的黑影呢就应声倒下。阿提密斯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完成一个普通的射击，直到他走进海边，才发现说那个被自己射中的人是厄里翁。如果啊这个版本成立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最令人难受的地方就在于说，阿提密斯并不是故意要杀死厄里翁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射中的就是他，等于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呢，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对于一位以弓箭闻名的女神而言呢、这或许是最残酷的命运安排。她一生都以精准的箭术闻名，可是有一天呢，她射出的箭却夺走了一个自己最珍惜的人。这也让厄里翁的死亡啊，不再只是英雄死亡的故事，它变成了阿提密斯自己的悲剧。毕竟阿提密斯没有输给怪兽，也没有打败什么敌人之类的，他甚至没有在战场中失去过厄里翁，他只是相信了阿波罗，然后就射出了那一箭。但其实呢，厄里翁的死亡啊，并没有唯一的答案，这里呢就必须回到古代文献了。因为如果我们只讲阿波罗设计阿提密斯杀死厄里翁的话，就会让人以为说这是唯一的版本，但其实不是。厄里翁的死亡呢，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传统，其中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呢，就是天蝎。厄里翁曾经夸口说自己能够消灭世界上所有的野兽，这种话、在希腊神话里面几乎等于自己向命运发出的邀请。大地女神盖亚因此派出了一只巨大的蝎子，厄里翁呢与蝎子交战之后啊，最后死在蝎子的毒刺里面。而这个版本呢，里面没有阿波罗，也不需要阿提密斯去射箭。在另一个传统里面呢，厄里翁啊甚至因为追求阿提密斯遭到惩罚，所以我们不能说阿提密斯其实就是杀死厄里翁的人。比较严谨的说法应该是说，古代存在许多厄里翁死掉的传说，其中呢被阿提密斯射死跟被蝎子杀死是非常重要的传统。那说到这边了，他们到底有没有谈恋爱呢？其实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如果我们只看比较早的一些文献的话，并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说阿提密斯一定曾经跟厄里翁正式交往过。但到了后来传说中啊，两人的关系确实越来越接近浪漫故事。其中一个原因呢，非常容易理解。厄里翁啊，是一个非常适合成为阿提密斯伴侣的人物。他是猎人，理解森林，他不需要依靠阿提密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且他的神话身份啊，与阿提密斯形成非常有趣的对照，一个是神，一个是凡人，一个呢是女猎神，一个是最著名的男性猎人。这种设定啊，本身就非常具有故事性，于是呢，后世自然就会开始说，如果这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呢？而这个问题啊，就慢慢催生出来他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其实这算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又不太算是。如果我们采用后来的浪漫版本的话，那么阿提密斯跟厄里翁呢，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感情。他们啊，不是因为外貌或是权力而靠近，而是在共同的生活方式里面产生理解。然而，从历史跟文献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必须保留一点距离。古代文献呢、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一致的阿提密斯与厄里翁的恋爱故事。他们究竟是朋友、伙伴，还是真正的恋人，在不同的传说里面都有着不同的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厄里翁这个人物如此的迷人。说实在话，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说他对阿提密斯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但我们知道的是，他足够特殊。特殊到后世的人啊，愿意让他进入这位拒绝婚姻的女神的故事里面。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版本都先暂时放在一旁，只单纯看这个浪漫故事的部分的话，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阿提密斯爱上厄里翁，而是他们曾经一起走在森林里面。因为那代表阿提密斯并没有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他依然是个猎人。厄里翁呢，也没有要求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只是陪着阿提密斯走进他熟悉的森林。这种关系啊，或许正是后世为什么一直喜欢把两个人写成一对的原因。只是最后呢，厄里翁还是离开了。他死后呢，变成猎户座留在夜空里。所以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猎户座会再次出现在天空，人们便能想起那位曾经在山里面追逐打猎的巨大猎人。至于阿提密斯是否曾经爱过他呢？我们没有办法给

出100%确定的答案，但在希腊神话很少在意确定答案，他更在意的呢是故事留下来之后人们愿意怎么理解他。也许对古代人而言，厄里翁只是一个伟大的猎人；也许对后来的诗人而言，他是阿提密斯生命中少数真正能够与他并肩的人。而到现在啊，我们看见猎户座的时候呢，仍然可以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一位生活在森林中的女神和一位曾经与她并肩狩猎的普通人类，他们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结局，但其中一个人最后去了天空。于是啊，那段没有被完整写下来的关系也跟着星星一起留了下来。有些神话呢，没有要告诉我们两个人究竟有没有相爱，却偏偏让我们一直忍不住去猜想。我猜这也是希腊神话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吧。这一集一路聊下来啊，我们会发现呢、阿提密斯跟厄里翁的故事呢，其实很难单纯定义成一段爱情故事。古代文献留下来不同的版本，有的让他们成为并肩狩猎的伙伴，有的则让这一段关系带上一些恋爱的色彩。而厄里翁的死呢，究竟是如何，也没有完全正确的说法。但或许正因为没有唯一答案，这一段故事才让人感到这么的迷人。厄里翁最后成为了猎户座，而阿提密斯依旧留在属于自己的山林跟夜色之中。曾经一起狩猎的人呢，最后隔着漫长的星空彼此遥望。所以如果要问我，厄里翁究竟是不是阿提密斯真正爱过的人呢？我的答案是，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至少在后世流传的故事里面，他成为了少数能够真正走进阿提密斯世界的人，甚至让人开始怀疑说，这位一直拒绝恋爱的女神是不是也曾经心动过呢？这大概就是神话最有趣的地方。故事结束了，答案却没有。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抬头看看夜空，然后自己决定那个猎户座里的厄里翁呢，到底是在追逐猎物，还是在等待那位曾经与他并肩走过森林的女神呢？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手牵手，我的朋友。
0: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来到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主持人小鹿。好久没有来楼上直播哈五楼，好紧张。那么大家一转眼，暑假已经快要到尾声了，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感觉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明明大概已经快要放了两个多月了。那么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暑假七月去芒果的一些实习的故事。那在这边想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歌单都会是芒果的综艺歌手2026里面抽出的歌曲播放给各位听哦。因为像刚刚的第一首就是 Bad Boy 的万妮达的 Bad Boy， 然后我特别挑这首，因为它里面有它非常厉害的 rap， 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要来抽这一首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把时间拉到我在准备这个面试的过程，就是我说我们参加芒果这个实习其实前面是有两个阶段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第一阶段是要先报名，然后角角你要做大概两分钟以内的自我介绍的影片，当然是要越有趣越好，不是那种就坐在那边说大家好我是谁的那种，应该是要有比较有趣一点的评审才会比较有印象这样子。那我这个活动也是从我们电台这边的学姐听到的，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又是一个很喜欢看综艺的人，我之前还有专门出过一集就是我介绍给大家说我喜欢的综艺，所以一听到芒果这个我就想说那真的要去认真的做一下试试，想要报名这个芒果。那自我介绍影片是第一阶段，那我很荣幸的有通过第一个阶段，然后他就发邮件跟我说那我们可以开始准备第二阶段的面试，而且是大家一起人，大家全部人一起面，当着大家的面面试，真的是一个很羞耻。他给我们很多题目，就是先一开始要一分钟的自我介绍在大家面前嘛，然后后面要有一个才艺表演，对，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欢乐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会说在我们收到邮件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说我们面试当天要要有面试的题目，就是他有给我们50题的题目，他可能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名短影音拍摄博主，然后你今天来面试你要拍一个影片你会说什么的类似这种题目，然后有50题，他说从50题里面随机抽取一题让你在上面在台上的时候要回答一分钟这样子。我就好紧张，然后50题嘛，然后那时候身为 J 人的我，但是我把每一题的答案都写出来之后就开始背，然后结果要到面试前的一个礼拜他突然跟我说 发邮件跟我们说就是因为他面试分两天人太多了，然后一天只要25题，我整个傻眼，我想说不早说，因为我都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是想说好啦，那25题总比50题要准备的少一点，那也更加有把握，所以我们就在第二阶段面试的时候，那我也就顺利通过了，所以我就顺利的有参加到芒果的这个节目芒果的这个活动，对。然后那我们第一阶段结束，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出发要到长沙了嘛，对不对？在七月的时候，然后结果那时候因为我六月底的时候有跟家人出国玩，因为那个时间衔接的很近，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回来台湾之后就跟我说我的护照跟台胞证都已经放好了，叫我不用担心，就是她都已经帮我用好了，因为正好就是出国回来就会把它放好嘛，我就说好好好。然后那等我们当天出发去桃园机场的时候，好，我都很放心哦，因为我想说我妈妈跟我说好，就护照什么全部都有弄好，而且我也确实有那个，因为我

是有护照夹，所以我就把它夹在里面，然后我也没有检查。等到到了机场，然后呢，我也把，因为我们是团体嘛，所以我们要把护照交给我们的带队老师，老师再交给那个要那个柜台的柜台的人员。然后等交上去之后，我就在那边等，然后老师就突然叫我的名字，我就说怎么了？结果老师就跟我说，这个护照是你妈妈的吗？哈，我整个内心我就是一片空白，我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赶快走过去看，我发现我的天哪，真的是我妈妈给我放错了。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因为正好也是我妈送我去桃机，然后她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赶快跟她说，然后她就跟我说好，她会帮我送过来，还好我们家离桃机没有很远，所以就是一个很 trouble。 而且那时候大概是八点多，然后我们最晚的时间是9:20要办理好登机，然后结果我妈妈在9:10的时候拿过来给我，然后我就是最后一个去 check in 的人。就是一个很惊恐的过程，就是最后剩我一个人，其实我内心真的很慌张，但是还好有顺利的解决，所以就是第一个 trouble 在前面，其实后面就是整个都很轻松这样子。对，那我这个护照出包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就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我妈妈是说，因为那个护照上面的照片说因为我跟她长得很像，所以她拿错了。对，然后我爸爸说他看到他护照也是，哎，是真的蛮像的，好，是这个原因 OK。 但是我也从中学会说，好，我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再检查一次，真的是要认真的检查。好，那我们从桃园机场然后要去长沙，我们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们有转机到香港，晚上10点多的飞机到香港机场11点多了。对，然后就是一个很疲劳的过程，然后到长沙要等到9:00才有飞机飞往长沙。我们就在香港机场的贵宾室，主办方说他们有买贵宾室，但是我觉得贵宾室其实就是没有差多少，因为而且我们因为香港机场很大，我们要走很远才到那个贵宾室里面，然后贵宾室里面因为我们很大坨人，那贵宾室里面塞满，根本找不到，连就是可以躺着的，就是不是那种我们只剩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只剩下就是这种直立的椅子，连靠背都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休息，反正就是一个很惨，就是当天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睡觉。好，那我们后来还是有顺利到长沙之后，我们呢到了旅馆，我们的其实住宿环境大概就是普通的旅馆，然后是2个人1间，有含早餐。顺带一提，他们的早餐是有现煮的粉，就是长沙的米粉，是真的蛮好吃的，他每天的浇头还不一样，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有去吃早餐，因为我觉得我超喜欢吃米粉。好，那其实这样转机就是没有怎么睡，就2天基本上都不可能怎么睡觉。然后到长沙之后呢，我们下午还要参加开幕式的彩排，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其实也是非常累的，你身心都很疲惫。然后那等实习开始之后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听首歌再回来。这首歌是有长进的，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欢迎回到今天的哈五，我是主持人小鹿。那我们刚刚已经顺利抵达长沙，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芒果实习生活。那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集体有被去参加哪里的活动，基本上就是不能拒绝，然后提前跟老师请假，就是没有办法去芒果实习，没有办法去芒果上班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被安排的集体活动。首先就是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看歌手2026的彩排，所以我们是有真实的看到一场歌手的彩排，所以我才想说要播歌手的歌给大家听，对不对？因为我亲眼看到现场。

炫耀一下。嗯，那我们也有实际参观就是歌手的影棚哦，就是你其实我这样子看下来，他们的灯光音效以及视觉呈现，不管是每个歌手他们的歌曲都会配上符合他们曲风的视觉，不管是颜色或是灯光哦，像可能比较缓和的光、比较缓和的灯、比较舒缓的歌，就是配上比较暖色，像白色或淡蓝色的这种灯，你会感觉其实他们是非常用心在这些视觉呈现的效果上面的。那我觉得我们进去看他的彩排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哦，因为我们进去看它真的是要经过层层的检查，就是在外面你就要先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置物篮里面，然后那个你连手表都不能带。好，你先放完之后我们再进去，进去会有人像在机场安检一样拿那个扫描的机器，然后他还用手会就是会触摸你这样子，看你有没有藏可能一些录音设备之类的，就可能就是节目组非常怕说音源会被泄露等等。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芒果的实习这一次就是最重磅的就是看歌手的彩排，因为我们那一期是看到真的是觉得听的是很就是很厉害这样子。对，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的团体活动。第二个就是去参观岳麓书院，在长沙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如果大家有听我上次的直播哈五直播的话，就会知道说诶，其实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是有去过长沙玩的。那时候我就有去爬岳麓山，但是我没有参观岳麓书院。所以这次就是正好他就安排我们，主办方就安排我们说去参观岳麓书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那我们就在这边，我再大概搜了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岳麓书院。这个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哦，它是始建于北宋，所以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此也被称为千年学府。像历史上有名的朱熹啦、张氏等学者都在这里讲学过，所以这个岳麓书院也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旁边好像是湖南体育大学，对，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参观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大，我们真的只是走马观花，听他们介绍一下。他们可以看到在参观的时候是能看到古老的讲堂啊、园林建筑，是能感受到中国传统书院的学术与文化氛围的。所以但是天气真的很热，建议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晒，就是要带，就是我们那时候人手都带一个小电风扇，但是我就是出门那个包包装不下电风扇，我就想说算了，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夸张，但是就是真的很热，所以就大家都在扇，就我没有电风扇，就是真的很心酸。对，那我刚刚说到歌手，我们是有听到，因为听歌手我们是听彩排，是没有听到现场。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听彩排，像现场版，因为这次的歌手是直播，那直播在里面的听众是可以，在里面的观众是可以，就是按投票器投票说喜欢哪位歌手的歌。那我们礼拜四彩排就只是彩排而已，但是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那一期就是我选的，就是我觉得好听的歌手，真的就是最后结果的前几名，所以我就蛮开心的。对，那么这是前两个部分，就是大家团体的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下周兴哲的11。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哦，就是因为我超喜欢邓紫棋唱的版本，所以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哈五。接下来迎来我们的第三个集体活动，就是去湖南博物馆。它是位于湖南省的长沙市，是一个湖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其实就逛，因为博物馆很大，我们其实逛的就是一个某一个展区，它展的就是长沙满文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其中就包括辛追夫人的遗体啊，什么锦画、素纱、禅衣等文物。那马文堆是什么？它是一个地名。那汉墓是因为它属于汉代的墓，所以叫做马王堆汉墓。不然我一开始也想说马王堆是什么，对不对？那他们在马王堆一共发现三座西汉的墓，主要的墓主人就是一号墓是辛追夫人，就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那么二号墓就是栗仓本人，第三号墓是不确定啦，就是可能是栗仓的儿子，也有可能是兄弟这样子。他们这一家一定是属于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哦，不是一般的有钱人。因为他们说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参观也有讲解的姐姐，然后那个姐姐就说他们是

方最高级的官僚跟家豪门家族，他们都那时候说一年的俸禄就几千万还是几个亿，照那时候算，所以真的是很有钱哦。所以他墓里的东西其实就在跟我们展示身家，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家族其实生前过的是非常讲究的生活。那为什么博物馆里面那么有名？他最厉害的就是辛追夫人。为什么他那么有名？因为他就是他是一个遗体，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他是在1972年发掘的时候，考古学家发现辛追夫人的遗体保存状况非常惊人，皮肤、毛发等仍有保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目前中国考古史上非常著名的千年古尸。我们真的在最后是有看到这具尸体的。对对对，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真的很震惊，因为以前的技术竟然这么厉害，能从汉朝保存到现在，而且还只是一个平凡人的，就也不算平凡，但是也不是帝王等级的一个墓，竟然能保存这么久，而且就是，但是他那边是不能拍摄的，所以你只能自己去那个博物馆看才能看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团体活动是去炎帝陵，这是一个我觉得最无聊的行程，因为我们从我们住的旅馆搭车过去，大概就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然后参观两个小时不到又搭车回来，在那边吃了一顿饭，就是有点他们那有点像寺庙的感觉，也但是也没有吃素，但就是味道蛮一般的这样子。对，那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炎帝陵是什么。它是传说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的安葬地，这是被视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祭祀场所。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曾经教人种植农作物，发展农业并尝百草，因此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我相信这边这个也大家也不陌生吧，因为我之前回去中原普渡去拜公庙的时候，里面都会有就是神农氏这个可以就要拜拜嘛。对对对，那炎帝陵的历史文化意义很高哦，历史都有祭祀活动，所以现在也就成了了解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传说的重要景点，这也是为什么主办方会带我们去参观这个。对对对，那这关于我们团体的活动大概就到这边，其实大概是占用了4到5天的时间，而且我们还要撇除一些彩排，所以实际实习在芒果实习的时间其实真的没有很多。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在长沙的生活，我自己的部分。对，那我们这首歌就是 Fruit Fly 窦靖童的，这首就是我当时在现场听到的其中一首哦，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哈五。那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我们的团体活动，那么现在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在长沙的我自己的生活。我把它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在芒果的实习工作，一个是想要自己跟朋友出去玩的一些体验。那我们先说正式的部分，就是芒果的实习嘛。我自己就是我们去芒果的人里面，每个人都会被分到芒果的不同综艺，像可能就是有些人会被分到好六或歌手，但是我是被分到一个美食节目，这个名称叫做家乡美食大赛，其实是比较没有听过的节目，但是它算是一个湖南卫视芒果 TV 新型的美食竞技真人秀节目。然后是由黄晓明担任首席掌勺官，李维嘉跟沈梦辰担任主持人这样。那我们节目的流程其实就是要先挑选各地的美食，假设我们定一个美食的地方在四川，那我们就要找出当地哪些特色的美食，然后再从这美食上面找他比较厉害的厨师，然后请他上节目，然后做给大家吃，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作为幕后的人员，我自己的老师是交代我

是找下一集的节目，就是粤菜的粤菜的一些菜色关于做法的题目。因为目前节目好像还没有播出，所以我还应该是还不能讲是有什么菜色，对。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讲找的东西是有逻辑的，他是一开始先跟我说是要找什么菜。

博主，就是让我去找会做这个菜的博主或者是厨师可以参赛，在节目上面去参赛这样子。那最后是让我找一些菜品的题目，一些问题方便，可能方便节目在录制的时候，不管是主持人或者是就是厨师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然后来解答这样子。所以我大概这就是我工作，其实是不会很忙，是大概每天是11点上班，上到下午5点半，然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6日是如果没有要录制节目的话，其实是没有要工作的。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会出去玩这样。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跟到一天的录制是在川菜的展，那正好在长沙，是在长沙的影棚里面。那时候我们就有看到一些明星，但是就是从眼前走过这样子，有看到李斯啊、黄晓明、敖子逸。对，那一集的节目有请嘉宾，有请敖子逸，然后就有幸能看到一眼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影片创作者，像大表哥，就是台湾人嘛，但是在那边他发展也蛮好，所以那一期节目也有找他来做一些评论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录制现场的工作，就是他不可能让我们去做什么很重要的工作嘛。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听节目组请到的粉丝比较多的影片创作者，可能像在台湾的话，可能例如是钟明轩那种的影片创作者，听他对整个菜品的一些评价，我们他的耳麦，他的，我们就会听到他说的话全部。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听到的是听到，不管听到什么关于菜品，只要关于菜品有关，你就所有都要打下来，因为他老师跟我们说，这样子会比较方便后期去做剪辑。就是我甚至听到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录制时间很长，就是一站一个美食站会有10道菜，然后一天要录5道，大概是从下午1-2点，大概要录到可能8-9点、9-10点吧。就是你就能听到说，我自己反正就听到那个影片创作者就在跟另外一个，因为他们是3-4个人坐在一起，在玩圈圈叉叉。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蛮幽默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完了这一天，我们只有跟一天，而且其实我们就只是简单的坐在那边，没有真的要付出什么很辛苦的劳力。那但是我其实有感受到那些幕后的人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录制一个节目的周期可能是3到4天，然后还不包括彩排，然后工作人员都要很晚才能结束，可能录制到8-9点、9-10点，然后他们还要整理，大概可能到1-2点，然后隔天又还要继续录。所以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可能就是短短的1个小时的节目，但我觉得背后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的心血哦。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去芒果实习，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深刻有体会到，真的是打工人真的是很辛苦。对，那我的工作其实差不多到这边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艾略特的 I'm Pretty Woman 分享给大家听。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长沙跟朋友们都去玩了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密室，我们有去玩恐怖密室，总共是5个朋友吧。然后因为他们都不害怕，但是我是很害怕，又菜又爱玩的那种。然后就是他们，我们那个有单线，5个人里面有4个人有，正好是4个人有单线，然后正好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去做，我一开始就说好了要保护我这样子，他们就说 OK OK 好。那我们那个密室其实是 NPC 演绎比较多，然后解谜的部分比较少。那因为我真的是还蛮害怕的，它是一个医院的主题，然后我基本上全程没怎么敢睁眼，就是 NPC 在演，可他可能就在你面前演绎这样子，那我全程是没有怎么看，对，但是其实是内心是蛮开心的，就是觉得有玩到就好。然后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要就是有追逐，在密室里面有一段是要追逐，那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要站在中间，不是站在最前面，也不是站在最后面，所以那就是那个 NPC 不管是从哪个前面或后面来，反正我不会直接碰到，我只要跟着我的队友跑就好了，所以也是一段蛮开心的追逐过程，所以我也没有怎么看到 NPC 的脸，所以就是被吓了就赶快跑，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玩在中国玩密室，我觉得大家都要去玩玩看，因为那边密室真的比台湾真的划算很多，特别是台湾 NPC 有 NPC 的密室真的

更贵，所以如果有去中国旅游的话，可以去玩玩看密室，真的很推荐。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剧本杀，这个真的有点打破我对它的初始印象。就是我原本以为说剧本杀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跟着剧本走流程抓凶手，但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整个被吓到。我也是跟朋友们一起玩嘛，那我们那个 DM，我解释一下 DM 是什么，DM 就是游戏的主持人或导航者，台湾有时候也会称为 GM，他负责掌控游戏的进度，营造氛围，发放线索。他有时候也会扮演剧本中的非玩家角色 NPC，是决定整场游戏体验好坏的关键人物。我们那时候第一场就被这个 DM 折服，拜倒在他的裙摆之下，真的，他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第一次玩的那个本，他真的演得很好，就是我们完全不怀疑他是剧本里面的某个角色。并且他这个角色，他还是一个最终的反派 BOSS，但是我这边就不透露说我是玩哪个剧本，因为这样会很影响大家的体验。就是说，我们最后就是真的很，就是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还去玩了4场，对，所以我们大概都玩到1、2点，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玩玩看。但是我感觉这个剧本杀也很推，也很挑剧本。跟带的主持人，就剧本杀真的是什么类型都有，我们也有玩比较欢乐，然后比较偏解谜的，或者是有那种，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那我觉得真的蛮出乎我的意料，然后我们真的是都玩到1、2点，对啊，然后甚至我们最后一天，要走之前就是。已经要结业式了，我们当天还玩到2、3点，玩到4点，对，玩到4点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彩排就是结业式彩排就排到凌晨1点，然后就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我们也不可能跟人家说啊不好意思，我们取消，因为还有付定金，我们大概就玩到大概4、5点，然后回去宿舍，就回去旅馆，然后睡到。因为我们11点半要集合，所以根本最后几天真的没睡几个小时，就是跟朋友们一直出去玩。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大型的室内极限运动加游乐加电玩的综合场馆，就是我也是听其他组朋友推荐，然后我们一群朋友去玩。它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哦，可能是有蹦床、攀岩。也有一些电，很，也有很多电玩呢，还有那个体验，就是，孕妇的那个设施，就是会痛的1到10级的设施。我们有一个男性朋友有去体验，他甚至连第一级就觉得很痛，而且那还没有到就是月经等级的程度，我就觉得啊，就是蛮夸张的这样子。对对对，那。我自己跟朋友都是有玩那个比较大型的设施，像是蹦床或者是那个高空绳索，它甚至还有那个那种很像荡秋千，但它荡得很高，有点像是海盗船的那种。我朋友下来都想吐，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质的关系，我也不知道。那我们觉得玩下来，觉得最恐怖的其实是高空绳索。就是它的场馆非常高嘛，它从上面最高的地方，然后荡下来，然后我不敢自己一个人荡，它可以一个人荡，但是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因为我真的不敢自己玩，它是有点像从最高的地方放下去，然后在空中旋转旋转，有点像是蹦极的那种，但蹦极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蹦吧。那我觉得两个人比较有安全感，所以我就拖着我的朋友一起。那真的很害怕，但是我真的对什么都是又菜又爱玩，所以还好有我的小伙伴陪着我。那其实您说安不安全？如果担心安全的问题，其实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有问那个就是那在那边
的人在帮我们用这个防护装备的，他就说其实越危险的设施他们会越仔细。

所以真的是不用害怕，是非常保险的。那我们在里面玩大概三个多小时吧，差不多500块，其实台币真的很划算。整体来说，我觉得去长沙的这一趟真的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跟朋友们一起尝试很多新鲜的东西，真的是一段很让人印象深刻的旅程。那么我的芒果实习日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再问我哦。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哈五再见了。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金郎桌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Soaring》是韩国男团 NEXT 推出的第四张迷你专辑《Soaring》的同名主打歌。这次的核心概念非常有趣，《Soaring》是由 Sauce 加上 ING 延伸而来。代表 NEXT 就像任何料理里加入属于自己的酱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音乐都要加入自己的风格与味道。也就是说，这次 NEXT 想传达的不是单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而是要持续现在进行式的创造属于 NEXT 的音乐风格。歌曲本身是一首高速 Eurodance 风格的舞曲，带有非常明显的派对感与夏日氛围。快速的节奏，充满记忆点的旋律，加上适合大型舞台的编曲，让 Soaring 这首作品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感染力。NEXT 也曾经在发行前于 KCON LA 2026抢先公开这首歌的舞台表演，让粉丝们提前感受到了歌曲的现场能量。歌词则是把 NEXT 比喻成一道料理里不可或缺的酱料。有了 NEXT 自己的 sauce，原本普通的东西也能变得更加突出。这个概念其实很符合团体现在的成长阶段，他们不再只是展现年轻青春的形象，而是开始更加强调自己的个性、舞台魅力以及音乐辨识度。在官方预告中可以看到成员们在温室里种植作物，接着将不同的食材与鲜艳的酱料结合，整体呈现出一种缤纷搞怪又充满活力的气氛。歌曲的舞蹈也配合倒酱料、品尝酱料的设计动作，让 Soaring 的概念不只是停留在歌名，而是从音乐、舞蹈到 MV 都完美贯穿。他没有要模仿某一种固定的音乐风格，而是把 Eurodance 的复古感、K-pop 的舞台能量以及 NEXT 自己的青春活力混合在一起，就像一道料理中最后加入的那一勺酱料。少了它好像还是完整，但加上之后整道菜突然就有了自己的味道。而这也是 Soaring 想告诉我们的，音乐可以有很多种味道，但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位。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NEXT 的 Soaring。

刚刚听到的是 Nexty 的 Sourcing， 这首歌用 Source 当作概念，就像是在说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音乐加上一点独一无二的味道。而 Nexty 又透过这首歌展现出了更加鲜明以及自信的一面，从节奏到舞蹈都充满了活力，就像一群年轻人不害怕尝试不同可能，勇敢地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位端到大家的面前。下一首要介绍的 Twenty Now 也是 Nexty 这次专辑中的收录曲。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记录的是 Nexty 成员们踏入20岁前后的心情。相较于同张专辑的主打歌 Sourcing 充满派对感与活力， Twenty Now 则是多了一份青春成长中的思考，正在长大，正在学习，也正在摸索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歌曲由队长 Tomoya 参与作词作曲，托莫亚表示他希望把自己在20岁时感受到的情绪保留下来，让未来的自己再次听到这首歌时还能回想起20岁的我们当时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 Twenty Now 某种程度就像是一封写给未来自己的青春纪念信。 Twenty Now 这个歌名本身也很有意思， Now 代表的就是现在，所以它并不是单纯在庆祝我们20岁了，而是在强调此刻的我们正在20岁这个人生阶段里。这种现在进行式的概念也和整张 Sourcing 的主题有所呼应。官方将 Sourcing 定位为 Nexty 持续加入自己独特 Source 的作品，也就是不断探索、改变、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味道。而 Twenty Now 则是把这个概念从音乐风格延伸到人生。现在的 Nexty 还不是最终完成的样子，他们也正在成长，有迷惘，有不确定，也会犯错，但正因为还在摸索，才有无限可能。歌曲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单纯描述长大很美好，二十岁其实也代表开始面对更多责任、选择与未知。对 Nexty 来说，这个年纪既是青春的延续，也是人生逐渐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起点。也许现在的 Nexty 还在学习怎么成为更好的歌手、更好的表演者，但10年、20年后再回头听 Twenty Now， 或许他们就会想起，原来我们20岁的时候是这样子看待世界的。而这或许就是这首歌最珍贵的地方，最完美的自己，因为现在正在努力成长的这个自己本身也值得被记住。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Nexty 的 Twenty Now。

刚刚听到的是 Next 的 Twenty Now， 这首歌和 So Sing 的活力感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封写给现在也写给未来自己的青春纪念信。 Twenty Now 里的 Now 就是现在，二十岁可能代表着长大，也可能代表着更多的迷惘、选择和未知。但正因为还在摸索，所以未来才有无限可能。也许很多年之后再回头听这首歌 ，Next 也会想起自己二十岁的这一刻究竟怀抱着什么样的梦想。韩语抽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我们前往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歌手 Klarna 的《螺旋》。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动画《死神千年血战篇》《霍镜坛》最终章的片尾曲。而这首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和死神的故事核心有着非常强的连结。《螺旋》这个词本身就有不断旋转、循环、反复前进的意象。歌曲将这种感觉放进主角黑崎一护一路走来的故事之中。为了保护重要的人而一次又一次的投入战斗，即使受伤、孤独，甚至陷入绝望，仍然选择继续前进。官方也将歌曲定位为描写一护为了守护而战的轨迹，以及其中累积的孤独、觉悟、绝望和希望。在音乐风格上，螺旋也是 Klarna 首次挑战的直球摇滚作品。歌曲以快速推进的乐团声响为核心，再加入壮大的弦乐，让整首歌有一种情绪不断往前冲的感觉。而 Klarna 的演唱更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本身就以能够自由切换多种声线，像歌艺者一样透过声音演绎角色而受到关注。这次在螺旋里，他从几乎快要消失般的细腻声音，到充满痛苦与力量的呐喊，再到他标志性的嘶吼唱法，让歌曲的情绪像是一层一层失控爆发。也因此，螺旋并不是一首单纯热血的动画歌曲，他的情绪其实非常复杂。战斗带来的不只有胜利，也有孤独、伤痕和一次次的失去。但即使如此，仍然选择为了想守护的人而继续战斗。这种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是不能停下来的情绪，也正是螺旋最有力量的地方。而作为《死神千年血战篇》霍镜坛的片尾曲，它放在一集激烈战斗结束之后特别有意义。当战斗画面暂时告一段落，Klarna 的歌声接着响起，就像是在

替角色们整理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情绪，也让观众们重新思考，一路走到现在，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即使命运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只要还有想守护的人，就还是会继续向前走。这就是库拉纳的螺旋，也是死神最终章留给我们一股强烈的情绪。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库拉纳的螺旋。

その視線は望まない僕の世界を壊し始めた。刚刚听到的是 Kulana 的螺旋，同时也是死神千年血战篇最终章的片尾曲。螺旋代表着不断旋转循环，也像是黑崎一护一路走来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的面对战斗、失去与痛苦，即使已经遍体鳞伤，为了守护重要的人而还是选择再次站起来。人生其实有时候也很像一条螺旋线，我们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也会觉得有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但回头看看才发现，每一次跌倒，每一次重新出发，都让我们变成了和以前不一样的自己。而 Kulana 用充满力量的歌声，把这份即使痛苦也要依然向前的情绪唱了出来。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Tuki 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 Bubble， 而这首歌曲是由 Tuki 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藏在 Bubble 这个歌名里面，泡泡看起来闪闪发亮，漂浮在空气中的时候非常漂亮，但也有可能在下一秒突然破掉。 Tuki 就把这种美丽却又不确定能维持多久的特质拿来比喻青春与恋爱。歌曲描写的是一段正在发生的青春恋情，也许不知道这段感情最后会不会有结果，也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但与其一直害怕未来，不如好好享受现在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所以 Bubble 并不

不是一首经典的失恋歌曲，它反而更像是一首充满青春感的恋爱歌曲。即使知道爱情可能会像泡泡一样破裂，但还是愿意在它消失以前好好的喜欢，好好的相爱。歌曲里也有很强烈的现在只有一次的概念，青春本来就是一段无法重来的时间，恋爱也一样，可能会犯错，可能会害怕，可能会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正因为没有办法预测结果，所以此刻的心动才更加珍贵。而 Bubble 的音乐气氛也没有刻意往悲伤的方向走，反而维持着轻快充满活力的青春感，让人听起来就像是一群年轻人在夏天里奔跑玩闹谈恋爱，把所有的情绪都毫不保留地放进当下。有些青春，有些爱情可能不会走到最后，但它曾经让你心动，让你笑，让你期待明天，而这些瞬间就已经值得被好好的收藏。这就是 Tuki 的 Bubble， 一首把青春的悸动、恋爱的不确定以及只活在当下的勇气全部装进一颗透明泡泡里的歌曲。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Tuki 的 Bubble。

刚刚听到的是 Toki 的 Bubble， 泡泡看起来透明又闪亮，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掉。就像青春和爱情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段关系最后会走向哪里。但也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当下的心动才更加珍贵。也许有些人最后不会一直陪着我们，有些故事也不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但至少在那个瞬间，我们是真的开心过、心动过，也是认真的喜欢过。

所以不需要因为害怕结束就不敢享受开始。就算泡泡最后会消失，它曾经闪耀过的那一刻也依然值得记住。那么日文声音抽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我们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一样会爱上你，是来自台湾乐团理想混蛋与饶舌歌手高尔轩首度合作的全新单曲。两组音乐人因为音乐节的合作舞台结缘之后，促成了这次被粉丝称为蛋糕组合的梦幻合作。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把温柔摇滚和饶舌放进同一首情歌里面。理想混蛋的主唱基丁以温柔抒情的唱腔唱出感情里的浪漫与坚定，再搭配高尔轩比较直接有态度的饶舌，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碰撞在一起，让整首歌多了一种很强烈的对话感。而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的浪漫，一样会爱上你，想象的是平行时空里的爱情。人生很长，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选择下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如果重新来过一次，即使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改变了，还会不会再爱上同一个人？这首歌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是会。歌曲最初由理想混蛋成员可佩提出灵感与歌词片段，再由基丁共同编修，建立起了歌曲轻快悦耳的旋律与骨架。完成之后，再邀请高尔轩加入饶舌段落，让原本温柔的情歌多了一份帅气与力量。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虽然是在唱爱情，但并不是那种单纯甜蜜的告白，而更像是一种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我还是会选择你的爱情宣言。歌名一样会爱上你，也因此非常直接。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如果我们存在于不同的时间线里，我可能会遇见一个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决定，但只要再次遇见你，我还是会被你吸引。这次合作也很有反差感，理想混蛋擅长用摇滚与温柔的歌声描写感情，高尔轩则带着饶舌音乐比较直率潇洒的个性，两者风格乍看之下差异很大，却意外的让这首纯爱情歌变得更有层次。如果真的存在平行时空，那么在每一个不同版本的人生里，我想我还是一样会爱上你。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理想混蛋和高尔轩的《一样会爱上你》。

刚刚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和高尔宣合作的《一样会爱上你》这首歌，把爱情放进了平行时空里的想象。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相遇，最后还会不会爱上同一个人？而这首歌给出的答案很浪漫，就是会的。也许我们的人生里有很多选择，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再回头，有些人错过了也不一定还会有机会再次相遇。但如果真的有另一个时空，让我们重新站在彼此的面前，我想那些心动或许还会再次发生。所以真正让人感动的不只是我爱你，而是如果人生重新洗牌一次，我还会选择你。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这首歌其实早在2025年年初的 Fan Concert 就曾经演唱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终于正式发行。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把打电话打不通变成了一种很具体的失去。我们平常打电话如果没有人接，可能只会觉得是对方没空，但当那个电话从此再也不可能被接起来时，一通电话就变成了我还想跟你说话却再也没有机会的象征。高友翔在歌曲中描写的就是这样一段来不及好好道别的思念。歌曲创作于2025年年初，当时接连几起受到大众关注的离别消息，也让他重新思考了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完成的约定，以及人生中那来不及道别的遗憾。所以打不通的电话并不是单纯的失恋情歌，而更像是一首写给已经离开却始终留在心里的人。歌曲里有一段非常鲜明的画面，电话还在，号码可能也还存在，但电话的另一端却再也没有熟悉的声音。从打不通的电话、凋零的鲜花，到两个人曾经相遇的地方与没能完成的约定，歌曲把失去写成了一个个日常生活里仍然存在的痕迹。这也是这首歌最让人难过的地方，人离开了，生活却不会立刻把那个人的痕迹也一起带走。可能某一个习惯还在，某一个地方还会经过，甚至手机里还留着那个熟悉的名字。你明明知道不会再等到回复，却还是会下意识的想，如果再打一次看看呢？高友翔早在2025年公开 demo 中就已经透露过这首歌唱出失去之后的无力感，而正式版本则让这份情绪真正的被保存下来。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高友祥的打不通的电话。有时候一通没有接通的电话，可能只是对方正在忙，但如果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就成了我们再也无法拨通的思念。这首歌唱的其实不只是失去，而是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也许是一句谢谢，一句对不起，或是很简单的一句最近过得还好吗。而偏偏人生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有些话真的没有下一次机会可以说了。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心里也有一个很想联络却再也联络不到的人，也许可以把这首歌当作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来不及说的话交给旋律替你转达。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吧，好心情，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Still》是哥伦比亚歌手 Karol G 与美国歌手 Bruno Mars 的合作单曲。这首歌延续专辑对拉丁音乐与不同文化声响的探索，同时加入了 Bruno Mars 擅长的复古流行与灵魂乐元素。歌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两位歌手在演唱上的互补。Karol G 带着拉丁音乐特有的情感与节奏感，而 Bruno Mars 则是以温暖细腻又带有复古色彩的声线加入，让

仍然。有些感情即使已经结束，时间也过去了很久，我们心里却可能还是留着那个人的位置。某一首歌，某个熟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那些还是会让那些回忆重新浮现。所以这首歌不是单纯在唱我想你，而是在描写一种很熟悉的情绪。人已经离开，但感情并没有完全跟着离开。而这种 still 的感觉也让歌曲多了一份成熟的爱情观。真正的放下并不一定代表完全忘记，有时候只是接受那个人曾经在自己的生命里留下过痕迹，即使现在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曾经爱过的那份感情却依然还是可以被好好保存。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K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听到的是 C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Still 这个字中文可以翻译成仍然。有时候一旦感情明明已经结束了，人也已经走远了，但某些回忆却还是会留在心底。可能是一首歌，一个熟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让我们突然想起那个曾经很重要的人。但也许还会想起一个人，不代表我们没有放下。有些回忆之所以留着，不是因为我们还要回到过去，而是因为那段感情

曾经真实的发生过，所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 still 存在的人，也不用急着否定自己的情绪，时间会慢慢教会我们如何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瑞典流行天后 Robin 与 Zara Larsson 的合作单曲 Talk to me Zara。 这首歌其实是 Robin 在2026发行的 Talk to me 的重新制作版本，而这次邀请同为瑞典歌手的 Zara Larsson 加入演唱。两人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在 Zara 的专辑中， Robin 就曾经参与 Puss Puss 的合作，这次两人再次碰面，把合作延伸到 Robin 自己的 Talk to me 之中。音乐上 Talk to me Zara 延续了原曲的电子流行与 dance pop 风格，以闪亮的合成器、强烈的节拍与充满律动感的编曲为核心，两人的声音也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 Robin 的声线带有成熟性感又慵懒的气质，而 Zara 则是加入了更加明亮直接的流行唱腔，让整首歌的能量更加鲜明。歌曲的主题则是围绕着亲密、吸引与渴望交流。歌名 Talk to me 表面上是在说跟我说话，但是实际上这个 talk 并不是普通的聊天，而是两个人透过语言、声音和互动建立亲密感。歌曲里也带有相当明显的暧昧与性感气氛，描写当两个人互相吸引的时候，那种希望对方不要停下来继续和自己交流的感觉。这也让歌曲听起来不像是传统情歌，而更像是一场发生在舞池里的暧昧对话。 Robin 把自己熟悉的 dance pop 气息带进来， Zara 则是用年轻世代的声音加入新的能量。两个人的合作就像是把不同年代的瑞典流行音乐放进了同一个舞池里。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不需要说太多，只需要说一句 Talk to me 就足以让两个人的距离慢慢靠近。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Robin 和 Zara 的 Talk to me Zara。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Robin 和 Lara Loxton 的 Talk to Me Lara。这首歌把两个不同时代的瑞典流行歌手放在一起， Robin 的成熟性感加上 Lara 明亮又有活力的声线，让整首歌充满了电子流行的节奏感。而 Talk to Me 不只单纯是叫对方和我说说话，有时候当两个人互相有好感，一句简单的开口就可能成为拉近距离的开始。也许只是一句问候，也许是一个眼神，甚至只是一句你在干嘛，都有可能让暧昧慢慢发生。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有一个很想聊天却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人，或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Talk to me。 今天的收藏曲到这边就全部都结束啦，休息一下，我们准备为今天的节目做下一个完美的收尾。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给默契要送不要紧。
3: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会发现我们好像一起走过了一段关于喜欢的旅程。从 Next 季的 Saucing 和 Tantino 开始，我们用充满活力的节奏，感受青春里最直接、最没有负担的快乐。那种只要音乐一响起，就想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的感觉，也许是年轻最简单的模样。接着，理想混蛋和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让我们从热闹的节奏里慢慢走进感情里比较温柔的地方。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奇妙，即使我们知道对方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人，即使故事的结局早就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我们还是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再一次为同一个人心动。而高友想的打不通的电话，则是把这份心情变得更加具体。那个一直拨出去却始终没有人接起的电话，就像是一段关系里没有得到回应的情绪。有些话想说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有些人想联络却发现彼此之间已经隔了一段很远的距离。克拉纳的螺旋则像是带我们进入一场不断反复的情绪。有些回忆明明以为已经走出去了，却在某一个熟悉的场景、某一句话甚至某一首歌里再次被拉回原点。而 Tuki 的 Bubble 就像是一颗短暂漂浮在空气中的泡泡，漂亮轻盈却有可能很快消失。也许有些关系就是如此，它曾经真实的存在过，也曾经让我们感到快乐，但最后不一定能够一直停留在生命里。接着我们把音乐转向另一种节奏， Carol G 和 Bruno Mars 的 Still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即使时间往前走，有些情感依然可能留在心里。而 Robin 和 Zara Larsson 的 Talk to me Zara 则像是在提醒我们，有很多关系最需要的其实只是真心的一句我们聊聊吧。因为有时候感情里最让人遗憾的不一定是分开，而是明明还有很多话想说却都没有说出口。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心动、错过、等待和遗憾，我们才会更加的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类似的故事，可能你正在喜欢一个人，却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你正在等待一个讯息、一通电话，甚至是一个简单的答案。也可能你已经走过了那一段故事，只

这偶尔想起来，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酸。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我都想告诉你，没有哪一段真心是浪费的。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曾经陪你走过的日子，甚至是那些最后没有结果的感情，都会成为你人生里的一部分。而音乐就像是一个很安静的收藏盒，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放进去，把那些不想忘记的回忆放进去。很多年以后，再次听见熟悉的旋律，或许你会发现当年的自己已经走了很远。所以，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不只是陪你听完了几首歌，也能让你在某一段旋律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也许是一首让你想起某个人的歌，也许是一首陪你走过低潮的歌，又或者是一首让你在今天听见却忍不住觉得，这首歌我想收藏起来。谢谢你今天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连强。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唱片是伍思凯在1989年所发行的我最爱的朋友。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里面 A 面的第四首歌《青鸟》。

伍思凯，1966年出生于台湾，是个全方位的创作歌手、作曲家，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不仅是华语歌坛全方位创作歌手的先锋，也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语歌手之一。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这首为爱情所创作的《青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你的梦想上网打拼。
2: 那哈洛，我帮上街
3: 嘿。目标。
1: 从下到了，冲过打最久。对下家出发，来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

0: 到的呢，就是一位客家歌手，他是来自于苗栗，然后过去呢曾经有非常多不过在 Andy 的创作啊，还有演出的经验，给撒哈雷呢就嘎嘎了，然后给有抢出了 Andy 给你有抢到的客家歌手江胜荣。
1: 大家好，我是共神庸，大家好，我是江胜荣。
0: 耶、yeah,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江胜荣、嗯、然后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对是有发行自己的全创作专辑，很多情窦，
1: 我第一张专辑
0: 对
1: 叫做寻着，就是找到的意思。
0: 嗯，其实在客家话里面它是情窦嘛，就是、嗯、找到，
1: 对对对，
0: 可是在国语里面它就是寻着的意思，
1: 就是还在找。
0: 对啊，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一张专辑、嗯、那我们待会也可以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小结。好，给撒哈雷呢就二老给你给听众朋友来小结一下阿永固、嗯、阿永固你是来自没有列车吗？是后来是到台南去读书。
1: 嗯，就是去台南读书的时间从开始然后发娘转来。
0: 嗯，
1: 本来你没有你可能平常阿公阿婆会说，
0: 嗯，
1: 不过去读书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0: 嗯，
1: 太年不会同生年说话、
0: 哦、
1: 就变得唐的时候没妈会说、
0: 哦、
1: 不过去台南读书才发现原来客家安提皮因为顺风全部讲法语还有好乐，
0: 嗯，
1: 就开始项目卡的时间用客家来写歌的，
0: 嗯，
1: 没同阿婆打招呼。
0: 哦，我估说的台南几片是泰噶是泰体是讲法语韩国好乐吧？
1: 嘿，
0: 哦，原来是暗用型。估说唔平常时啊，嘿穷些啲没有啲嘅时间就会讲客家。
1: 新年时间阿婆突然的时间，我们家其实讲海陆腔，就是我妈妈那边伫遐讲国语，就讲西言。不过我爸爸那片阿公阿婆就讲汇丰。
0: 嗯，
1: 古时候东山区就是第一波卡讲汇丰，出去那边讲西言。
0: 哦，真紧啊！
1: 因为没有你大部分会讲西言。
0: 跟起个敢不会讲残腔哈？就会讲你给汇丰老西言。或者一些那种四海腔这样子，
1: 对啊，爱讲的汇丰就某种星座头衔，跟有那个舌叶音呐、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说新竹就是信州、
0: 嗯，
1: 不会说信州
0: 哦，
1: 也不会说偷然、
0: 嗯，
1: 我们就说偷烟，
0: 嗯，
1: 就是偷烟，偷烟就是声调是海陆的声调，可是发音偏向四线。
0: 哦、oh, ，OK， 所以你们的海风就其实是四线的音，然后去套上海陆的声调就对了。
1: 大部分是这样子。
0: 哦、OK，OK。我说你从小第一部卡是讲，阿公阿婆土台的，算黑暗用语吗？
1: 就是幼稚园的时节，可能喊我妈会讲法语。
0: 嗯。
1: 不过伊读书过些各种高中就无机会讲哈，可能就我妈会讲。
0: 哦，我记得人家讲，底部都唔系有下落讲，一开始系唔会讲法语。
1: 系啊，幼稚园老师他就问我阿婆说，他怎么都不讲话？
0: 嗯、
1: 他以为我不会讲话，但其实系唔会讲法语、哦，就是那个环境如果就没有办法沟通、啊、如果我只会客家话的时候，
0: 所以后来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去把华语慢慢培养起来。不过哈法是唔记得嘞，
1: 嘿，生年时节讲太的可能还有一点语感，
0: 嗯，
1: 但是真的很你就没有机会讲的时候就不会讲。
0: 嘿，真应该是都语言这件事情它真的是要有环境。
1: 嗯，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讲到讲你会大礼拜嘛，大天发作息不雅阿婆，
1: 嘿，太好的一开始因为想要写客家歌的又唔第二用一下，就是不知道怎么讲跟写、
0: 嗯，
1: 我就要一直问，
0: 嗯，
1: 那是同阿婆大嘴顾给世界慢慢老哈发娘转来，
0: 哦，那你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一开始就讲都就踢踢突突，就是不太讲得出来，
0: 嗯，
1: 后来就慢慢的，一字一句就是问说，这句话用来讲怎么讲、
0: 嗯、
1: 然后他在跟我讲我再记起来，
0: 嗯，
1: 我慢慢记得一些词汇，生发底部的用到的也大部分就有机会用到，那我就会讲了。
0: OK， 所以你其实是不算是一直以来都有在接触客家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蛮好奇你后来啊为什么会有

0: 这个契机，然后去把 any gay 客家文化去染进来。不过嘿，你去甲滴台南先发也好啊，嗯、还讲哎，爱吃都讲，爱上不下嘞、嗯，没有。
1: 有啊，一开始嘿上沃卡，就上诶用客家下锅诶，因为讲客家嘅时节就冲真的沃卡穷
0: 用哦，
1: 读到一啥会讲客就拉近了距离这样、
0: 哦，
1: 所以一开始用客家下锅诶，就系从情感的出发啦。
0: 嗯，
1: 那后来参加一些客家嘅法通、
0: 哦、
1: 可能像哈林洋啊，像有的文化的法通、
0: 哦、
1: 就本来是都有懂多人对你也有兴趣，
0: 嗯，
1: 不过大部分都是有点年纪的人，就是说发现说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
0: 嗯，
1: 还有上瘾懂事，
0: 嗯，
1: 应该就知道懂大宋，很可惜啦、嗯、就是说因为如果都是长辈的话，那后面真的这个文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掉，或者语言就会不见掉。
0: 嗯，
1: 不过应该就有一些类似说找到一点使命感吧。
0: 嗯、
1: 就是说发现那既然没有人有这个兴趣，或是很有想你看某兴趣，应该就吃亏啦，我来做一点新的年轻人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可能不会很有想你吃到你也得有客家话客家文化懂神奇，让他们觉得客家不再是老的传统的，也许很多后生人的生发地位，没做的。
0: 哦，给你知道，因为你是通过了你给客家音乐，客家的音乐来结合客家的文化嘛、嗯？那你一开始是为什么会选这个音乐作为你的算媒介吧？
1: 音乐就是像是懂好唱歌的，还有表演。
0: 不
1: 过，真正开始学喺太好嘅时节，就系读应用音乐系。
0: 哦，
1: 那本来高中、贵中就是都是普通的高中，也没有音乐科班，那完全是好冲歌呀，好就是弹吉他，还有高中嘅时节开始摸索一些创作。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也许我喜欢唱歌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东东人会弹国曲，那不管他听的什么语言，有可能他喜欢 J-pop， 喜欢 K-pop， 他也不一定听得懂这个语言，可是他还是会喜欢听。那客家国曲没做对按钮，就是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也许还要努力一下，文泰嘎宁寿司。
0: 因为你刚刚讲，你是从唱歌开始的嘛，讲好唱歌、好表演啊、好舞台，哎呦嘿！那你有没有什么很喜欢的客家歌手？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一开始爱听到像邱连青老师的歌曲，或罗文玉老师的歌曲。那我后来近年比较常合作的是陈伟如老师的歌。我们还蛮常一起创作的，写新的歌曲。那 Andy 就懂，有一种共同的，就是说对于客家歌曲的理念，比如说要怎么让客家乡亲听得懂，当然我们可以创新，可是还是要尽量保持客家发本来的咪头，客家的咪头，一滴客家流行歌曲底部还是要有维持这样，所以我们就比较理念契合吧，所以就一起创作比较多这样。
0: 哦 ，OK， 好，所以你们是就是因为理念契合，然后才一起创作，然后近年来也有蛮多的演出都一起在合作，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给定去年给这种转系底部度啊，你们是不是有一起创作一首歌曲？
1: 哦，我们有一首合唱的歌曲叫做冲寸爱给爱，那这首歌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写的，就是好玩，没有为了什么写，就好玩记录那个旅游的感受啊，还有一些对客家文化客家音乐的一种热爱。对，所以在爱给转系底部有这首歌曲是跟伟如一起合作的。
0: 好，今日来听呢 ，Andy 是讲到的盛荣，他为什么会接触到客家音乐，还讲呢，从小都台学习客家歌的歌唱。接下来呢 ，Andy 是来谈聊述来自龚盛勇还有陈美仪先生的《冲出爱的爱》。

0: 我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安尼今日有请到给黑我们的客家歌手江胜荣冯阳基。
1: 大家好，我是共沈庸。
0: 好，那在上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说，其实 Andy 跟阿永固现在其实是有在从事按创作相关的工作嘛？
1: 就是以创作歌手为这个发展的路线。
0: 好，那因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啊，你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会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维如老师啊一起创作，然后是不是也有就是会自己创作的过程？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1: 我一开始都是自己写歌，因为下狗位有点算是比较私密吧，就创作有点像写你的日记，或是你要讲出你的心里话，那就不喜欢被人打扰，或者说有人在的话可能会不自在，但是后来近年开始有跟别人共创，不管是参加创作营，就是可能有三四个人的，或是有两个人一个人一两个人这样子写歌，也可以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大三年就是某腔用的想法，还有下国位的方式，故所就会激励出新的火花吧。
0: 哦，跟你的老太家创作的歌唱地位多，应该还有动作的经验吧。你有知道说有哪一个是特别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创作的时候需要有几个角色吧，比如说有一个人要负责当 tracker， 就是做编曲的，就他负责在电脑前面，然后去可能如果你需要录制 demo， 或者是你要及时的做一些编曲，让这个创作比较完整，那还会要有人要唱，那唱歌的人他也可能也可以想旋律，然后有可能有一个人要会弹一点乐器，这样至少有这样三四个人可以一起，就是说分工合作，有人负责词曲的发想，有人负责帮忙完整或者是顺畅或者是编曲的完整度，那在创作营的时候就是要有点退让了，就是说不能说太多的自己的想法，

0: 你要去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去交流，然后去融合大家 的想法这样。
1: 哦，跟你刚才有共都共像是 Andy 的作词啊、作曲还有编曲还有你最常担任的是哪一个角色？
0: 我看在的那一张群体里面、如果是说年纪跟我相仿的时候，大部分我有可能我可以做编曲，就是做电脑、因为这还是有一点点技术或是说需要使用器材、那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那我可能会一些基本的这样、那如果说我是在跟比较前辈年长一点，也许他们的技术一定比我好，或是他们操作电脑的这个熟悉度比较好、所以我可能就是会弹一点乐器，或者是负责想旋律啊唱的部分。
1: 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你是全能的。
0: 没有，比较擅长或者比较喜欢做的可能就下狗诶冲狗诶、那编曲也是都对我来说有一点难，然后我可能会基本的，但是要说做的很出色就没有。
1: 哦OK OK，故说除了下歌的韩国冲歌的是你在没是你在冲作地位度最重要的事情是吗？
0: 嘿对对对、而且那也是一个创作在流行歌曲里面比较核心的。所以说大家弹到一条歌曲，一开始弹到注意到的东西应该是人声，还有旋律，就是主旋律这样，所以那也是决定一首歌成功或是有没有打动人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好，跟你知道说创作这件事情，你知道创作这件事情对于某个人的创作者来说应该基本有某个人的意义啊，比如说你知道创作是我好朋友啊、他可以听我的心声，非常会说，像你刚刚有说到，它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东西，就是类似把我的心声写下来这样子。你知道说创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我
0: 知道是一个疗愈自己的过程。所以说你在很焦虑的时候，或者是你的一直输入，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或是资讯太爆炸了，你会很多焦虑。然后资讯太多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抒发，或者是你需要输出，把你获得这些感动或是获得的这些资讯去梳理出来。所以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有时候就会说有点像疗愈自己，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去弹我跳摆下个歌曲，会是一种重新找到力量。那这个力量是自己给自己的，而且是那个时候的自己给我现在的自己，就是有点像我被自己救起来，
1: 过去的自己救了现在的自己。
0: 如果我现在状态不好，或是我没有办法找到力量，那也许我在某首歌曲里面的一种能量，让我重新觉得好像找到一点自信，或者是不爱有一些某种用的激励吧。所以我觉得创作也有时候会有是这样的能力。
1: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说做出音乐作品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它算是一个疗愈而且带有能量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也是你希望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对， 我也很开心有赏识可能唐中朋友同来分享或是私讯我说某一首歌他觉得很感动，或是他觉得在他的生活中多了一点，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力量或是鼓励，或者是让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就觉得很有意义，或者是说原来我的创作我的歌曲有按用的成效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意外的收获了。
1: 所以创作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救了你自己之外，然后有时候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感动。
0: 对，或者是甚至也许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像你听一场讲座或是听一场演出，有可能你会被这个讲者或者是被这个演出的某些部分打动，不然你有一些动力，动力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你被鼓励到，这个都是我觉得是往好的方向。也许有人听到我歌曲让他开始想要 勇敢做一些

0: 事情，或是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我都觉得很开心吧。对，
1: 嗯，哦，那像你刚刚讲说有被打动啊，或者是说，哎，勇敢去做什么事情，嗯，你有收到来自听众朋友的回馈是，哎，他真的是听了你的歌之后，然后出去勇敢做了什么事情吗？
0: 嗯，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关系，但是因为有上次会看到，有些人会分享，就是比如说他为了来听我的演出，可能他那个礼拜很认真先写完报告，嗯，他才能跑出来听，或是他就是有点像很期待听到我的演出，或是也许他觉得想要再多认识我的创作，或是在生活中可以听到我的歌曲给他一些力量这样，嗯，所以我是觉得还蛮奇妙的感觉
1: 哦，OK， 所以听起来你其实也在创作这条路上走了蛮远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路上可能，欸，不管是创作救了自己也好，或者是救了听众朋友们都好，嗯，它其实都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嘛。
0: 嗯
1: 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在创作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嗯，它是怎么样被你创作出来的？因为我们讲万事起头难嘛，它其实是不是要经过一定的门槛啊之类的。
0: 嗯，如果说第一首的客家歌的话，
1: 嗯，
0: 是在升大学的时候，
1: 嗯，
0: 那条歌有很多佛风
1: 哦，
0: 然后是我写第一首客家歌，嗯，那时候其实客家话讲的没有很好，然后是我有一点像去问我阿婆怎么讲，然后记起来，嗯，所以掌握度没有很好的时候，有可能很多是以旋律为主，
1: 嗯，
0: 那后来才发现也许可能有些声调怪怪的，就是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四线海路都分不清楚，
1: 哦，
0: 所以就会以旋律为主在唱，
1: 啊，
0: 那当然还是很多人喜欢，因为这首歌很轻快，
1: 嗯，
0: 然后我也觉得还蛮纯粹的，保有那时候不要想那么多，就是直接写直接唱，
1: 嗯，
0: 那现在写歌也许真的会多一点点包袱吧，就是觉得，嗯，哦，这样写是不是才对，或者这样会不会被人质疑什么的，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根本没有注意过或没有学过，所以我就是很纯粹的这架下出来这样子，嗯，
1: 哦，所以佛风那条歌也是会保有了你最纯粹一开始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0: 对，
1: 嗯，哦，跟他说啊，因为有不懂客语的人，嗯，他想要听你的歌的话，嗯，你会推荐他从哪一首歌曲开始？
0: 嗯，推荐有一条歌的黑爱劳客家的撑船歌改编成阿卡贝拉的版本，
1: 嗯，
0: 然后那首歌曲前面是华语，后面是就是撑船歌曲，就是闽南也有叫做桃花过渡，
1: 哦，
0: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黑呀楼地黑的那个旋律，
1: 嗯，
0: 所以泰雅州的一堂那条狗 Q 很多小船情歌，
1: 嗯，
0: 那它是 Acapella，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清新，然后也有大家熟悉的旋律，不管你是客家人还是闽南人，
1: 嗯，
0: 可能都会有找到熟悉感，
1: 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首歌曲去唤醒自己的共鸣，因为它其实结合了蛮多的元素。OK，好，今天来听呢，安迪斯讲到阿永固他在创作上面的心路历程。接下来呢，安迪斯来谈一出来自《共生有给小船情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你今天有唱多给黑来吃苗栗给客家歌手共生用
1: 朋友，大家好，我是共生用。
0: 刚才你是讲到关于创作这件事情，客家这件事情它其实应该是有蛮多面向的，对。那我自己觉得说可能小时候看到的客家跟现在的客家他的印象可能会有一点某种用，比如发过哎，你这些时间是给喊出来啊，你们给喊嘎出来，你们就是说哦，东后是阿勇一听听，我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客家菜。那对于你给阿勇顾来讲啊，你知道说你这些时间看到给喊嘎喊过你哈众泰声音了后，你把头去看你给喊嘎干不有某种用给提风。
1: 其实这些时间就像你讲的，我们不会知道这是客家，因为你要做你的省份，所以说我们不需要问客家是什么，我们就在客家的里面，就是可能在苗栗如果还住在比较客庄的话，可能省份里面吃到的东西还有看到也该还有感受到像金牙公婆啊，拜天公啊，过年过节葬业班，还有懂得的客家的节庆，全部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东西，那后来太累以后张地公原来有客家人这样认同，或者是说这是一个一定是跟别人互动才会知道，如果你生活在客家里面是不需要说你是客家人，因为大家都是客家人，但如果你需要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张会地公原来还有同配你某种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才慢慢知道说哦，其实台湾的族群懂多年，有后路客家话、客家人，有新住民，有原住民，那客家虽然比例没有很高，但是也占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说你客家话还有客家文化流失的蛮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就是说要怎么让客家存在生活中，或是出现的黑桑人的生活，像明路啊，或者是平常生活会出现的一种，就是说大家会有觉得有趣的，比如说你生活中你会说 Anyo Haseyo，但是你会不会说暗自 say， 你会不会说
0: 排 C 张得掉，
1: 或是是爆嘛这样，那也许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就是大家知道说哦，这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语言，是在我们生活中本来就很自然的存在。对。
0: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把客家这件事情融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像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我开始做节目的初衷，因为节目都客制生活嘛，它其实就是要把客家客制化到生活里面，对，所以不管是像你刚刚说从网络啊，或者是说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从你的音乐开始，都会老客家去用业都你的生活地位都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那其实你刚有讲到说网络这个部分，你现在也开始在经营自媒体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做应该说为了自己的音乐的创作的宣传，比如说去年在宣传专辑或者是募资的时候，就开始有一周短影音，就是 Reels 之类的，那一开始就会知道说虽然我不那么适应，因为对我来说有上次有点觉得哇好像需要娱乐性很强，好像需要去展现自己，有一种娱乐大家的感觉，有点不适应，但是后来发现因为你要使推命路或社群媒体的这个盛行，所以我本太给他糖豆你可以狗 Q， 或者是你要让大家认识你，就是如果电视广播

0: 已经是有点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了、
1: 嗯、
0: 所以要怎么样被大家听到，也许真的是需要用网络、
1: 嗯、
0: 那短影音的方式，那虽然大家的注意力都变得很短、
1: 嗯、
0: 可是我还是需要有这个媒介，所以不能太给他音色来，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就是比如说记录演出啊、
1: 哦、
0: 或者是记录我的参与的活动等等、哦、那今年开始就还有记录拍一些客家话的影片、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哎、欸，原来大家很有兴趣，虽然说大家真的来追踪我不一定是因为我的歌曲或者喜欢我的创作、是因为他想认识这个客家话的不同地区的发音，我觉得也可以啦，就是重点就是说要怎么让客家还出现在生活中，出现在年轻人的视野里面，
1: 嗯，
0: 那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有继续想要做这个东西。
1: 嗯， 嗯哦，好，给你最近是不是有开始在做，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四线枪、BS 海陆枪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系列？因为据我所知，一开始好像都是、哦、不管是像你刚刚讲到专场的 Reels 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一些演出的记录这样子。
0: 嗯，一些演出的记录或是专场演音乐表演都是比较跟我个人有关，或者说同客家音乐、客家创作有关系。那到七月的时候，因为爱去印尼、嗯、我去印尼的时候、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或是我想要认识印尼在山口洋的客家话、
1: 嗯、
0: 那边的客家人是河婆腔，然后跟海陆腔有点像、
1: 哦、
0: 所以我就同我的朋友给这些山口洋的客家人一起拍一个影片、
1: 嗯、
0: 就是比较说台湾给美丽的海陆腔，然后印尼山口洋的客家话的一个比较。
1: 嗯，
0: 那某想到哎，大家懂有兴趣，
1: 嗯，
0: 知道懂神奇，因为可能某几非糖豆，
1: 嗯，
0: 那也会发现说，其实台湾的客家也不是独有的，你会发现全世界有很多客家人，
1: 哦、
0: 那每个客家的地方都会很多不同的样貌。如果大家都只认识台湾的客家那种比较农业社会或是传统的样貌的话，你会忽略到很多，比如说南洋的客家，它很流动性很多元，因为你会读到马来人或原住民、哦、那他的这个客家人的身份或是他的这个人的不同的角度就会很多元、
1: 哦、
0: 对，有可能他同时会讲福建话，同时会讲广东话、
1: 嗯、
0: 同时会讲马来语、
1: 嗯、
0: 印尼话这样，所以这个是还没想的本台湾的客家人认识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说私家的客家，从台湾出发来跟别人互动的时候，然后客家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多元。
1: 嗯，哦，像我们的东南亚其实好像也是蛮多有客家的朋友、
0: 嗯、
1: 然后世界各地你说云你特给提供去客家人嘛对吧、啊、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从台湾从东南亚的客家人然后移民去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看得到客家这个文化的存在。
0: 嗯
1: 对，给你要不要去都印尼啊、
0: 嗯、
1: 黑印尼、啊、
0: 对对对
1: 对，你有没有演唱自己的歌曲在那边？
0: 有啊，我有从去年给发行的歌曲。那英雄我从藏夜班来崩流那条歌曲、在山口洋、他们其实元宵节的活动是很热闹的、就是以这个活动为山口洋的一个最盛大的时期、比如说他们会有很多的绕境游行、那他们还有类似那种就是鸡桶神明上身的
1: 哦，鸡桶，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
1: 嗯，
0: 可是他们的神明不单只有客家的神明、
1: 哦、
0: 因为记得还有念出名当地的达雅族、
1: 哦、
0: 所以达雅族跟客家人在那里文化的融合或者是影响之后，记得给文化这边都懂神奇变得很不一样、
1: 嗯、
0: 就大家发现哎、竟然这个绕境里面同时会有客家的神明也会有达雅族的神明、那甚至一个人他可以同时被达雅族的神明上身也可以被客家的神明上身。对
1: 哈，
0: 对，
1: 一个人哦，
0: 就是说他不是同时啊，就是他

0: 可以同时被两个不同族文化族群的神明，
1: 嗯，
0: 对，
1: 比如说达雅族的神明上升完然后退嫁，在客家的神明上升退嫁，
0: 就是有这种很特别的，应该说连神明连文化都在那里可以有融合，
1: 哦，共融就对了，對對哦。

0: 歌唱，然后有一些服饰非常的华丽，
1: 嗯，
0: 那也会看到跟台湾的客家同某腔用的南洋的、
1: 哦、
0: 这些文化的味道、嗯、
1: 哦，好，那我们知道说、欸、其实苗栗这边它是有各种不同的节庆嘛、嗯、然后其实最特别就是我们的崩龙这个文化、嗯给啥哈的呢？安利斯的唐艺术的是共生有给长夜班的风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来自苗栗的习俗吧。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大家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你今日又唱到个黑类似美丽的客家歌手江胜荣阿永固。
1: 大家好，我是江胜荣。
0: 耶，刚刚呢，你是讲到给黑用版。从苗栗然后开始他的创作之路，然后我们也聊到说其实他眼中的客家在现在要怎么去接触到年轻人这件事情、对，给的 Vlog 啊，我们会有一些想要挑战的目标吗？
1: 继续创作，那希望有某腔用的曲风，因为我去年发的专辑大部分还是民谣摇滚，就是比较大家印象中的客家歌的样子
0: 哦。
1: 那希望明年做的有新的转型，可以是新的曲风，更多元一点。
0: 所以会希望是比如说每一首就是一个不同的曲风，我们

0: 挑战看看这样子。
1: 就是至少说，嗯，有可能样貌上就不会那么还是以民谣的基础来写歌了。
0: 哦，
1: 可能会有一些舞曲的。
0: 哦，对，所以它算是一个跳脱舒适圈就对了。
1: 嘿，
0: 哦 ，OK， 所以我们有没有机会一年一张专辑？
1: 今年是可能没有，但今年会有单曲。
0: 今年会有单曲，
1: 对 对, 對。
0: 哎、欸，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
1: 我在年初一月发了一首叫做《矮葱在》
0: 嘞。嗯 嗯, 嗯。
1: 那接下来是九月的时候会发另外一首歌曲叫做《迁徙》。
0: 嗯。
1: 那那条狗也是去年第一团版演唱流行音乐台中得到佳作的歌曲。
0: 哦。
1: 那他是张唐真老师写的歌词，然后我跟贾斯丁，就是那个美国人
0: ，
1: 他会讲客家话
0: 哦。
1: 那我跟他一起写的这首歌，所以 Deep Way 有比较特别的和弦的进行，就是说同来平中下狗一个逢生某穷庸。
0: 嗯，
1: 那应该是在旧年九月中之后就会发行了
0: 哦，
1: 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哎，董神奇贾斯丁他是美国人，可是。他在里面唱海陆腔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在里面跟他都是唱海陆腔，
1: 对对对，
0: 哎，好特别哦。那他会加入一些英文的东西吗？
1: 哎，英文没有哎，但是我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里面爱上到几黑米桂音，
0: 嗯，
1: 鼓手爱珠不用一些美国的音乐元素，像是乡村音乐或是摇滚音乐，
0: 嗯，
1: 因为这些音乐都是从美国发源的，
0: 嗯，
1: 然后可能那种美国的乡村音乐的味道，比如说斑鸠琴的声音在里面，所以也是蛮特别的尝试。
0: 嗯，
1: 对。
0: 哦 ，OK， 那我蛮好奇这首歌曲啊，你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因为这首歌曲是跟像我们的张唐真老师一起来合作的嘛，应该是说怎么会促成这次合作？
1: 哦，张唐真老师他可能被像贾斯丁或者说这些外国的朋友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然后学习台湾的文化，然后甚至像贾斯汀会讲客家话，不然一直都懂感同，就是觉得，有人真的很喜欢客家的文化，那或喜欢台湾的文化，当时张唐真老师应该就是想要为贾斯汀量身定做。就是说写一首符合他的心境，那所以迁徙这条狗诶，太嘎骂都黑。共都哈嘎尼给故事，因为客家人也是迁徙，但其实他讲的是台湾的新住民，就是有很多的不管是东南亚的，或者是像贾斯丁这样他来到台湾发展，有像是有的就是彷徨的时候，可是他其实也有点期待，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不愿意留在家乡，是因为他可能为了生活或是为了梦想，那有很多的新住民的朋友可能是为了家庭的
0: 生计啊，
1: 生计，
0: 这种，
1: 所以有一种彷徨，可是又有点期待的这样复杂的心情。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跟你从苗栗啊去到不管是台南也好台北也好，就是它的心情上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所以我跟贾斯丁猜那条狗 Q Deep Boy 就是等于是两个有类似心境的角色，我们在一起演唱这首歌。那虽然说几黑米贵雷都推完，我是苗栗到台北，因为我现在住在台北，所以也是离开家乡，那也不是说不想留在家乡，是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努力看看，我们想要创造更好的生活。
0: OK， 所以就是虽然不是说家乡不好，可能就是在外面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当然最终还是希望可以回到家乡做一些什么事情，只是说有时候像我在做音乐的创作或是活动上很多都在北部，就会常常要跑来跑去，以前在台南读书的时候也是，所以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跟贾斯汀有类似的一种心情。
0: 所以就是之前可能会这样子折返跑啊，这样子，然后就会有好想回家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其实最近也有一些合作的单曲有发行，就会跟像陈 V 行长给他有自己做一些类似把大家聚在一起叫做 Made in Hakka， 就是有一个他想要做的客家团体，但不是说固定，就是说他想要做一个客家音乐的品牌。

0: 专门在做客家音乐，然后会一直产出。
1: 嗯，
0: 像最近比如说中元节，比如说中秋节，
1: 嗯，
0: 然后就有发单曲，
1: 哦，
0: 所以我也有参与在里面，但是我就是唱歌了，
1: 哦，
0: 所以没有参与创作，主要是伟如老师在创作。但很有趣是，你没想到中元节也可以出一首歌。
1: 哦，它是中元节还是中秋节，还是结合在一起？
0: 两首都有，就是一首是叫做《好兄弟》。
1: 哦，
0: 另外一首就是叫做代替月亮守护你，
1: 嗯，
0: 就是关于中秋节，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也可以去追踪伟如老师，哦，或者是他的创作的这些歌曲已经上架了，
1: 嗯，
0: 那我自己的单曲在九月中之后会上架，就是跟贾斯汀合作的《迁徙》，所以大家想要追踪的话就是看我的脸书或 IG，
1: 嗯，
0: 找江胜龙，然后Vidoy 没有表演，就会讲在11月14号的时候会有一个演出，
1: 嗯，
0: 但现在的资讯还没有出来，但是先跟大家预告，就是这一场是有很多的演出的组合，刚才提到的某些人会出现，
1: 有神秘嘉宾就对了。
0: 对，所以在11月的时候就会有这场共同的演出专场，
1: 嗯，
0: 那应该会在过一阵子会就有资讯被大家看到，
1: 嗯，
0: 但大家还是要追踪我才会看到。
1: 好 ，OK， 所以呢，有兴趣的好朋友就欢迎追踪 Andy 龚胜勇、江胜荣他的脸书跟 IG。然后如果有想要听到我们音乐两首好兄弟，还有我们的代替月亮守护你的话，都欢迎追踪，不管是我们陈伟如老师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 Main Haka 对的粉丝专页，都可以去追踪哦。
0: 对，
1: 好。那我们在自媒体上面啊，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或者是目标？
0: 嗯，我还是会想继续拍一些就是客家话的比较，
1: 嗯，
0: 但是我也想再拍一些更多关于我个人，就是比如说我去印尼交流的一些特殊的遇到的经历，
1: 哦，
0: 也许是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会唱客家歌的印尼人，
1: 嘿，
0: 那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神奇，就他看起来不像华人，可是他会唱客家歌，所以我可能会近期如果有这个素材，然后我也会想要把它剪出来，然后做成短影音跟大家分享。
1: 哦 ，OK， 那我们可以抢先听一下，在印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在印尼，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比如说山口洋这个地方，他在加里曼丹就是婆罗洲，他的上半部是属于马来西亚东马，那下半部是属于印尼的。那在这个地方山口洋 是很特别的，印尼大部分的客家人比较分散，就会隐身在都市里面，可是在山口洋这个地方客家人占了一半，所以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海外的客庄，那甚至说给片给我们说马来西亚人说演出名，原住民他也会跟客家人有互动，所以也许他们也可以听懂一些客家话，或甚至会讲，如果他有跟他们互动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很神奇是你去到国外英文跟华语不一定通，要讲客家话才会通，对，
1: 嘿，我以为英文在国外都是通的，因为像东南亚那边据我自己所知啊，像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是英文跟华语都会通，可是客家话反而是占少数的这样。
0: 对，但你在山口洋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区域，就是说这个地方他连市长都是客家人，
1: 哎呦，
0: 虽然说他在官方场合还是要讲印尼文，只是说这些族群很特别，就是客家人占比较多，然后他的文化里面你会发现比如说他被称为千庙之城，
1: 千庙之城，
0: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庙，那都是八公庙，就是客家人的信仰，对对对，
1: 都是八公庙。我们还像你刚刚有讲到说买
0: 达雅族，
1: 哦，达雅族，
0: 啊，对，达雅族是原住民，那他就是属于神灵的信仰，那在华人就主要是庙宇嘛，那你会发现客家人有很多就是在那边最多就是八公庙、伯公庙，然后也像我们一样可能会有萨提八公，可能会有这个泰苏八公或者什么的，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像这边啊，可能会有一块石头，然后上面那个有一块布这样盖着，
0: 对对对，
1: 给你给萨提八公石头，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个那个大树啊，有红布围着，就是那个泰苏

0: 八公。
1: 对对对，
0: 哦，
1: 对，所以那边的庙宇很密集，就可以显现出那边华人非常多。
0: 嗯，
1: 那尤其啊，华人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所以。嗯嗯，去吃饭，嗯，就得用哈法，用后六强可能卡唐的声，就是他们比较接近海陆腔，但是他们也会在客家话里面掺杂印尼文，这有可能你就会听不懂。可能卡肉跟你给丢讲的哈法比较纯，你就可以沟通，但如果卡黑嗓的哈嘎你给丢就可能，哈法会罗罗嘎嘎，就会有印尼文或者是其他的华语或者什么，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它也不像那么都市，就有点像我们可能屏东啊或苗栗啊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它保存的客家文化还蛮好的，就比起比如说印尼雅加达这些大都市，华人可能都不一定会讲华语，就是因为记得有
0: 对讲英文啊，
1: 印尼文就是排华的事件，就是以前印尼对于华人比较不友善，所以也是有去这一趟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印尼的华人或客家人的辛苦，然后也感受到很多元的客家的样貌。
0: 好，那我们的节目啊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了尾声，那盛荣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关于创作，关于他认识的客家，还有关于他飞到海外去飞到印尼，我们的所见所闻。给在节目的最后啊，也要邀请你有没有一句话可以送给我们，不管是想要接触客家文化的青年朋友，或者是说想要从事创作的青年朋友，有没有一句话可以送给他们？
1: 我觉得很重要是要勇敢。所以有一句客语的俗谚是说，敢希珠一胆丑，敢希珠沃卡丑。所以你只要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可以是去做就错嘞。
0: 所以敢去修一单车，不敢去修不下手，也可以方便送本台噶。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啦。今天非常欢喜，这里有抢到 Andy 给阿勇哥、江顺荣、
1: 什么台噶？
0: 耶，给台噶记得下周礼拜空闲时间，要记得准时收。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
4: 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拔辣，
3: 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6: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7: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6: 欢迎收听，
8: 我是新来的，
6: 我是子祥，
7: 我是千荣，
6: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高阳古街大阳，此类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4: 放下成见。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88.1 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第9集了耶。我突然发现从第一集到现在，我们好像走了蛮远的一段路。一开始我们从一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出发，听见早晨里那些细细碎碎的声音，后来我们聊过经过等待，也回到过一个熟悉的地方，接着我们突然跑去踢了一场90分钟的比赛，聊了冠军也聊了亚军，然后我们安静下来，看看那些每天都在身边却很容易忽略的平凡。上一集呢，我们又开始一个很大的问题，